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们在香港呢？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首个五年规划公布，香港由智及兴迈出新步伐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0: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1: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魅力，
1: 魅力 ，Hong Kong Show。
2: 英国 Zin 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9月16号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该报告显示，香港在金融科技的排名持续位居全球第一，在竞争力指标的5个评估领域，香港均名列前茅，当中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升至全球第一，除人力资本继续位列第二，营商环境及基础设施2个领域的排名也升至第二。此外，在各金融行业领域从业员的评价中，香港继续表现优秀，其中在投资管理升至全球首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在复杂多变的地缘局势下，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际化和多元包容的独特优势，会继续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致力为环球投资者打造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满足其对多元化资产配置日益增长需求。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9月17号在北京启幕，展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结合图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旨在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15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并持续推动京港合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7号，聚焦香港的全球实力、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及香港驻京办简介等内容。现场还设置了描绘香港未来涂鸦墙及香港多彩拼拼乐等游戏装置，让观众在互动中加深对香港风貌的了解。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超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持续至9月27号，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并与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一同举行。除国际中秋彩灯会外，香港将举行多项中秋主题活动，包括于9月24号至26号举行的大坑舞火龙等。香港旅发局正和全港多个商场及商户在中秋期间推出应节活动及优惠，涵盖赏灯打卡、美食活动等，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庆魅力。香港旅游发展局9月15号公布，今年前8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11%，其中内地旅客约2873万人次，非内地旅客超79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3%和4%。数据显示，受多项盛事活动带动，今年8月访港旅客约546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内地旅客约456万人次，非内地旅客约88万人次。香港旅发局表示，未来数月将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和香港跨年倒数等活动。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0: 透视香港热点，
1: 呈现
0: 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2: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6号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李家超说，首个五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首个五年规划共7篇28章，约6万字，7篇主题分别为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首个五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明确5个主要目标。李家超，
3: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
2: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包括22个载于第一篇的主要指标。李家超说，在国家15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他表示，透过五年规划，发展方向将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建设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自由、更繁荣、更安全的香港，成为连接国家与世界的通道桥梁和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持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独特的更大贡献。李家超说，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特区政府在不足1年的时间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不单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行动纲领，也是香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更是提升市民福祉的持续路径。李家超随后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以首个五年规划为蓝图，提出一系列措施，开创发展机遇，提升民生福祉。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行政长官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关系密切。李家超说，站在新的起点上，凭借国家的坚强后盾，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一定能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每一个家庭，让香港更美好、更繁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上一回说到萧太后在张家口闪电河流域大兴改革，用铁腕手段将辽国推到了鼎盛时期，可她万万没有想到，100多年之后，她钟爱的鸳鸯坡终结了这个强大的朝代，目睹着契丹一步步走向灭亡。那鸳鸯坡位于什么地方？那里发生了哪些惨绝人寰的故事？又经历了哪番血雨腥风的洗礼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茶二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5: 鸳鸯坡在今天的张家口张北县西北部地区，被称作安古里挠。安古里是蒙语鸿雁的意思，那挠呢，在蒙语里就是湖的意思。 所以说啊，这里的坡或者挠都是水坡的意思。这片水坡为什么又有蒙语称呼呢？

0: 天热了就去凉快的地方，随着水草而迁徙狩猎。因此，辽国的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都有不同的行宫，在那里处理政务。春那波也就是春天行宫的驻地。原本辽国皇帝的春那波不在鸳鸯坡，而是在今天北京附近的盐方殿。统和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辽圣宗和萧太后驻跸鸳鸯坡后，比盐方殿更胜一筹。从那以后啊，就把鸳鸯坡作为了春那波。据辽史记载，从辽圣宗到辽天祚帝120年间，皇帝驾幸鸳鸯坡的次数非常频繁，其中圣宗去了7次，兴宗去了4次，道宗去了5次，天祚帝去了7次。
1: 每年正月上旬，辽国皇帝呢就会离开东那波，3月左右到达春那波。他们在春那波的主要活动啊，就是钓鱼和捕鹅。冰天雪地的时候是凿冰钓鱼，冰雪消融以后呢，就放鹰捕鹅。钓到的第一条鱼要举行投鱼宴，捕到的第一只鹅要举行投鹅宴，这又是怎样一番盛大的场面呢？
0: 辽史对投鹅宴的情况有详细记载。当时鸳鸯坡方圆80里，这方圆八十里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那在原来的张家口啊，对鸳鸯坡的面积有一个民间的说法，它有多大呢？就是骑上好马绕湖一圈，两头不见太阳。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多大的一个面积啊！这里春天聚满了鹅和大雁，夏天长满了菱角。辽国皇帝春猎的时候，卫士都穿着墨绿色的衣裳，分别拿着链锤、鹰石、刺鹅锥，在水边相隔6-7步散开。皇帝下令开始，士兵们就绕着鸳鸯坡敲鼓，隆隆的鼓声吓得天鹅扑棱棱地飞了出来。这个时候啊，轮到海东青出场了。提到海东青，咱们得仔细说的说的。海东青是一种猎鹰，产于黑龙江、吉林等地，被女真人的祖先誉为万鹰之神。它的身姿矫健，飞得又高又快，最善于捕捉天鹅，是狩猎的好帮手。天鹅喜欢吃猪蚌，蚌肉吃下肚，珍珠却藏在了素囊里，所以专门有女真人训练海东青捕捉天鹅取珍珠。在历史上，逼得女真奋起反抗辽国的是他，逼得康熙皇帝废太子的也是他。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接着说投鹅宴，等到天鹅全飞出来了，皇帝亲自放飞海东青攻击天鹅。当天鹅落到地上，广大官兵们一拥而上，用刺鹅锥向天鹅猛刺，谁能获得头额就会得到皇帝的赏银。皇帝赐群臣饮宴，称为头额宴。春那波活动期间，那波周围千里之内的蜀国蜀部的首领都要朝见皇帝，所以鸳鸯坡春猎不单纯是嬉戏游乐活动，而是契丹族尚武习惯的表现，也是增强辽国内部团结的需要。辽圣宗将鸳鸯坡选为春那波，与当时辽宋之间的战争有关，因为它既便于四方来朝，又便于监控敌情，是重要的战略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说啊，鸳鸯坡曾是辽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可见张家口在辽国具有战略意义。可没想到，有位皇帝偏偏把老祖宗励精图治、激励斗志的鸳鸯坡当成了游乐场，白白断送了老祖宗留下的百年基业。这位皇帝就是天祚帝耶律延禧，他是道宗皇帝最疼爱的皇太孙。公元1100年，道宗驾崩，临死前拟下遗诏，将皇位传给了他。天祚帝继位后，一门心思就琢磨着吃喝玩乐，压根儿就不理朝政，导致辽国宗室贵族开始争权夺势，各部族纷纷起兵反抗，辽朝的统治风雨飘摇。即便这样，天祚帝也没有幡然觉悟，反而是变本加厉，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甚至连自己的妻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0: 心狠手辣，荒唐皇帝杀妻灭子因何故，煽风点火狡诈国舅笑里藏刀为哪般。
1: 当时渤海国有位公主，名叫萧瑟瑟，不但模样长得俊俏，更是多才多艺，天作帝对她那是一见钟情，娶了过来分为文妃。不久文妃生下了一个胖小子，取名奥卢沃，并封为晋王。文妃是个贤淑的女子，她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多次劝谏，但是天作帝依旧是我行我素。文妃就写了首歌嘲讽他：误伤多难兮为宜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后来文妃又作诗抨击朝政：丞相来朝兮配贱名，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皆何及。这个女子希望自己的丈夫可以幡然悔悟，任用贤良，远离小人，恢复往日的辉煌。没想到天作帝十分震怒，非但没有反思，反而恨起了这个曾经深爱的女子，连带着对文妃的儿子晋王也有了厌恶之心。再来说说这位晋王，晋王是个文武全才，为人宽厚善良，很有王者的风范。当时辽宫中是不准内侍读书的，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重责。一天天作帝召见诸皇子，晋王来到皇宫，发现一个叫做查腊的内侍正在看书，就拿过来翻了翻，正巧有人走过，晋王啊就把书藏在袖子当中带回了家，后来才悄悄还给了查腊。查腊深为感动，晋王的帝王风范在朝野内外是深得人心，他的兄弟们很是妒忌，按照常规判断晋王是太子的不二人选，可是深宫之内的勾心斗角和阴谋权术却把他推上了断头台。这事儿啊，还要从国舅爷萧凤仙说起。天作帝的元妃贵哥也有一子，被封为秦王，而萧凤仙正是元妃的亲哥哥，秦王的亲舅舅。这位国舅爷也是朝廷重臣，看似温文尔雅，实际上是笑里藏刀，虽说有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本事，却跟天作帝很对脾气，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把酒言欢。当舅舅的自然希望自己的外甥可以成为下一任皇帝，而晋王绝对是一只拦路虎，所以萧凤仙处心积虑地想除掉晋王。那么他的阴谋能得逞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

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

特别想，但是他还不是最想的，最想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柴。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虾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旱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旱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全中国且仅有一家药厂
具备生产胡椒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椒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椒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她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
大火。

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研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研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研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家老高，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高，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

0: 多地区想买老高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高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高，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里面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脉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还有就咳得更厉害了，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还挺苦。嗯。
2: 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应该治的效果挺好啊。
0: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
2: 啊。
0: 您用了胡家老高了。
2: 哎、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高，这么坚持。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啊啊啊！
2: 嗯，我记得见效最快的。
0: 啊。
2: 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
0: 啊，
2: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0: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0: 啊、
2: 又僵又硬的。
0: 啊，
2: 啊，这不用了10来天了、啊，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得多快、
2: 啊、
0: 是吧？嗯，
2: 对对对， 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
0: 啊，
2: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嗯，减轻了。嗯。
2: 哎，这个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也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0: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儿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2: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啊，
2: 哎，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
0: 啊，
2: 尤
0: 嗯，
2: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嗯，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0: 太好了。
2: 是。
0: 嗯。
2: 哎，等用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哎，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
0: 嗯嗯嗯嗯。
2: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
0: 啊、
2: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0: 啊，
2: 你说你这左肺啊，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
0: 啊、
2: 对呀、啊，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它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2: 对呀、啊、对呀、啊，哎呦，我这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是是
0: 我朋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0: 啊、
2: 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绕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说、
0: 嗯嗯，
2: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嗯嗯，太好了，
2: 啊、
0: 嗯、啊。
2: 这不胡了，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是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0: 啊，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胡了，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0: 就是、啊、从本源上解决了，
2: 啊、
0: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2: 嗯，
0: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2: 哎、
0: 什么叫本源呢？
2: 嗯、
0: 哎、
2: 嗯、
0: 哎，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2: 嗯、
0: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2: 是是
0: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2: 嗯嗯，
0: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2: 是是是
0: 啊，太好了，恭喜
2: 了
0: 啊！嗯，
2: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你。 带来胡家老高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0: 嗯。
2: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0: 啊，
2: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
0: 嗯、
2: 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
2: 嗯嗯
0: 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2: 哎、谢谢
0: 好吧？
2: 胡老，
0: 嗯，好，咱、
2: 哎、
0: 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再见、
0: 啊、
2: 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嗯，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3: 啊，今年65岁了。
0: 啊。
3: 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0: 啊。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0: 啊。
3: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0: 胡家老高是吧，
3: 胡家老高，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0: 嗯。
3: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脉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家老高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3: 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这儿吧就睡，睡完听见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0: 你看看多好、
3: 就是、
0: 睡眠好了
3: 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胡家老高，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家老高就好了。
0: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不是？
3: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
0: 嗯嗯嗯。
3: 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但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0: 哦。
3: 可能有点更年期。

0: 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1: 对。
0: 现在大有转变，
1: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
1: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啊，
1: 是
0: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1: 嗯，
0: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1: 对，
0: 这是难得的效果，
1: 是
0: 也是您的福分、
1: 嗯、是、
0: 啊、太好了、
1: 啊、
0: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椒老膏。
1: 对，我坚持，是
0: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1: 祝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再会了。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0: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
0: 啊、
3: 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0: 啊啊啊
3: 啊，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你？
3: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
3: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
3: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
3: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哎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0: 都用过了，是吧？
3: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我能理解。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

0: 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1: 啊。
0: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1: 啊啊啊。
0: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1: 啊啊啊。
0: 啊，你看我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1: 嗯嗯嗯。
0: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将巴凑合了吧。
1: 啊。
0: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嗯嗯嗯。
0: 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1: 嗯。
0: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
1: 啊。
0: 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
0: 是，
1: 控制住
0: 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哎，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1: 嗯嗯嗯，
0: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0: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怎么说呢？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0: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0: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
0: 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说要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3.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1: 啊，
0: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
0: 嗯。
1: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
0: 嗯

0: 对，再不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啊。
0: 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呐，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嗯，没错，嗯。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没错，太好了，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我
1: 对，
0: 都跟
1: 没
0: 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式选用对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
0: 对，胡老，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它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椒老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星闪烁，既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9月18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19届振兴杯、河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赛项在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圆满落幕。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的31名选手同台竞技，其中职工组20人，学生组11人。在紧张激烈的赛场之上，机械臂精准抓取弓箭， AI 视觉识别分拣物料， 5G 专网部署调试，一个个真实的工业生产场景在竞赛现场复刻上演。我们专访了本次大赛裁判长、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自动化应用技术专业正高级工程师宋立斌。在他的观察里，赛场上不只有技术比拼，更藏着河北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密码。
6: 简单说，别人比的是怎么做，我们比的是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到位。
2: 这是裁判长宋立斌对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赛项最精炼的概括。作为人社部2022年发布的新职业，这个赛项与传统计算机类、自动化类赛项有着本质区别。
6: 这次省赛严格的对标数字化转型方案设计师国家标准，技术标准中以中级为基础，同时涵盖部分高级的内容。它的核心使命是为企业量身设计数字化转型方案，并推动落地，是连接业务需求与技术实施的之间的桥梁。计算机类赛项侧重于算法与软件的实现，自动化类侧重设备的控制与系统调试，而我们的赛项要求选手从需求出发，把业务问题翻译成技术方案，再把技术方案落地到真实的场景中。
2: 整个竞赛不光考察网络部署、软硬件开发实施，更加看重四个核心能力：需求洞察与业务理解、跨领域技术整合、工程实施与质量控制，还有职业素养与安全规范。可以说，软硬通吃、云端协同是对参赛选手最真实的考验。
6: 不懂业务的编程是空中楼阁，不懂需求的方案是纸上谈兵。
2: 这一句话，宋立斌裁判长就点出了赛项设计的灵魂所在。比赛设置大量工业实操任务，却不只是比拼写代码、调设备。
6: 选手面对的不是一个已知的问题纠结，这样的编程问题，而是一个模糊的需求转化成可执行方案的挑战。河北省是一个制造业的大省，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是厚重的工业底色，超过80%被调企业中存在人才的缺口，甚至40%企业根本没有数字化人才。企业需要的不是技术的执行者，而是坐下来能跟车间主任聊生产流程，跟厂长聊管理痛点，然后拿得出可落地方案的人。技术是手段，解决企业真实问题才是我们这个赛项的初衷和目的。
2: 赛项规则设计上，需求分析被放在每一个模块的最前端，先分析再设计后实施，方案合理性、需求精准度都是独立评分项。
6: 这次亮点比较多，我用三个词来概括吧，跨界融合，第二个是工具意识，第三个是职业素养。
2: 聊到本届参赛选手，宋立斌裁判长讲述了赛场上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更能直观展现青年选手的成长。
6: 第一个细节是在模块比赛现场，一个选手完成机械臂分拣时，发现那个视觉识别系统对那个铝材质的物料识别率一直始终不稳定，他并没有着急去反复调试参数， 而是停下来重新审视任务书的需求描述，然后主动的调整了光源的角度和相机的曝光参数。其实这个动作吧，看着简单，但是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不是让系统，就是控制系统去适应参数，而是让参数匹配需求。这是这个赛项想考察的核心能力。第二个细节就是他作答不是这个整个群体，就是整个参赛选手里边最好的，但是在比赛结束前五分钟他没有完成剩余的任务，而是回头去查看核对他完成的功能与任务书是否相匹配，他仔细的核对了一遍。这种意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算那个呢质量意识吧。它体现了就是宁可少做一个功能，也不能交付一个错误的结果。第三个细节就是让我感动的是，有一位选手在展示方案时不仅讲述了自己做什么，还主动的分析方案中存在的不足和可能优化的方向。这种自我反思意识在青年选手中非常可贵。一个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面对的是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和技术环境，要会反思会迭代比一次做对更重要。
2: 除此之外，规范的操作习惯同样亮眼。硬件搭建时单腿跪姿低位作业，严格遵守上电安全防护要求，这些不起眼的细节恰恰是职业素养最真实的体现。不少来自计算机自动化不同专业的选手还自发互教互学，跨专业协作，这正是新职业人才需要的特质。
6: 赛场的两个小时就是为了让这些年轻人未来能在企业车间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真问题。
2: 宋立斌裁判长道出了办赛的初心。
6: 河北是制造业大省，107个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构成了河北工业的基本盘。这个赛项培养的是通用型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服务的行业覆盖面非常广，钢铁行业、化工和医药行业、装备制造和机器人行业、食品、建材、纺织、电子信息等行业同样需求这类人才。能解决哪些真实的痛点？结合河北企业转型的实际，我归纳为三个核心痛点。痛点一，复合型数字人才严重缺乏。痛点二，解决方案与企业需求脱节。河北省好多中小企业反映，市面上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有些水土不服，难以匹配企业个性化低成本改造需求。痛点三，就是不敢转，缺乏可验证的核心经验和信心，担心投入打水漂。我们赛项的本身就是基于真实工业场景设计，毕业后这些参赛选手可以到企业迅速上手，用实际的效果帮助企业建立转型的信心。
2: 从赛场的机械臂分拣到工厂的产线数字化改造，从读懂一份竞赛任务书的业务需求到读懂一家制造企业转型的真实渴望，这场技能大赛选拔的不只是会调试设备、编写程序的技术能手，更是一座座连接传统制造与数字未来的人才桥梁。而随着一批批复合型技能人才的不断成长，也必将为河北制造业质改数转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

0: 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再合于尽，它比喻失败之后恢复力量接着干，它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的是窦建德死了之后，他的发小刘黑闼再次起兵对抗唐王朝的故事。刘黑闼出生在贝州张南县，就是现在的衡水故城县。他和窦建德呢是正儿八经的老乡，两个人还是发小，关系一直非常好。老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这刘黑闼和窦建德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窦建德慷慨仗义，刘黑闼年轻的时候呢爱喝酒好赌博，总之就是没什么正经事儿的一人。正是因为这样，这家人和乡亲们都不太待见他。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窦建德当兵离开家乡，刘黑闼呢因为犯了事儿在外逃亡。他先是跟着郝孝德当土匪，后来呢又投奔李密当了一个下等将官，再后来就又成了王世充的手下。王世充看他是勇猛强悍，就让他担任骑兵将军。
1: 王世充对刘黑闼很是看重，刘黑闼却压根儿瞧不上王世充，因为那个姓王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实在不是个好东西。刘黑闼听说发小窦建德在河北混得不错，找个机会就从王世充那里逃了出来，带着几个手下投奔了窦建德。在窦建德的队伍里，刘黑闼又干出了什么样的业绩呢？
0: 窦建德一看这好朋友来了，心里特高兴，当时是就封刘黑闼做了将军，就让他带领一支精锐部队，而且还给了一个汉东郡公的封号。刘黑闼也没有让窦建德失望，他脑子比较活，心眼也比较多，口才还好，在队伍当中就很有声望。刘黑闼擅长突击作战，经常就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所以大家都叫他是神勇将军。后来窦建德战败做了俘虏，被唐高祖李渊就砍了头，刘黑闼当时就伤心极了，回到老家隐姓埋名，就做起了庄稼汉。李渊知道河北还有很多窦建德的残余势力，就考虑到河北的安定问题，他下令让已经投降的官员都到长安来。这个命令下达之后，曾经跟随窦建德的将领们这心里头可就犯嘀咕了。他们说，夏王窦建德到了长安，就让李渊给斩首示众了。这回李渊让咱们都去长安，那恐怕是秋后算账，看起来是凶多吉少。咱们与其等死，还不如啊起兵为夏王报仇呢。他们一合计，准备起兵。为这事儿呢，还专门算了一卦。算卦的说了，只要找到一个姓刘的当首领，这就万事大吉了。这几个人呢，先找了一个叫刘雅的人，把这事儿跟刘雅一说，这刘雅呀，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大家一看这刘雅这么不配合，干脆啊杀了得了。后来他们就又想起了神勇将军刘黑闼，就赶紧来到了刘黑闼的老家。刘黑闼听说这事儿之后，他又会作何反应呢？他会不会再合于尽为窦建德报仇呢？
1: 再合于尽，刘黑闼能否东山再起？运筹帷幄，李世民怎样大获全胜？
0: 刘黑闼听大伙这么一说呀，马上就点头答应了。他们分头召集原来的手下，集合了100多人。要说这个刘黑闼打仗还真是个天才，他带着10来号人就攻下了张南县城。周围几个州府的官员听到了风声，就紧急调兵啊，联合攻打刘黑闼，结果是被刘黑闼打得稀里哗啦的。窦建德的一些老部下听说刘黑闼打了胜仗，就纷纷前来投奔。这一下刘黑闼是实力大增，队伍一下子发展到2000多人。第二年，刘黑闼率领部队 祭拜过窦建德，自称大将军，就在河北中部占下根据地，打出替窦建德报仇的旗号，对抗唐朝。当时镇守河北的是李世民的叔叔淮安王李神通，他一听说刘黑闼的队伍到了，不战自败，卷起覆盖卷逃了。刘黑闼的势力就再次壮大，很快的就攻占了当初窦建德的都城明州，也就是现代邯郸永年县广府古城。至此呢，邯郸地区就成了刘黑闼的地盘。又过了一年，刘黑闼实力越来越强，他不再满足大将军的称号了，于是自称汉东王，正式建立了政权，年号定为天造，都城就设在明州。刘黑闼是完全照搬窦建德当初统治大夏王朝的制度，在作战方面，他比窦建德更加的勇猛果断，打的唐王朝的军队是一点脾气也没有。最后，唐高祖李渊实在没办法了，就再次使用了压箱底儿的终极法宝——秦王李世民。面对李世民这样一位常胜将军，刘黑闼再和于禁的队伍，能不能创造战场上的奇迹呢？李世民的军队啊，果然是唐王朝的制胜法宝。刘黑闼连续几次和他们对阵，全都是吃败仗。无奈之下，刘黑闼只好改变战略，转而攻打明水城，就打算依靠明水河的天险来和李世民对峙。明水河呀，就在今天邯郸曲周县附近。当时驻守明水城的是唐朝大将罗士信，刘黑闼率兵多次进攻，都让罗士信就给挡了回去。后来明水城当中有一些人暗地里投靠了刘黑闼，里应外合，刘黑闼是终于攻下明水城。刘黑闼是早就知道罗士信乃是当世猛将，于是他就亲自劝降，想把他收入自己麾下，但是罗士信宁死不屈，最终就被杀了。李世民听说明水城丢了，大将罗士信死了，是悲痛不已。他率军在明水河外就摆开了一字长蛇阵，把明水城死死的围住，同时还切断了刘黑闼的粮草运输通道。刘黑闼多次向唐军挑战，李世民呢就是不出兵，这一下可急坏了刘黑闼。再这样下去啊，所有人就得饿死在明水城了。无奈之下，刘黑闼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偷袭。他率领一小队人马，趁着天黑啊，偷袭了李世民的大营。李世民在慌乱当中奋力抵挡，哪知道刘黑闼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唐军是乱作一团，李世民差点丢了性命，多亏是身边的大将尉迟敬德挺身而出，这才把他给救了出来。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李世民可就不敢大意了，他彻底切断了刘黑闼的运粮通道，洛水城就成了一座孤城。刘黑闼困在城里边是急得团团转，所有粮食都吃光了，将士们呢饿的是前胸贴后背。刘黑闼就想，再这样下去肯定就玩完了，那与其活活饿死，不如决战一场，这样的话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于是他率领部队出城迎战。李世民早就料到刘黑闼会走这一步棋，已经想好对策了。他率先下令堵住明水河的上游，等到刘黑闼开城过河，就让人挖开堤坝放水。刘黑闼的队伍刚到河中间，就瞧见那汹涌的洪水啊扑面而来，瞬间就溃不成军，2万多人的队伍最终就剩下了1000多人。刘黑闼带着这1000多人灰溜溜地逃走了，河北再次回到了唐王朝的手中，李世民也再次班师回到长安。
1: 刘黑闼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他带着1000多人逃到了北方，联系上了突厥政权，从那里

0: 借了些人手，再和于禁又朝着河北进发。这一次卷土重来，刘黑闼会遭遇什么样的对手？他究竟能不能笑到最后呢？
1: 刘黑闼再次起兵，势如破竹，不到十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河北大部分地区，继续定都明州。面对卷土重来的刘黑闼，唐王朝啊本应该再派李世民出征。唐王朝很多大臣们也是这么想的，都认为李世民呢是最佳人选。但是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谋士们开始担心了。你想啊，李世民打了那么多胜仗，功高震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这个呢也从另外一方面衬托出了太子李建成无能啊。照这样下去，这太子的位置很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这些谋士们呀就劝李建成主动请缨讨伐刘黑闼，他得做出点业绩来呀。唐高祖李渊这心里头也明镜似的，这很清楚其中利害关系，于是就答应了李建成的请求，授权他节制各路兵马征讨刘黑闼。李建成在魏征等人的辅佐之下迅速出兵，打得刘黑闼是狼狈不堪。可奇怪的是，刘黑闼手下的士兵明明已经精疲力竭，连阵型都摆不了了，可是还在拼死抵抗。李建成啊，想要快点取得胜利，但总拿不下来。这个时候魏征就分析了原因，他对李建成说，刘黑闼的军队之所以拼死抵抗，是因为他们怕即便投降之后那也会被砍头，嗨，怎么也是个死，倒不如反抗到底。所以我建议啊，你把所有在押的叛军家属全都放了，并告诉他们，只要是乖乖的投降，我们是绝不难为他们。这一招是果然奏效，刘黑闼的手下纷纷投降。紧接着馆陶一战，刘黑闼几乎是全军覆没，他带着残余部队就逃到了瑶州，也就是现在河北瑶阳一带。但是在这儿呢，被唐军抓了起来，押送到了明州。李建成那是没有耐心把刘黑闼再带到长安，于是就地就砍了他的脑袋。平定河北之后，李建成凯旋回朝。这一战意味着唐朝消灭了全国所有的反叛势力，完成了大一统。李建成满心想着，这回啊，自己可算是能在太子这宝座上高枕无忧了。可是呢，他这如意算盘还是落了空，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祸起萧墙，李氏兄弟如何掀起宫廷风云？论功行赏，一代贤君如何留下千古佳话？
1: 就在李建成立下军功的第四年，唐高祖李渊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太子之位闹得是不可开交，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这一年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埋伏，杀了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唐高祖李渊无奈之下退居二线，把皇位让给了儿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此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之后啊，准备封赏当年追随他的部下，他的叔叔淮安王李神通也跑过来了，要争功劳，要封赏。李世民很不客气，他对李神通说，即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于禁，叔父望风奔北。这意思就是说啊，当初窦建德起兵的时候你全军覆没了，刘黑闼带领窦建德残余势力再次起义的时候，您老人家呀又望风而逃了。这就是成语再合于禁的由来。这件事传开之后，各个官员呢都开始反思自个儿的事儿。当今皇帝如此公正，对自个儿的皇叔也不给面子呀，那咱们争什么争啊，嗨，都听皇帝处置吧。李世民这一手果然就让所有的官员心悦诚服。不过也有例外，房玄龄看到李世民的封赏名单就很不服气，他对李世民说了，您还是

这秦王的时候，我们就追随在您身边，但您对我们这些老下属待遇可是不公平啊。李世民纳闷啊，就问，哎，怎么不公平了？房玄龄就回答说，我们跟随您南征北战许多年，这官职啊，还不如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那些人官职高呢，就按照先来后到吧，那也轮不着他们呀。李世民一听房玄龄这话，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回答说呀，作为皇帝应该大公无私，让天下人心服口服，我和你们吃的穿的都来自于老百姓，那选官员首先要选那些能为老百姓办事的，口碑又好的贤德人才，怎么能够以亲疏远近作为选拔的标准呢？你们现在啊只知道抱怨，那为什么不多想想怎么为老百姓当好这个官啊？李世民关注民生，爱民如子，如果历史之上能够多几位这样的贤德君主，估计就会少很多刘黑闼在河于禁的动乱。这正是叛乱终究苦平民，在河于禁乱纷纷，平定河北成大业，君王治国靠贤人。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凯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走。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白玉微瑕出自于《贞观政要》，原话说的是白玉微瑕，上古之所不弃，小疵不足以防大美也。这意思就是说，一块洁白的玉器之上啊，有一个小小的斑点儿，善于经营的商人们不会放弃它，这是因为小小的缺陷不足以影响它的美。后来啊，成语白玉微瑕就用来比喻优秀的人或物有些小缺点，美中不足。成语以人为鉴出自《新唐书·魏征传》，魏征去世以后呢，唐太宗感慨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这意思就是说，别人的成败得失可以作为自己的借鉴。这两个成语啊，都跟唐代著名宰相魏征有关。魏征大名鼎鼎，谁都知道，但是他的籍贯到底在哪儿？对于这一点呢，后世的史书上记载是不尽相同的。一是馆陶说魏征的故乡就是现在邯郸馆陶县。此外呢，还有晋州说、曲阳说、巨鹿说等等很多说法。这些地区呢，也都试图把魏征故里打造为文化名片。古时候啊，各个朝代的地域行政规划这变化频繁，许多地名已经不好考证了。不过咱们可以肯定的是，魏征一定是咱们河北人。
1: 虽然魏征的故乡不好认定，但是他治国的功绩绝对毋庸置疑。他如何在乱世之中稳定邯郸乃至河北的局势，又怎样当上了太子李建成的老师呢？
0: 关于魏征的故事，咱们还得从头说起。魏征的父亲魏长贤曾经担任北齐屯留县令，可惜后来北齐被北周给消灭了。魏征刚满一周岁的时候，北周又被杨坚的隋朝给取代了。连续的改朝换代，连续的政治洗牌，生生就把原来称得上望族的老魏家给弄成了寒门了。家庭的不幸遭遇并没有让他意志消沉，反而是激发了他建功立业的决心。青年时期的魏征潜心研究历史，洞察社会现实，就等待时机大展宏图。隋朝末年天下不太平，魏征为了躲避战乱，出家就当了道士。这道观清修的生活根本不是他想要的。隋朝末年国家动荡不安，农民起义呢此起彼伏，魏征也想着做一个乱世英雄。他先是投奔了李密，参加了李密的瓦岗军，后来呢又归顺了唐朝。太子李建成早就听说魏征的名气，就把他招到自个儿身边做了贤马的职务，这就相当于是老师的角色。就在魏征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又卷入了李建成和李世民这亲哥俩争权夺势的漩涡当中。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胸襟开阔，太宗皇帝如何不计前嫌，委以重任？刚正不阿，谏议大夫怎样竭尽全力辅佐君主？
0: 话说魏征跟随在太子李建成的身边，全心全意帮他出谋划策。这个时候啊，秦王李世民这功劳越来越大，这威望也就越来越高，对太子李建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那个时候窦建德的老部下刘黑闼跟李世民打了一仗，结果兵败之后逃到突厥休整了一段时间，又借着突厥的兵力卷土重来。魏征一看这机会来了，给太子李建成出主意说，殿下，如今秦王功高位重，为了稳固您储君的地位，您呢应该主动请缨出兵东征，讨伐刘黑闼。李建成接受建议，带着魏征一块出征。就在河北 大败了刘黑闼，最终是消灭了河北的起义军，平定了河北。魏征又帮着太子对河北的老百姓以及投降的叛军进行安抚，获得了很高的威望。这一仗打得漂亮，为太子李建成赢得了荣誉和威信，但同时也让这兄弟俩的皇位之争更加激烈了。魏征好几次给李建成就出主意提建议，要他及早的除掉李世民，但是李建成优柔寡断，就没有采纳魏征的建议。结果呢，在玄武门之变当中死在了李世民的手里头。随着太子李建成的倒台，所有人都认为魏征这回完了。可是事情呢又峰回路转，魏征不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从阶下囚成了大唐的谏官。那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话说李世民坐稳江山之后，就听说了，原来一直给太子出主意要杀死自个儿的是魏征，就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啊？左右这大臣们啊，都以为唐太宗这是要秋后算账了，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只听见这个魏征不卑不亢地回答说，可惜那个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呀，要不然呢，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魏征此话一出，所有人都觉得他这命啊算难保了。可是没想到唐太宗竟然当场给魏征松了绑，不但免了他的死罪，而且还让他做了大唐的谏官。那这是为什么呢？李世民觉得呀，魏征这个人有胆识，敢说真话，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要杀掉的话可太可惜了。他不计前嫌，把魏征纳入了自己的团队。从那以后，魏征的满腔才华和抱负终于有了合适的舞台去施展。在长达17年的合作当中，唐太宗和魏征达成了一种默契而又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啊，发生了很多小故事，不仅为世人津津乐道，还作为君臣关系的典范载入史册。那作为一个谏官，魏征怎样劝谏皇帝注意自己的言行呢？他又怎样留下了白玉微瑕的成语故事呢？都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中国所有的士大夫啊，都希望自个儿能赶上一好上司，能够让自己发挥才干，魏征也不例外。所以当魏征发现自己遇上了一位明君之后，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竭尽全力地辅佐李世民。这魏征是个直脾气，向来都是直话直说，即便是在朝堂之上他也不留余地。所以这平日里啊，他也得罪了不少人。魏征当了尚书左丞之后，这多事儿的人就来了，他们到李世民面前就告状，就告魏征啊包庇自己的亲属。皇帝于是就派人调查一番，结果发现纯属诬告。不过李世民呢，还是给了魏征一个口头警告，让他引以为戒。魏征呢对领导说了，说君主跟臣子应该一条心，就像一个整体，如果只是为了避嫌就不再秉公办事的话，这可就是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啊。李世民一听这话呀，意识到果然是自个儿错了。魏征性格耿直，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啊，必定是当面说，绝不背后议论。有一次啊，唐太宗就向长孙无忌诉苦说魏征啊，每次给我提意见啊，只要是我没接受的话，他就不依不饶的。还没等长孙无忌答话呢，魏征就接过话头就说了，说陛下做事不对，我才进谏，如果陛下不听我的劝告，我呢又顺从了陛下的意见，那岂不是违背了我进谏的初衷吗？您听听啊，这等无懈可击的口才，那唐太宗也确实是无言以对。还有一回，李世民呢喝酒喝高兴了，就问魏征说，你原本是李建成的人呐，我不计前嫌提拔你当官，可是你怎么总是不给我面子呀？以后啊，咱们要是有不同意见，那你别当面给我难堪，咱们私底下说，商量着来，不行吗？魏征偏偏啊还是不给面子，他回答说，我们做人不能当面不说，背后乱说，陛下您要让我这么做的话，可就有点不坦荡了啊。李世民听了这话之后是哈哈大笑。
1: 魏征敢跟李世民顶牛，对皇帝说不，完全出自于为国为民的考虑。虽然魏征说话不中听，不过呢，李世民明白这都是为了自己好，时间长了也越发信任魏征。这一君一臣又如何留下白玉微瑕的成语呢？
0: 贞观十一年，朝廷经常派遣宦官充当使者巡查地方，谁知道啊，这些宦官一出去就胡作非为，消息传到李世民的耳朵里头，他气得大发雷霆。这个时候魏征进谏说，宦官的身份虽然低微，但是他们经常跟在您的身边，您很容易相信他们说的话，这样下去呢是后患无穷，希望以后能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李世民于是就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再不让宦官去做使臣了。紧接着魏征又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打击歪风，扶植正气。他说了，当君主的应该善待君子，远离小人，小人呢也并不是没有好的一面，君子啊也不是没有小的过错，但是君子的小过错就像是白玉微瑕，整块白玉上面即使有一小斑点小瑕疵，也不会影响白玉的价值，但是小人身上这个小优点却不能够掩饰他本质上的罪大恶极。皇帝啊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蒙蔽，于是就欣赏了小人的小优点，看中了君子的小缺点。不然的话啊，好人抬不起头来，坏人就可以胡作非为，这样一来那国家怎么能有好呢？这就是成语白玉微瑕的来历。魏征这个观点很明确，君主应该以公平公正的态度选拔人才，一定要亲君子远小人，不然呢就会被小人所害。李世民看着这本奏折是非常的感动，在魏征的直言进谏之下，李世民少走了很多弯路。那接下来以人为鉴的成语故事又该如何上演呢？
1: 白玉微瑕，一代良臣留下哪般感人事迹。

0: 人为鉴，一代帝王发出何种悲凉叹息。
1: 魏征虽然是朝廷重臣，可是他呢是为官清廉，当初啊家里就连个正房都没有。李世民知道之后呢，就下令把自己盖房子用的木材拉到魏征家里头，给他盖起了一间正房，甚至连被子、褥子等生活用品都给他准备了一全套。鞠躬尽瘁的魏征在辅佐唐太宗的第17个年头病倒了，唐太宗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头，除了派大夫住在他家就每天汇报病情之外，还决定啊安抚一下老臣。那怎么安抚呢？要说这唐太宗啊对魏征是真好，他把自个儿的公主许配给了魏征的儿子。当时呢唐太宗还做了一件传统社会老百姓都不常做的事情，古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在没有结婚之前这儿媳妇儿是不能够到公公面前去的。但是唐太宗为了魏征就打破了这个老规矩，他把公主领到魏征的病榻前，叫魏征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未来的儿媳妇。可即便如此的皇恩浩荡，魏征还是撒手西去。李世民亲自到魏征家中吊唁，哭的是非常伤心，还下令停止上朝5天，让魏征陪葬昭陵。李世民下令按照一品官的礼节来安葬，还吩咐给魏征的家人送去了很多配套的仪仗和器物。可是魏征的夫人裴氏谢绝了这一番好意，他说魏征活着的时候就很节俭，临终前呢吩咐说他的葬礼也要一切从简。魏征出殡的时候，唐太宗登上院西楼，望着灵车是失声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到郊外。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骨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呀。唐太宗把魏征看作一面镜子，这既是对他们君臣关系的生动概括，也是对魏征的公正评价。这就是成语以人为鉴的来历，现在多用来比喻以别人的成败得失作为自己的借鉴。这正是白玉微瑕论贤良，以人为鉴传四方。一代君臣留青史，勤政爱民美名扬。

娓娓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从邯郸市一路往北，大概走上10公里，有一个黄梁孟镇。这镇上呢，有一座道观，名字叫做吕仙祠。据历史记载，这座道观始建于北宋初期，现如今已经成为河北省著名的文物古迹和旅游胜地。吕仙祠和黄梁孟镇这名字，就是从唐传奇《枕中记》和成语《黄梁一梦》当中得来的。成语“黄梁一梦”比喻荣华富贵啊，就像是一场梦，短暂又虚幻。这个成语直到今天呢，还常常被人们提起。

0: 本中记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成语黄粱一梦又如何在后世流传了上千年。
1: 本中记这故事呢，发生在唐代开元七年，当时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话说有一个姓吕的老道士来到邯郸，他找到一家旅店准备落脚，在旅店里边呢，遇到一个姓卢的落魄书生，这相遇就是缘分呐，两个人也不见外，他们就坐在一张席子上就唠起嗑来了。聊了一会儿啊，两人就越来越熟，卢生呢就开始向老道士大吐苦水，说这个老道长啊，你看我这么一大老爷们儿啊，这日子混成这样了，那真是不甘心呐。这老道士悠哉悠哉的就说啊，我看你这身子骨挺结实啊，没病没灾的，为啥对自己还不满意呀？卢生说，我现在那纯属混日子，离我的理想还远着呢。老道士就又问了，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呀？卢生这脸上一副向往的表情，他就说，大丈夫活在这世上应该是建功立业，当大官挣大钱，让整个家族都沾光，这个呀才是我的理想。老道长啊，您可是不知道，我呀是一学霸，音乐、射箭、驾车、书写、数学，这样样精通，那这些本事啊足够当一大官了。可你看我现在都三十多了，还天天啊在地里跟泥巴打交道，哎，真是急死我了。聊了一会儿，这卢生啊犯困了，他打着盹儿，眯着眼睛想睡觉。这个时候呢，这旅店那老板就刚把这黄粱米煮到锅里头准备做饭了。老道士这时候从行李包里头拿出了一个枕头递给卢生，说，我呀看你有点困了啊，这来枕着我这个枕头睡上一觉，说不定能让你实现理想。再看那个枕头是青色的瓷枕，这两端各有一个孔。卢生呢把它拿在手里头看来看去的，也看不出什么门道，可他实在是太困了，哎，干脆啊啥也不想了，眼睛一闭就枕着枕头啊睡着了。恍惚之中啊，卢生觉得这枕头两边的小孔越来越大，这里边呢还有亮闪闪的光芒。卢生挺好奇啊，他就钻进孔里仔细一瞧，哎呦，没想到这里边啊居然是自个儿的家。卢生这好奇心可就更强了，他是加快脚步往前走，只想着看看这家里头发生了什么事儿。黄粱一梦当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0: 荣华富贵，老道士如何织就一场美梦？宦海沉浮，穷书生如何尝尽人间冷暖？
1: 卢生这一进家门，好嘛，等着他的全都是好事儿。当地的名门望族崔氏找上门来，要把家里的千金小姐嫁给他。这个崔家小姐是一标准的白富美，她这嫁妆就让卢家一下子咸鱼翻身了，直接就奔小康了。新婚之后没多久，这朝廷举办科举考试，这一次啊，卢生是走了大运了，居然就考上了进士，这终于就过了一把官瘾呐。他一路是步步高升，相继到同州、陕州做了地方长官。卢生呢喜欢搞水利工程，他在陕州开挖80里河道，老百姓们是都得到实惠了，老百姓给他立石碑纪念他的功劳。接着卢生转任汴州，在那儿呢做了一任父母官，最后呢又到京城当了京兆尹。这个时候啊，正赶上边境告急，皇帝手里头就没有得力的将领，正发愁呢，哎，不知怎么的就想起卢生了，觉得他是一个将帅之才，于是就委派他担任御史中丞、河西节度使。这卢生是不负重托，打了胜仗，斩杀了7000敌军，拓展了900里疆土，建了3座牢固的城墙，把守要害，受到了边境老百姓的称颂。立了大功的卢生接受封赏，升为户部尚书，并兼任御史大夫，这声望一下子又高了很多。可这当朝的宰相这心里头是羡慕嫉妒恨，就向皇帝啊打小报告，

0: 编排卢生的不是。结果呢，卢生中了小人的招了，就被贬作端州刺史了。三年之后呢，皇帝又想起了卢生的功劳，就再一次把他召回了朝廷，还让他当了宰相。卢生和另外两个宰相一起执掌朝政大权十多年，在他执政期间呢，国家的经济发展迅速，百姓们是安居乐业，一时之间人们都称卢生为贤相。都说这枪打出头鸟，这不卢生又引起其他官员的嫉妒了，这些人呢就联合起来诬陷他串通敌国，图谋不轨。皇帝呢不分青红皂白，就又把卢生呢关进监狱了。卢生想着呀，得自己这回可是真玩完了，他就一脸悔恨地对妻子说呀，说哎，咱们家里头有几亩农田，要说也吃得饱穿得暖，为什么非要出来当官啊？你这下命都没了。想当年我在邯郸道上穿着粗布衣裳，骑着青色小马，这日子呀过得多自在呀，哎，现在是想回去呀也回不去了。说完他就准备抹脖子自杀，得亏是旁边的人呢眼疾手快，就把他给救下来了。在这次事件当中啊，不少人受到卢生的牵连而被处死了，只有卢生因为同事们求情，这才保住了性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被皇帝赶出京城，发配到了偏远地方。几年之后，这皇帝了解了真相，知道卢生啊是被冤枉的，又恢复了他宰相的位置，还封他为燕国公。故事说到这儿呢，卢生的仕途道路可谓是一波三折，这场黄粱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呢？卢生一共生了五个儿子，这个顶个聪明能干。卢家几个儿媳妇呢，也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不久，卢生又有了十几个孙子，一时之间是儿孙绕膝，家庭幸福美满。卢生这年纪也渐渐就大了，依然呢很受皇帝器重。他一直活到了80多岁，这才安然离世。这个时候啊，原本已经去世的卢生就突然伸了一懒腰，睁眼一看，这哪是什么荣华富贵的宰相府啊，分明还是那个邯郸旅店，做了一个梦。再瞧瞧旁边那旅店店主煮进锅里那黄粱米还没熟呢。梦中当官这过程简直是太真实了，刚醒过来的卢生就有点犯糊涂，他从枕头上爬起来就问老道说，刚才难道我就是做了一梦吗？老道士这时候对卢生说，你的人生，你的理想也不过如此吧。卢生低下头想了好久，对老道士施了一礼，说道，人生有恩宠也会有屈辱，有荣华也会有穷困，有收获也会有失落，有生命啊就一定有死亡，这些道理啊我算是全明白了。原来先生您是在阻止我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欲望啊。说完之后，卢生就又给道士磕了一个头，牵着自个儿的青色小马离开了。黄粱米还没有煮熟，这美梦就结束了。这就是成语黄粱一梦的来历。现在这个成语常常用来比喻虚幻的不能实现的梦想。
1: 其实啊，故事讲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偏偏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故事没听过瘾，又对黄粱一梦进行了改编或是续写，这其中都有哪些好作品呢？新版的黄粱一梦又有哪些新的含义呢？
0: 枕中记的黄粱一梦有两个最著名的改编版，一个是马致远的原曲《邯郸道醒悟黄粱梦》，作者呢把两个主人公给调换一个，将原来的老道士点化卢生改成了八仙之一的汉钟离点化书生吕岩的故事，最后吕岩跟随汉钟离就出家了。另外一位改编者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他把黄粱一梦改编成了戏曲作品，名字叫做《邯郸记》，和牡丹

0: 安亭、紫钗记、南柯记并称为是临川四梦，成为了汤显祖最为得意的一组作品。汤显祖把书生直接就改成了吕洞宾，由此邯郸记就变成了汉钟离点化吕洞宾的故事。咱们不妨仔细来研读一下沈积记的枕中记，就可以看出一些非常写实的写作手法。比如说卢生一路升迁的过程就体现了唐代文人积极进取的精神，卢生的当官之路也显示了唐代文人走向仕途的几种不同途径。故事当中的卢生几次惨遭陷害，几次被贬官，这也都是唐代仕途坎坷的真实写照。到了清代，蒲松龄也对黄粱一梦进行了续写，《聊斋志异》当中就有一篇续黄粱。在这篇文章当中，蒲松龄就把故事发生地邯郸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说是啊，福建有一个姓曾的进士出去游玩，就来到了一座寺庙，这庙里有一个算卦先生，说他是个有福之人，将来啊能当20年宰相。这曾进士高兴坏了，他跟同伴说话的时候都开始拿腔拿调了，就好像自个儿真当了宰相一样。他和朋友们聊天，就聊着聊着就突然就犯困了，于是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接下来就像枕中记故事一样，梦里的他也当了宰相，可他没有卢生命好，最后呢被发配边疆，在途中遭遇了强盗，被强盗是一刀给砍了脑袋。按说这人死了，这梦就该醒了，但是蒲松龄要表达的意思还不止于此。曾进士被强盗砍了脑袋之后，又被两个小鬼带到阴曹地府，曾进士这回可见识了小鬼整治贪官的手段，上刀山下油锅，开膛破肚，惨不忍睹。小鬼呢又把曾进士带到一大堆铜钱跟前，告诉他这个啊就是你这一辈子贪污的钱。到了阴曹地府，他的惩罚是什么呀？你贪了多少钱，就把这些铜钱化成铜水，让你全都喝下去。哎呦，看着滚烫的铜汁儿，曾进士这才觉得啊，以前贪钱的时候嫌不多，现在只想着啊，要是越少才越好呢。在续黄粱的结尾部分，蒲松龄还让曾进士转世投胎，变成了一个女人，她这命运呢依然是凄惨无比。就在她要被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时候，这才一下子惊醒了。之后，曾进士是沉默了好久，就此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
1: 寓意深远，传奇故事如何警示后人？镜花水月，黄粱一梦如何照进现实？
0: 在续黄粱这故事当中，蒲松龄把情节讲的是更曲折也更凄惨，而且还融入了更深刻的寓意。在蒲松龄的眼里头，曾进士啊没有因为当了宰相就变得诚惶诚恐，时刻的谨慎小心，也没有忠臣良相治理国家的那种责任意识和担当。这种人呢，一听到要被提拔了，就只想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绝对他不是一好官。蒲松龄在这篇文章当中还点题说，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付之邯郸。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 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

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
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柴。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高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
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全中国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
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她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
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

0: 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高了，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 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里面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脉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了。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又就咳得更厉害了，
0: 啊、
2: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很痛苦。嗯。
2: 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0: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
2: 嗯。
0: 您用了胡家老高了。
2: 哎、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高，这么别吃。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啊啊啊！
2: 嗯，我记得介绍最快的，介绍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0: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又僵又硬的。
0: 啊！
2: 啊！这不用了10来天呀？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
2: 好！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得多快、
2: 啊、
0: 是吧？嗯，
2: 对对对，这个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
0: 啊，
2: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前咳得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嗯，减轻了，嗯，
2: 哎，这个就是咳得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原来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0: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2: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啊，
2: 哎，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
0: 啊，
2: 有
0: 嗯。
2: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嗯，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0: 太好了，
2: 是，
0: 嗯，
2: 等用到四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脚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你说你这左肺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对呀、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他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2: 对呀、对呀、哎呦，我这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我朋友。嗯，
2: 对呀、对呀，我也是一听，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知道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你那你就坚持用吧，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太好了。
2: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是一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2: 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
0: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这个主要
2: 是
0: 什么原因呢，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2: 是
0: 啊，太好了，恭喜
2: 了
0: 啊。
2: 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啊，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让我才这么受益啊！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现在这么好的精力
0: 啊，
2: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哈，这都真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2: 谢谢
0: 好吧，
2: 好，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好，再见，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2: 啊，今年65岁了。
0: 啊。
2: 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2: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0: 哈哈哈。
2: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0: 啊。
2: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0: 哦，胡家老高是吧。
2: 啊，胡家老高。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0: 嗯。
2: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脉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家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电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2: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着吧就睡，睡完中间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0: 你看看多好、
2: 就是、
0: 睡眠好了
2: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就换这个就胡家老膏就好了。
0: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吧？
2: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
0: 嗯嗯嗯。
2: 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2: 但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
0: 啊，
2: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0: 哦。
2: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0: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了、
2: 反应真快，
0: 我为你高兴
2: 啊
0: 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2: 哎呀，太痛苦了，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脸都不洗，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0: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2: 对，
0: 现在大有转变，
2: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 啊，
2: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啊，
2: 是
0: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2: 嗯，
0: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2: 对，
0: 这是难得的效果，
2: 是，
0: 也是您的福分。
2: 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老健康专线
0: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给造老虎了呀，
3: 是吧？
2: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3: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2: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3: 啊，
2: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3: 哦，
2: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3: 哦，
2: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3: 啊，不小啊。
2: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3: 哦。
2: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3: 啊。
2: 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3: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
2: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3: 没错，道长哪说的？
2: 是，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3: 是，没错。
2: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3: 没错。
2: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3: 就是
2: 啊，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哎，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3: 都用过了，是吧？
2: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3: 我能理解。
2: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将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2-3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3: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
2: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

0: 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
0: 了，是，
1: 嗯，控制
0: 住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砖块，哎，我的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1: 嗯嗯嗯
0: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0: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怎么说呢，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0: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0: 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说要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嗯，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
0: 嗯，
1: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 嗯，
0: 嗯，对，再不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啊，
0: 也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
1: 啊，
0: 这条件吧，啊，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
1: 啊，
0: 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1: 嗯，
0: 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
1: 哎。
0: 哎呀，我老爸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

0: 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雪鹰队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洪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5: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6: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7: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8: 月满山河冯佳杰。
9: 雅韵悠扬贺中秋。
10: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
12: 中秋特别节目，
13: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4: 中秋月圆
13: 好戏
14: 开唱，
13: 愿诸位
10: 月圆人圆家国圆，
15: 喜运绵长共婵娟。
16: 9月25日晚7:40，
17: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9: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8: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曹源。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那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河北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一念花开家庭教练中心主理人殷立新老师，和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上初三的孩子备战中考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常遇到的一些心理问题哈。那如果说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已经开通了，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欢迎您的参与。好的，我们首先来请进殷老师。殷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
10: 现在呢，对于初三的学子而言啊，正是这个奔赴中考赛场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哈。比如说像一些压力啊，还有焦虑啊，或者说是疲惫迷茫，可能就会萦绕在他们的身边，然后呢，让孩子们就会感觉到，哎，有时候烦躁不安啊，自我怀疑，甚至是产生一些倦怠的这种心理，对吧，殷老师？
11: 对。
10: 那其实今天邀请到您呢，也是想我们共同来解锁一下，就是让这个阶段的孩子怎么样去调节情绪、调节心理状态的一些小方法，让他们更好的去备战中考。
11: 好的。
10: 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很多这个孩子们哈，尤其是上初三的这些孩子们，就是一上了这个9年级之后，觉得明显感觉到压力变大了，哎呀，情绪也特别容易烦躁。家长可能也觉得有的时候说，哎呀，加上青春期，再加上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孩子们烦躁，家长也有的时候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比如说，哎，出现了哪些特别的这种情绪表现，就属于备考期间的一个正常的现象，或者说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就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的重视，我们就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了。
11: 关于这个初三的这个情绪问题哈，也是我们在咨询当中经常遇到的这部分群体。当然就是我们初三备考在这个阶段本身

0: 对孩子来讲他压力大，如果说出现偶尔焦虑呀、或者是烦躁，或者有的时候比如说某天晚上睡觉不容易入睡，或者是短期内的出现一些情绪波动，首先我们其实不管是作为家长还是作为孩子，我们一定不要特别焦虑，因为首先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反应是正常的啊、咱不能说孩子稍微一烦躁情绪压力大就觉得心里出问题了，就往往是我们如果遇到点问题然后家长焦虑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会更加的恶化。所以说呢，我作为我们家长要放平心态，要很好的去引导孩子去面对去接受这样的关于初三的压力问题。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以下的这些信号，家长们就该注意了。我接下来把这个可能对于孩子来讲需要就是特别重视需要专业帮助的这个信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
0: 就是首先来讲呢，如果孩子的这种情绪问题，比如说经常的听不下去课呀，比如说长期的这个精神长期出现这个情绪问题，尤其是有一个时间点就是持续两周以上了，他还没有缓解，甚至呢问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引起警觉。那么会出现哪几类信号呢？我跟大家先说一下。第一类信号呢，就是长期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积压，对吧？那么可能会导致什么呢？就是第一点是可能会出现精力不集中，比如说上课听课听不下去，然后呢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什么都不想干，作业我也不想写，可能原来的时候我在家没事儿打个球玩玩游戏，但是可能在孩子出现极端情绪低落的时候，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1: 也不想做
0: 了，他都没有兴趣了。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孩子可能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情绪低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会持续的自我否定。比如说他会跟自己的父母或者就是经常有这一类的想法，就觉得比如说哎呀，觉得自己好差劲啊，一无是处，我肯定不行，没有希望了，我考不上高中，我这一辈子完了等等的。就是孩子如果他不断的释放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持续的自我贬低自我否定，有这样的一些不合理信念的话，家长是要引起警觉的。这是一点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说初三的孩子他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
1: 对，
0: 那么这种精神压力的一个持续的积累，它可能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一些躯体化的症状啊，就是很多这个比如说哈、好多孩子会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最常见的就是第一个失眠。失眠的孩子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面对初三呀高中的这些孩子哈，压力大，最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个失眠，
1: 睡不着觉。
0: 另外呢，对，睡不着觉。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暴饮暴食。就突然一下子吃的很多，或者有的是不吃，吃不下去饭。也有孩子可能表现的就是头疼，或者胸闷，老是觉得呼吸不上来，呼吸不畅等等的这些症状。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孩子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他第一反应是不是身体去有什么问题，是吧？他不会想到心理的原因。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明显的这种身体的症状，它是跟这种长期的精神高压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当然呢，我建议我们的家长首先呢先去相应的这个科室先去检查一下孩子的这个身体器官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呢还是要去找心理科，跟这个心理咨询师通过这个心去解决孩子这方面的一个心理问题，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1: 可能因为对他可能因为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导致就是整个身体上躯体上都会有一些小的反应。对，
0: 这两者心理跟身体它是密切联系的。就是我们很多人觉得心理问题怎么会导致躯体化的问题，但是很多的躯体化问题它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心理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家长们要明白这一点，他们的相关性。
1: 对，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些躯体的这些表现，我们也可以观察出来，这个相对比较明显一些嘛，对吧？
0: 对，是的。
1: 还有吗？
0: 对，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也是经常我遇到的，就是什么呢？好多孩子呢平常学习成绩特别好， 但是一到关键的考试，比如说到一模了、二模了，
1: 发挥不好
0: 就崩
1: 了。
0: 对，就失常了。
1: 嗯
0: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啊，往往这些孩子都是一些什么呀？学习成绩还特别好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就是因为他长期的一个是精神压力过大，另外一个就是自我期待过高，另外或者是家长们或者学校老师给他的这种期望过高，就会导致孩子长期处于高压，突然一下就崩掉了，然后当成绩不好的话，孩子也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自我的消解，那个情绪上，所以说在这个阶段是需要老师介入进去，然后帮孩子很好的去度过这样的一个崩盘期，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干预啊，因为我做过很多成功的案例，都是一些学习很好，关键时刻，就是因为情绪压力过大，然后导致成绩发挥失常的啊，经过可能很短几次的干预，就能让他放下包袱，能够在关键时刻正常甚至超常发挥。所以说这种问题，尤其是成绩好的学生，也是我们要去就是关注的，并不是只有学习成绩中等或者是不好的孩子，有这方面压力，其实学习好的压力更大。
1: 对，是的，
0: 是的，
1: 对。那刚刚您提到，就是这个，尤其是这个平时成绩可能相对比较稳定的孩子，一到这个考试的时候，如果心态不好或者压力过大，他就影响这个发挥，对吧？
0: 对，
1: 可能就会这个出现一些，比如说手心出汗呀，哎呀，我一下脑子空白了，我这个题一下。我明明昨天背过了，我一下想不起来了。那有没有就是您教给这一些孩子们，比如说在考场上啊，简单的一些调节的小方法，可以让他们来放松一下的？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实用，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就是我给大家两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吧。
1: 好。
0: 我们家长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在我们的这个广播里边，可以记一记哈。就是可以教给我们的孩子。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在冥想，这个经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呼吸法，这个呼吸法呢是很好的去，就是调节我们的这个，这个应激反应，改善我们的这个应激反应，尤其是在这个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我们通过这种呼吸法，通过这个精力的一个转移，能很好的这个去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这个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大家可以记一记哈，我们怎么去操作，可以跟着我的这个语言的引导，我们可以自己先去试一试。
1: 好，
0: 这个呼吸法非常简单，就是你可以先用吸气，先用鼻子吸气哈，不用嘴吸气，然后吸4秒钟，然后屏住呼吸，我们就可以数吸气的时候1、2、3、4，吸气，然后屏住7秒钟，1、2、3、4、5、6、7，我们心里默念就行，然后嘴巴慢慢的呼出来，呼出8秒钟。
1: 4、7、8。
0: 对，然后就是重复，我们要慢，一定要慢，不要特别快，就是重复2到3轮，就是把我们的整个的精力就是放在我们的呼吸上，我们就是闭上眼睛，让自己的这个大脑清空，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我们的呼吸上，那么在坐在座位上就闭上眼睛去做就好了。因为这种方式呢，能很好的去降低我们的心跳，能缓解我们的大脑空白。就是当我们的大脑放松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应激反应它就会慢慢降低。然后通过吸氧，它也能够让我们这个整个的身体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这个是一个呼吸法，是在我们日常有压力的时候，其实都是回归到我们的自身。回归到我们的呼吸，回归到我们的本源。它是在当下很好的能缓解精神压力的一种方法。
1: 对，刚刚您在说的时候，我也跟着在一起做，我觉得一下感觉好像就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有点放松的那种感觉，是对，一下放空了。
0: 对，一下子从那种特别紧张的状态当中，大脑一下子就好像空白掉了。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日常成人也可以用，孩子也可以用，非常简单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呼吸法，在冥想催眠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1: 冥想呼吸法。
0: 对，冥想呼吸法。第二个呢，就是叫做生理平衡法。这个方法呢其实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当然我们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去尝试着这个告诉大家这个生理平衡法怎么用。这个生理平衡法它是什么呢？是用专业的术语，它是调节我们的这个神经平衡， 就是调节我们的交感跟副交感神经的一个，哎，这样的一个调改善我们这个情绪状态的一个小技巧。
1: 嗯，
0: 就是当你特别，哎呀，负面情绪有紧张、压力、恐惧的时候，
1: 嗯，
0: 哎，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可以有效的改变你的情绪状态，能够让你对环境更加的适应，然后让自己能平缓下来。
1: 嗯
0: 啊，效果还挺好的。
1: 嗯，
0: 孩子们在考试的时候，或者是一些高压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叫生理平衡法。我教大家怎么做哈。
1: 好。
0: 嗯，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坐在一个椅子上，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双腿向前伸，伸直它，也不用伸得特别直啊，就是哎，我们自己怎么感觉舒服，可以适当的向前伸，伸伸直之后呢，就是让两个脚哎在这个脚腕的位置，然后让它交叉，哎，就跟一个叉号一样，就可以交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是，右手压在这个右腿压在左腿上，对吧？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双手，双手的话，你可以是，比如说是右腿压左腿，那么手的话，你可以往前伸。这个相反就是左手压右手，这个就是相反。这个右腿在上，就是左手在上。
1: 哦，这双手也是交叠的是吗？
0: 也是交叉的，对，
1: 哦，
0: 交叉的之后，然后呢就把这个手反过来，反过来之后我们就是合掌，
1: 嗯，
0: 合掌之后就是两个手的手心儿是重叠的，
1: 嗯，
0: 然后重叠之后呢交叉，双手交叉，
1: 嗯，
0: 对，这个交叉之后呢，然后再往反往这个胸口再去反过来，反凹到我们的这个胸口这一块儿，
1: 嗯
0: 啊。然后反凹到这个胸口这一块之后呢，就是双手交叉，然后靠在我们的胸口上，靠在我们的胸口上之后呢，可以闭上眼睛，然后专注我们的呼吸，同时呢，把我们的舌尖向上顶住我们的这个口腔上颚门牙，门牙往后一点的位置，然后呢，就是把呼吸调慢，慢慢的可以再用上我刚才给大家的这个
1: 冥想
0: 呼吸
1: 法。
0: 对，然后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呼吸上，我们把这个姿势保持3分钟，三分钟之后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你的身体就会很放松了，就会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就是比较这个轻松的状态。
1: 就这两个方法
0: 可以学一学，
1: 这两个方法可以结合一下，对吧？
0: 可以结合一下，
1: 就是，对对
0: 对，
1: 我们这个腿和手，然后以这样的姿势，做好之后呢，就可以做这个冥想呼吸法。
0: 没错，当然我们的这个听众，如果说，因为我们如果听不太清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到时候可以打到我们直播间，到时候我把这个做法的文字版也可以发给大家。
1: 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不管是对于学生来说，还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工作当中压力大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用这两个方法。
0: 没错，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它不仅仅只是孩子可以用，
1: 我
0: 们的成人也可以
1: 用，都可以用。然后做个维持个3分钟，做个3分钟，可能我们觉得，哎呀，一下身心觉得，感觉
0: 对
1: 愉悦了，
0: 对，
1: 然后放松了，轻松了。
0: 对对对，那很好的缓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压力跟焦虑。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两个方法挺好，挺受用的哈。适合现在这个对于初三的这些压力很大的孩子们，我们可以家长们教一教孩子们怎么做啊。平时在考试前都可以用这个来缓解
0: 很好的缓解状态，
1: 对对
0: 对，我们的考试发挥也有帮助，非常大的帮助。
1: 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一念花开家庭教练中心的主理人殷立新老师，和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初三孩子啊备战中考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那么家长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缓解。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已经开通了，03118669-8082、866-9-8083，也欢迎您的参与。那殷老师，现在呢就是对于这个孩子们哈，初三的孩子们可能他们做题的时间会特别多，就会出现一些长时间去刷题呀、做题呀等等这些情况。那当这个情况发生了之后，很多这个学生就会也会出现这个学习倦怠嘛，难免会出现这种，对吧？我不想写了，太多了，我提不起精神。
0: 对，
1: 像这种情况，如果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该怎么破解啊？
0: 这个呢，我给大家一些小方法。
1: 嗯
0: 啊，
1: 好。
0: 其实我们的这个学习效率怎么提升呢？它肯定不是单纯的靠学习时间的一个累积。
1: 嗯，
0: 它确实也是需要我们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也需要一些方法的。啊，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四个建议。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能说是这个永远是题海战术，是吧？不管我们现在的学习压力再大，然后我们作为孩子来讲，我们要允许孩子给自己每天的一个时间上有一点留白，哪怕这个留白可能对孩子来讲就是15分钟啊，比如说孩子回到家之后给他一个小的一个时间，是属于不属于学习可以他自己支配的，可能他就是躺一会儿啊，或者是听听歌啊，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啊，画画画等等的哈，就是允许孩子在这个小的空间下可以做自己啊，可以就是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完全的把让孩子像一个学习的机器一样完全的绑架在这个学习上。这个留白的时间对于其实孩子的学习提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嗯，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给大家第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把孩子完全的绑定在学习上，一定要给他时间就是空白的时间。
1: 嗯，
0: 对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就是帮孩子去拆分目标。
1: 嗯
0: 啊，就是越到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说有的孩子他发挥会失常呢？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个目标的这个执念很深，就是我一定要考上某某某高中、重点高中等等的这种。但是越在这个关键时刻，当孩子他围绕目这个信念很强的时候，往往在另一个层面上，他的这个压力会非常大。
1: 嗯，
0: 当他压力超过于他的动力的时候，对于他的这个学业的表现反而会起到一个负向的作用，对吧？尤其是对一些心态不是特别好的孩子来讲，
1: 对，
0: 反而会被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目标压垮。
1: 对，
0: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家长们呢，就是一定不要让孩子去树立过大的目标，尤其是在考试越关键的时刻，对吧？可以，这时候其实是需要减压的，就是可以让孩子去切换成很小的任务，就是我只关注于当下，对吧？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今天可能就是要背一段古文，
1: 嗯，
0: 我要把这个题，两个错题我要弄懂，对吧？那孩子完成这样一个目标，就有一些及时的奖励，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慢慢慢慢能拿到一些正向的成就感，能慢慢找回动力，而不是完全被压力所控制、所左右。那么对于他，其实对于孩子提升学习效率，成长进步反而是有利的。
1: 嗯，
0: 这是第二点。
1: 嗯
0: 嗯，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怎么做？就是说让调整这个学习的节奏，不要连续长时间的去刷题。我们要用对方法，比如说经常我们提到的叫番茄工作法，对吧？要把这个时间做一些切分，不要长时间的去做一件事情。我们比如说40分钟的学习，一定是要休息5到10分钟。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时间呢，千万不能说让孩子刷短视频啊，刷短视频只能是继续刺激大脑，反而越休息越累。就是可以让孩子们，比如说真正的让大脑放空，喝点水啊，站起来走动走动啊，或者向外边看一看啊，或者简单运动运动等等的。就是用这个休息的方式去调整这个学习的节奏，提升效率。啊，当然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有些孩子他确实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他因为这种情绪的压力无法疏解，已经严重的影响到这个考试发挥还有心理状态的。如果我们家长发现了这个问题，刚才我也提到，比如说持续了2周以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就是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心理疏导的。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很多中考前的哈孩子进行这种心理的这个干预、心理的咨询，哎，当他能够很好的去减压，然后能够对自己去进行内在的赋能，然后去调整一些这个紧张的信念，对吧？一些恐惧啊等等的，这种心态的调整可能会比他刷100道题都管用。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应用这种心理学来帮助孩子去应对考试，去提前适应考场。都是有很多专业的技术可以做到这些的，能够帮助孩子去在中考当中正常甚至超常发挥。所以说家长一定要意识到心理学对孩子的一个重要性。
1: 对，我觉得燕老师说特别好啊，就是在关注这个孩子平时的饮食啊，或者说睡眠等等他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关注他的这些状态的时候，一定别 忽视掉孩子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哈。
0: 没错，是的，是的，
1: 对，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他的情绪，或者更简单的就是我们那会儿也讲到了说通过他的一些躯体的反应，对吧？
0: 表
1: 身体表现上的反应其实也都可以观察出来，就是一定
0: 可以做判断，
1: 对，可以做判断，一定不要忽视哈。其实
0: 没错，
1: 对，对于这个阶段呢，这个考试很重要，那么孩子在这一年当中，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付出也很多，那家长的付出也很多，所以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吧，我觉得家长和孩子共同我们来这个调节自己，那家长呢也要更多的去帮助孩子去调节自己的心态，在生活上去改变一些，两个人双方还有学校，我们三方共同来进步，共同把这个时期度过去。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殷老师，也是跟我们分析了很多，就是对于这个初三的孩子们哈，一些比如说遇到压力了，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情绪的状态了，不太好的状态，我们怎么样有一小方法啊，对，一个是这个生理平衡法，还有一个是冥想呼吸法，对吧？我觉得这两个方法您讲
0: 的
1: 特别好，特别适用啊。当然了，尽力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时期，对吧？我们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家长呢也更好的去关注自己的情绪的同时，也别忘了去关注孩子们的情绪，也是备考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
1: 好的，今天对，
0: 照顾这个生活更要做好心理上的保障。
1: 是的，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殷老师做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节目，谢谢您，殷老师，
0: 非常开心，
1: 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大家，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好的，那今天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那接下来呢是名师课堂，请大家不要走开，广告过后我们继续相见。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曹源。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声乐老师王宇舒老师。那王老师呢是专业男高音，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学习声乐，从2008年起呢师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终身艺术家，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男中音大师帕纳里埃罗先生学习声乐。那多年呢也是学习演唱中文、意大利语还有法语等美声的一些声乐作品哈，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并且呢常年从事成人以及少儿的声乐艺术培训，比如说像艺考生培训啊，以及社区中老年合唱团的声乐培训等等，组织带领学员参加社会合唱比赛以及演出活动。好，现在我们马上来请进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做客咱们栏目。
0: 嗯，欢迎王老师哈。王老师您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嗯，好的。我是一名美声唱法的男高音。之前呢是在意大利学习声乐，是从咱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国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然后呢后来又是和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这个国际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那次帕纳利埃罗先生学了很多年声乐。
0: 那您现在是在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4: 现在也是在做这个个人音乐工作室，包括给咱们艺术专业的艺考生啊做一些考学专业方面的培训，以及给咱们这些就是喜欢唱歌的中老年朋友、歌唱爱好者们做一些唱歌方面的指导，教授一些他们这个唱歌的方法。
0: 哦，明白了。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样去走上这个声乐教学这条道路的？比如说您是从小就爱好这个唱歌吗，还是怎样，就是哪些关键的这个转折点啊？
4: 好的。其实和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样了，我呢也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小学时候呢就是参加学校的合唱队，也是做过领唱，后来呢就是凭着这个唱歌特长生嘛，上了一个当时我们北京海淀区还不错的中学。中学的时候呢也是参加学校合唱队，拿过这个北京市合唱节的第一名。然后我从这个初中开始呢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古典音乐，包括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民族器乐呀、戏曲啊。我记得大概是初二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在广播里就是听到这个男高音歌唱家唱美声，当时呢就被吸引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么高亢嘹亮，那时候就想呢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么唱歌就好了。于是呢就开始呢自学声乐，后来呢又找老师学习， 就这样的慢慢走上了学习唱歌的这条道路。后来呢，我就是想做声乐教学呢，也是学声乐很多年以后发现吧，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好嗓子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拥有这个男高音这个嗓音条件的人非常多，相比之下呢，就是跟欧美比呢，欧美他们那边就没有那么多天生的男高音的这个嗓子条件。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的嗓子啊虽然非常好，但是呢唱歌呢都是在唱自己天生的这个条件，唱自己的这个本钱。很多这个嗓子特别好的人呢，他年轻的时候音域很宽，唱高音呢也不费劲，然后就是过度的消耗自己的本钱去唱。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尤其是35岁以后是个坎儿，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费劲了，高音呢也开始慢慢的力不从心了，从而就是导致很多呢嗓子非常好的人呢过早的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漂亮的音色，也失去了高音，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0: 其实他就是没有掌握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吧？只是凭借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条件。
4: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把自己这么多年呢跟老师学的这些唱歌的方法啊、经验啊，能够教给这些热爱唱歌的人。很多人他凭着这个老天爷给的好嗓子就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说如果咱们再能有一个好方法的加持呢，就能有一个更大的飞跃，这也是我去想去教唱歌教声乐的这么一个目的。
0: 其实您就是从小就比较爱好这个唱歌哈，同时呢
4: 是的，
0: 也是想把这个专业的这种唱歌的方法然后传授给更多同样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就像这句话说的，就是授人以鱼惠及终生嘛。其实传授方法比直接给予结果是更重要的。那王老师，就是对于这个唱歌方面哈，需要掌握的技巧有哪些，您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4: 好的。说到这个声乐技巧这一块呢，其实不同的声乐老师呢都有自己的讲法和理论了，就是我就是讲讲我的老师所教给我的声乐技巧吧。
0: 好的。
4: 这也是他通过在国际舞台上演唱了近40多年近40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呢所总结出来的声乐技巧。首先咱们就先说美声唱法。说起美声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个有距离感，因为它主要是因为是它是来自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嘛，所以就会给人一种比较深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我的老师呢就是总是和我说啊，唱歌其实就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大家如果听过这个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呀，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著名的世界级的歌唱家的演唱啊，听他们唱歌你就好像就觉得像说话一样，声音出来是非常舒服的、自然的，
0: 不费劲，听着咱们听着也不累。
4: 对、就是、对, 对，在你耳边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美声。他的声音出来呢，别人听着就是说话一样自然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高音低音的区别的。比如我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它几乎都是在同一个音上，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不可能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们不可能这么说话。我们也不可能说是去，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呢，它是有高音有低音，还有一些有难度比较大的歌曲呢还会有跨音域的这种大跳。所以呢要想做到声音出来呢仍然就是像说话一样的感觉呢，又要用到气息，用到横膈膜。所以呢我就先讲讲气息吧。就是气息呢，就是学美声啊学声乐的人讲的最多的就是横膈膜的作用。那横膈膜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胸部和腹部中间，大概就是肚脐上方一点点的地方。唱歌的时候就是要用到这里的力量。就是怎么去用这个横膈膜呢，唱歌或者练声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在这个肚脐上方一点点，也就是横膈膜大概的位置那里呢，你系一个腰带。练声的时候呢，出声之前可以先深吸气，尽量用鼻子吸，你就像闻花一样，这样气息呢能吸得深。尽量不要用嘴去吸。为什么不用嘴吸呢，因为你用嘴去吸气呢往往吸得比较浅，就是容易吸到胸部那里，那样气息太浅了，唱歌的时候呢它一下就容易僵住。用鼻子吸呢才能吸得深， 就是要吸到下面，也就是横膈膜那里，然后肚子呢你就感觉就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的感觉，你就要感觉腰带的那一圈啊有向外扩张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横膈膜支持，也就是咱们声乐人总去讲的这个气息支持。你在这种支持下再去发声再去唱，只有在横膈膜的支持下唱起歌来呢，你才能让声音的位置它是统一的，就像说话一样的感觉。你如果不用横膈膜呢，它的声音就会到处乱跑，而且呢传不远。
0: 其实和我们这个播音主持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意思啊。其实我们、
4: 啊、对是的，
0: 对、我们这个播音发声是讲究这个丹田嘛，这个丹田在肚脐下的这个2到3厘米的这个地方，在吸气的时候、这个气就往下沉，其实
4: 是的，
0: 就是把这个横膈膜再向下压，对、然后这个吸足气之后呢，以这个丹田为支撑点，然后再发出对这种有声带颤抖的这种音，其实我们讲究都是气息。
4: 对、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唱歌啊、我觉得是特别有利于扩大肺活量的，就是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对吧？
4: 是的，是的。
0: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您在这个全身心的去投入唱歌的时候，可能就会忘却一些烦恼，然后呢
4: 是的，
0: 心里达到一种平衡，还可以调节情绪。
4: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倒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啊，可以适当的没事儿自己练一练唱歌，学习学习哈。
4: 对，
0: 那说到学习唱歌啊，王老师，初学者啊，就是常见的一些发声的问题，在这个里面您最常采用哪些训练的技巧，您给大家指点指点。
4: 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学唱歌的人吧，就是尤其是初学者啊，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比如说遇到一个高音或者比较困难的音呢，他就会不自觉的用一股劲儿把喉咙掐上，而且越到高音呢掐得越厉害，唱完之后呢嗓子还会觉得不舒服疲劳。我刚开始学声乐那时候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就是它其实就是要像说话一样，你越到高音呢，其实它不是越要使劲，它是越要放松，越要放松喉咙，不能让它去帮忙。把力量放在哪儿呢，就是要放在横膈膜，也就是这个腰带的这一圈上。咱们学习声乐呢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呢不能因为自己这嗓子好呢你就急着去亮嗓啊，去飙高音呢。要想唱好呢，就先要以练气息为主。气呢要吸得深，你就像那个大树一样，你根扎得越深，枝叶才能茂盛嘛。
0: 对，
4: 而且咱们中老年的这个歌唱爱好者们学习唱歌呀，每天你可以系一个腰带，就做。

0: 到十分钟的吸气呼气的这种练习，这样呢既练习了气息呢，可以让自己越唱越好，又做了这种有氧运动啊，锻炼了身体。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在这个练习唱歌的时候呢，可以先在横膈膜气息的支持下，你先大声的有感情的把你所唱的这些歌词呢凝气朗读出来，
1: 嗯，
0: 然后尽量呢把这种感觉带到唱歌里面，不要想着自己是在唱，
1: 嗯，
0: 而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呢在说话在朗诵。一开始呢你可能做不到100%，但是呢你只要这样坚持做呢，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呢，你就会慢慢发现，哎，自己的这个歌唱水平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嗯，其实就是，哎，别想着说我扯着嗓子在唱，就像说一样，对吧？
0: 对对，
1: 让喉咙也放松。
0: 对，
1: 其实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唱的比较累的时候，我们听的人也会觉得累。
0: 没错。
1: 对，就是你放松了，哎，听的人也会更舒服哈。
0: 对对。
1: 那王老师，就是这个流行唱法和这个传统的像这种美声啊，它的这个教学差异在哪儿啊？
0: 这个流行唱法，我先说一下美声唱法吧，
1: 嗯，
0: 因为美声唱法它主要是诞生在17世纪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它没有扩音设备，
1: 嗯，
0: 那如果在音乐厅啊或者歌剧院啊剧院看过美声演出的这个人啊，他应该知道，就是歌手是不需要通过话筒啊或者麦克风这些扩音设备的，
1: 嗯，
0: 而且声音要让剧场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够清晰的听到，所以演唱者呢就需要很深的呼吸。充分的利用腔体的共鸣啊，可以说他全身都要参与到这个歌唱当中。
1: 嗯，
0: 所以在美声唱法的训练当中呢，气息，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横膈膜的训练，以及打开腔体打开喉咙，在这个气息的支持下让声音在高位置产生共鸣，就是美声，咱们美声训练的重要目的。当然咱们这个中老年的声乐学习者啊，
1: 嗯，
0: 你不用一上来就去想这么多专业的名词儿。咱们只要做到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去大声的朗诵，他的喉咙自然就是打开的，就会有这种共鸣。然后我再说说这个流行唱法吧。流行唱法呢，因为它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扩音设备嘛，现在，
1: 嗯，
0: 所以相对美声来说呢，它就相对来说不需要这么深的气息了。当然呢，它这里也不是说完全不用横膈膜啊，这里所说的不需要这么深，只是说相对美声来说的，流行唱法它的发声呢，基本上呢还是以这个自然发声为主。咱们更强调的是不同歌手声音的独特的个性，因为美声唱法也不是不强调个性啊，就是说只是说美声唱法是要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个性，美声的这个个性是指这个发声方法上的共性啊，但是是在掌握发声方法的基础上再去根据个人对歌曲的理解加入不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但是流行唱法呢，每个歌手他都有自己的发声方式，根据自己的嗓音呢和个人的喜好风格呢，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演唱，所以学习起来呢就相对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了。比如你听这个王菲唱歌，她的声音一出来，哎，你就知道是王菲，而且她的唱法也是她自己独特的唱法。你听周杰伦唱歌，你听声就知道是周杰伦，别人呢可以去模仿，但是怎么去模仿呢，也最多模仿个70-80%的相似度，你说永远模仿到100%，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个人就是认为这个流行唱法的教学呢，你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声音特点选择适合他们的歌曲类型和唱法，然后主要是流行唱法要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最后我再说一下民族唱法吧。
1: 好的。
0: 民族唱法呢它是也需要腔体，但是呢和美声比呢它不需要开的那么大，不需要那么强的共鸣，有时候现场演唱的时候他有时候也可以用一些扩音设备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好听的民歌，这些民歌作品呢你只有用这个民族唱法来演唱啊，才能有唱出它独特的味道，你用美声来唱呢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哪种唱法啊，它都是各具特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适合这个作品的特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王老师您认为这个唱歌哈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0: 唱歌其实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多的啊。现在呢就是世界上有很多长寿的研究嘛，

0: 方法呢就是腹式呼吸法，腹部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也能促进新陈代谢。其次就是唱歌呢，它能调节情绪，尤其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唱歌啊，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嘛，还能唤起一些对咱们青春岁月的回忆，咱们心情愉悦了，它就能释放生活中的一些压力，这样呢你还能增强免疫力。咱们所以呢，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啊，多练习唱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1: 是的，没错，就像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哈，唱歌呢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够激发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项的功能，也有益于身体健康哈，还有利于气血的这么一个运行。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哎，您经常练练歌唱唱歌，也能够激发对生活的这种信心和热爱啊。特别是比如说像一些退休在家的这些朋友啊，您可以把这个对唱歌有共同的爱好，把共同兴趣的这些人聚集起来，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这种交友方式，大家在一起可以探讨音乐啊，交流一些生活的感悟啊，寻求一些快乐之道啊，也是人生之美事。
0: 是的。
1: 那王老师呢，今天您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段才艺展示哈？听您今天讲的这个特别专业，其实特别想听听您唱歌，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
0: 那我就给大家演唱一首那个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吧。
1: 好，《我爱你中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宇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国庆节正值旅行高峰，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入住宾馆酒店时要注意观察所在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指示标志及安全出口的位置。休息时不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台灯上请不要搭放衣物。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报警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应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停车时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 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

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

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柴。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高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高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
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全中国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
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她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他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
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

0: 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里面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脉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哎，等到晚上还有就咳得更厉害了。
0: 啊。
2: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应该治的效果挺好啊。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哦，
2: 嗯，
0: 您用了胡椒老膏了？
2: 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接吃，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用了以后您怎么样呢？
2: 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又僵又硬的。这不用了十来天了，哎，就是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的多快、是吧？
2: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以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减轻了。
2: 哎，这个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原来吐那个黄痰变成白痰了。
0: 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
2: 对呀、这不等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对呀，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
2: 对呀，
0: 尤
2: 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0: 太好了。
2: 是，等用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你说你这左肺啊，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2: 对呀、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它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变小了。
2: 对呀、哎呦，我这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是是是
0: 我朋友。
2: 对呀、对呀，我也是一听，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知道吗？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 说你用这个月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嗯嗯，太好了。啊
2: 啊，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是一年了哈，我去月做复查。
0: 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0: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
2: 啊、
0: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2: 嗯，
0: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2: 嗯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2: 嗯、
0: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2: 是是
0: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2: 嗯嗯，
0: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2: 是是是
0: 啊，太好了，恭喜你啊！嗯，
2: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0: 嗯，
2: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0: 啊，
2: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
0: 嗯、
2: 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
2: 嗯嗯嗯
0: 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2: 哎、谢谢谢谢胡老。
0: 嗯，好，
2: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好好好，再见、
0: 啊、
2: 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嗯，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3: 啊，今年65岁了。
0: 嗯嗯嗯。
3: 啊。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0: 啊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0: 啊。
3: 啊。我这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 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我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0: 哦，胡椒老高是吧？
3: 啊，胡椒老高。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0: 嗯。
3: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慢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电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3: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这儿吧就睡，睡完听见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0: 你看看多好，
3: 就是，
0: 睡眠好了
3: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椒老膏就好了。
0: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不是？
3: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但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是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0: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反应真快，
0: 我为你高兴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我都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我连点都不起，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0: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
3: 对。
0: 现在大有转变。
3: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对，
0: 这是难得的效果，
3: 是
0: 也是您的福分，
3: 是
0: 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椒老膏。
3: 对，我坚持，
0: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坚持吧，老婆。
3: 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再会了。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啊， 您可给我们老百姓给造老虎了呀。

0: 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
0: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呢、
1: 啊、
0: 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
0: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
0: 是说是要是堵的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
0: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
0: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
0: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哎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都用过了、是吧。
0: 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我能理解。
0: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师，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2-3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
0: 了。是。
1: 控制了。
0: 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
1: 没错。
0: 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的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0: 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怎么说呢，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0: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0: 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啊，
0: 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消失了。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1: 啊，
0: 也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没错。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没错。太好了。这不
0: 是
1: 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爸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是血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 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零九。

0: 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张良愿意去救刘邦的家属，自称有妙计可以救回太公全家。他看了看陈平，目前楚霸王正缺粮食，他已经无心恋战，不能不走啊，抓紧这个机会，汉王您跟他讲和，我想咱们真心实意的要退兵，他也不会不答应。陈先生以为如何呢？陈平也认为只有求和才能救得太公跟吕氏，派谁去呀？张良想了想，我早给你想好了妙策了，能去讲和的唯有洛阳侯公，这是能言善辩的侯先生。侯公来见项羽，把刘邦的信呈上来了。楚项羽一看信，写得很有道理，大意是咱们打了70多仗了，双方死了不少人呢，老百姓厌倦战争，是叫苦连天，再打下去对不起天下黎民，所以派侯公来讲和，干脆咱们楚汉两家就以荥阳东南这鸿沟作为界限，鸿沟以东算楚国的，鸿沟以西算我们汉的，咱们各守疆土，不再侵犯，双方停战，还像当年那样保持兄弟情谊，共享富贵，老百姓不也过太平日子了吧。楚霸王真不想打了，为什么？跟刘邦打了这么些年，将士儿郎疲惫，这是一方面，粮草远线供应这玩意儿费劲呢，二一个自己那边还有仗没打完呢，何年何月是一个终结呀？暂时安定住刘邦，我先回彭城吧。他派人约会汉王，划定地界，再约好和汉王在阵前交换这和平文本，俩人得签个字啊。当时霸王打发使者跟着这位侯先生回访了，汉王对西楚的使者很客气，我跟霸王交换文书的时候，请以兄弟之礼相见，不必带兵器。还有一件事，请你转告霸王，请把太公跟我的家眷放回来，我才能钦佩霸王的诚意。要不然，太公留在楚营，万一霸王反悔，我如何是好啊？使者回来跟霸王这么一说，霸王一听，嗨，我留人家家小在这儿，无非就做人质呗。现在两人真要不打仗了，我还得花钱供吃供喝，那倒其次，没有什么意义了，给他就给他吧，既然和好放归啊。这位侯先生跪倒在地，我通知我家汉王，汉王一定会把您的话当诏书一样，万一再有变化，我的命都保不住了，请大王别再叫我为难。言外之意，您说话可得算数啊，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我还能说了不算吗？这位洛阳侯公完成了使命，高高兴兴把霸王的话就带回来了。他这刚走，霸王手下那钟离昧跟纪

吏部这两位一听，连忙来劝阻啊，大王，您可不能把刘邦的家小给放过去。刘邦可是不重信义的人，他反复无常，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大王，万一他日后反悔了，您手中可就没他刘邦的把柄了。项羽固执地摇摇头，天下自有公论，他刘邦要反悔，我打他那就更顺手了，所谓名正言顺。至于拿他的家人要挟他，有失大丈夫的气概。俩人一看，得劝不了了。第二天，霸王叫文臣武将都换上便装，排列两旁。汉王刘邦呢，也是穿的便装，兄弟之礼嘛，互相换了和平条约，都签了字了。打这儿以后，各守疆土吧。这就是历史上那段鸿沟划界。楚霸王是真不想打了，刘邦可一直在盯着霸王呢。刘邦真不想打吗？那张良跟陈平也不干呢。怎么，您这会儿要是不跟他耗到底的话，将来他平定了后方战乱，回头再来打您，您可就没有还手之功了。刘邦一听，那天下岂不说我失信于楚霸王吗？哎，张良一听，分怎么说呀，您如果灭了楚霸王一统天下，到时候百姓再无征战之苦，就都知道您为何失小信而故霸业。好会刷色呀，您这位天下黎民失点小信那算不得什么。马上分别给齐王、魏王写信，邀请他们会齐兵马共伐楚军呢。刘邦亲率大军往东追着打呀，没几天功夫到了固陵，派人催韩信、催那彭越向霸王下战书。可把项羽气坏了，嘿，刘邦无耻小人哦，当时跟钟离昧、季布、桓楚、于子期，这都他手下的亲信呢，咱们还得打。大伙一听多新鲜呢，就您乐意跟他握手言和呀。纠集兵马30万猛攻固陵，汉王刘邦派4员大将去迎敌，可是人家楚霸王还有楚军上下是理直气壮，你先失信的，人家打了一个名正言顺，打得汉兵大败啊！霸王吩咐一定要攻破固陵城，活捉刘邦老匹夫。这回他再也不信刘邦了，刘邦带着人马就连夜跑吧，一宿的功夫跑了80多里啊！天一亮，刘邦还想歇呢，张良、陈平连忙拦着：“您可不能歇，怎么？那大军一眨眼就到了，您还敢歇？不能有一点懈怠呀！赶快调兵，咱们连着跑。调谁呀？无非是韩信、彭越、英布啊。英布最早不是项羽的人吗？早就归顺刘邦了。韩信帮着在攻打齐国，现在也被封为齐王了。彭越。”他们怎么都按兵不动啊？刘邦这才琢磨过味儿来，他们要都到了，我何至于被楚霸王打的啊一宿跑80多里？张良一看不直说都不行了，你虽然封韩信为齐王，英布为淮南王，可是土地在哪？没有封给他们实际的东西呀，仅仅是有个名号，您必须分疆裂土，让他们尝着甜头才能来帮您呐。汉王一看，赶快找人干嘛刻印画地图，把这户籍整理整理都给送去吧。韩信、彭越、英布都分封了土地，得着甜头，果不其然集结到刘邦的阵前。这一下几百里，成皋、荥阳这一带全是汉兵，兵精粮足，声威大振。韩信作为总统帅，比谁都明白这项羽不容易对付啊，硬碰硬汉军未准能占得上风。现在兵马应该说霸王项羽暂时处于劣势，汉军人马其中，粮草足备，但是霸王要是不出来跟你打，你怎么办呢？韩信用兵很精明啊，他在琢磨得想个辙
把这楚霸王引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围起来再打他，断了他的后援，围而歼之。说的简单，要想把这霸王引出来，那得有一条妙计呀，应该是汉王刘邦亲自去挑战。霸王最恨就刘邦，兴许能跟着刘邦跑出来。汉王就按韩信说的亲自来挑战了。果不其然，项羽一听刘邦来挑战，连忙开会，亲信文武都聚到一块儿了。霸王看了看大伙儿，咱们兵马不足，出去死拼没有什么好处，倒不如深沟高垒，守住城池，守上两个月，耗着汉兵粮草不够的时候，咱们再一鼓作气打出去。不过现在这刘邦来亲自叫阵，让寡人心里好一阵焦急呀，我恨不能冲出城池把这刘邦大卸八块。大伙一听，行行，霸王您可别上了当，今天刘邦叫阵，这恰恰说明韩信用计，怕您不出城，咱们还是以守为上。这正说着呢，项伯高高兴兴来到项羽跟前。大将军，当初赵王歇不听李左车的话，弄得国破人亡啊。韩信知道这谋士李左车是一个难得的谋臣，就把他留在帐下。哪知道韩信自打做了齐王，是妄自尊大，独断专行啊，他连李左车的话也不爱听了。现在叫这位李左车派心腹来投奔大王，您收不收留啊？项羽一听，这李左车派这人靠得住吗？两国交战，这奸细很多呀。哎，我说贤侄，好，这项伯直冒拍老腔，你当面盘问盘问不就知道了吗？嗯，让他来吧。项伯把那李左车的心腹给找来了。这位一见到楚霸王双膝跪倒啊，霸王瞪着大眼珠子，你可是李先生派来的吧？李先生是韩信的谋士，你到这儿干嘛来呀？这位不卑不亢，霸王您是疑心我是韩信派来的奸细，对吗？想必您知道李左车过去的遭遇吧，在赵国赵王不用他，他才做了韩信的谋士，现在韩信又不用他，他是四海无家，一身无依呀。这会儿派我来找大王，是像婴儿盼父母一样，打算找一座靠山。项伯看了看，现在有很多奸细，你是不是诈来投降啊？项伯是极其愚蠢呐、啊，还老装那机灵劲儿。这位斜眼看了一眼项伯，我不过是一个谋臣，上阵不能作战，有什么计策也得先说出来让大家商量商量，听不听不还在大王您吗？他看看项羽，韩信老有人来探听，根本用不着我再回去给他报信，言外之意你身旁有好些汉军的密探。项羽吓得往旁边看了看，那既然这么说来，李左车是真心投我呀，那你且留在身边吧。项羽就把这位收下了，他哪知道这可真是奸细呀。这天项羽大骂韩信，在屋里气得直骂街，怎么呢？感情韩信屯兵于垓下，垓下呀就是现在安徽省灵璧县东南，在那儿有人用四句话来咒骂项羽，哪四句话都变成歌了，是人心都被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霸王听完心想，就这位胯下乳夫都敢来骂我呀，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呐、啊！早知杀了刘邦，哪有今儿这窝囊气呀、啊？打人又少，不打就听人这么骂着。霸王好强，火爆脾气，当时就要发兵，被大伙拦住了。这是韩信诱兵之计，您可不能中了他的诡计呀、啊。嗯，项羽想，那不有个心腹吗？把他找来，你有什么高见呢？这位心腹想了想，我跟着李左车先生多年，
我也了解韩信将军，大王不必心急。

0: 这韩信呢、啊、一向是自高自大，这路狂妄的话他吓不得大王，您跟他一般置什么气呀、啊、要守住一个地方，但是老躲在城里好像也不是上策，以进为退才不至于没有后路啊，要以攻为守才能真正守得住，反之以退为退，以守为守，必然受人摆布，大王不出兵汉兵也得打，要是大王迎头痛击韩信，打赢了那自不必说，打不赢咱可以回来接着守城嘛。我想韩信远道而来，运粮困难，现在他比您还着急呢，您不出帐等着他来进攻，他就会孤注一掷，您要是主动出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到时候后无粮草又无兵马接续，韩信是必败无疑呀、啊！啊，对，楚霸王心里早就想跟韩信决战了，就这么不顾众人的劝阻，带兵出去去找韩信打仗。韩信边打边败，向垓下退来。霸王就奔了垓下了，好嘛！赶到了垓下，这才知道韩信的大营就扎在九里山东边，各路军营相连，是兵多粮足，声势浩大。看样子人家没有完全退兵啊，再想回去回不来了，进了重重包围。韩信就告诉你，我要在垓下斩你的头，你敢来吗？霸王真就上当了，这会儿再找那位谋臣李左车的心腹找不着了，哎呀，误中奸计呀，被困垓下的楚霸王更加一筹莫展。霸王在想，要能守住一个月，汉兵粮草就能耗空喽，他就会退下去。他想的不错，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粮草先接不上了，自己那粮道被人汉兵拦腰斩断。这粮草是军中重要的物资啊，千百万人在那打仗，一日得三餐，你没饭吃，那军心能不乱吗？霸王一连好几天叫将士们守住阵营，不准出战。又过几天，有人来报说三军已经绝粮了，战马都没草料了。下边士兵们暗自抱怨，倒不如同心协力杀出去，比在这儿死等着强啊！死等着什么呀？死等着饿死啊！手下大将于子期跟季布也前来献策呀。大王，8000子弟兵一向跟着您，英勇非凡，汉兵见了他们没一个不害怕胆怯的，大王不如带着他们冲杀出去吧，如果能打开一条活路，咱们各路人马就能保护着您一吐东山再起。哎呀，项羽一看也只能这样了，带领人马往外冲吧。他凭着手中这杆方天画戟，勇猛过人的楚项羽真就杀出来了。韩信带着人马拦截，怎么就拦不住这楚霸王啊？这霸王越战越勇，好似天神附体一样，连败韩信数阵，打退一批来一批，杀了一层围正一层，10万人马怎么能抵得住韩信30万呢？就是人多你杀吧，一杆方天画戟终究对付不了韩信的10面埋伏，哪哪全都是人，楚兵死伤快1/2，剩了不到5万了。霸王再勇猛，他也是人呢、啊，有个疲劳啊。眼看如潮水一样的汉兵一圈一圈的往上围，唉，霸王长叹一声，带着人马又退回垓下大营，严防死守吧。头一次突围失败了，霸王进了自己的大帐，一见美人虞姬悲悲切切在他身旁四坐，一看他不说话，虞姬打破了沉闷，大王今天怎么了？其实虞姬心里跟明镜一样。霸王长叹了一声，哎，败了。虞姬从没见过楚霸王哭丧脸，从没见过霸王打败仗，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强挤出笑脸来安慰楚霸王。 胜负乃兵家常事，您何必如此？咱们还是喝几杯提提神吧。霸王不愿意伤害了虞姬这片好心呐。哎，这么些年你体贴我，叫我过意不去啊。跟着我在军营中从未享过清福，倒是我老让美人烦乱揪心。好男儿在伤痛之时，这几句关心的话说的虞姬是泪如雨下呀。楚霸王最喜欢的美人就是这虞姬，走哪打仗都带着吗？那大将虞子期就是他大舅子呀。他相信虞子期，也宠爱他的妹妹。今天这番话说的虞姬心里边如刀扎一样，这叫什么话呀？大王，您不离开我，妾已经是前世造化了。劝着霸王喝了几杯闷酒，服侍霸王躺下，看着霸王借着酒劲儿深深睡去，虞姬自己披着衣裳走在营帐的门前，站在门口，他又看一看，好冷的天哪！一阵西风吹来，吹的那树叶枯枝唰啦啦啦啦，一片响声，败叶随风满地而起，就好像多年征战换来的无数冤魂一样，抽抽噎噎，令人心碎。虞姬听完就觉得心如刀割，不觉得一身寒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正想躲进帐里，侧耳这么一听，怎么好像有哀怨的歌声，是冤魂在歌唱吗？太迷信了，仔细一听不是，是人声。深更半夜谁在唱歌呀？循着歌声他挪了几步，仔细一听，是从汉营飘出来的。这歌声好动人，好凄惨，唱的人还真不少。这歌他太熟了，是楚国人的歌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虞姬是楚人，楚人当然熟悉当地的民间曲调了。他连忙进的内帐，唤醒霸王，谁在这唱楚歌呀？霸王惊醒了，仔细这么一听，四面八方怎么都是楚国的歌声？哎呀，霸王大吃一惊啊，他张着嘴半天合不拢，拉着虞姬在帐外转了这么两圈，走进大帐，完了，没头没尾，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完了。再看楚霸王面如死灰，虞姬跟着项羽这么些年了，没见过这位楚霸王吓得变颜变色。怎么叫完了呢？难道说西楚已被刘邦占有吗？他不是叫西楚霸王吗？是不是连自己的老巢都被刘邦给端了去了？要不然刘邦手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唱楚歌？项羽分析的对呀，刘邦带的都是山东兵，韩信带的人马都是齐燕赵北方人，楚国在中原南方，那么这些北方山东的人怎么会唱楚国当地的民歌呢？分明是楚国已经被人家刘邦给吞并了，是我的那些兵马故意顺了刘邦，他们才会在夜半时分唱起这楚国的歌声，让寡人万分心痛啊。项羽到此时是斗志全无啊，他哪知道他中了人家张良张子房的计了，这条计就叫做四面楚歌。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秒

0: 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三二一。
1: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 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儿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 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

冤不冤吗？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柴。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高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高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

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蟠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糕批量熬糕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全中国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糕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糕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糕，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他说生吃的。
吃完。

0: 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研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研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研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 用胡家老高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家老高，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高，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高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高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高了，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 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里面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脉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了。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哎呦就咳得更厉害了，
0: 啊、
2: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很辛苦。
2: 该存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0: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哦，
2: 啊，
0: 您用了胡家老膏了。
2: 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接吃，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啊啊啊！
2: 嗯，我记得进手最快的，进手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0: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又僵又硬的。
0: 啊
2: 啊，这不用了十天呀？哎，就是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
2: 好，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得多快、
2: 啊、
0: 是吧？嗯，
2: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二十来天的时候啊，
0: 啊，
2: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前咳得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嗯，减轻了，嗯，
2: 哎，这个就是咳得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原来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0: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2: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啊，
2: 哎，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
0: 啊，
2: 有，
0: 嗯。
2: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五个多小时了。
0: 嗯，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0: 太好了。
2: 是，
0: 嗯，
2: 哎，等用到四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哎，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
0: 嗯嗯嗯嗯。
2: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
0: 啊、
2: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0: 啊，
2: 你说你这左肺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
0: 啊、
2: 对呀、啊，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他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2: 对啊对啊，哎呦，我这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是是，
0: 我朋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0: 啊、
2: 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了，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说、
0: 嗯嗯、
2: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0: 嗯、
2: 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
0: 嗯嗯嗯，
2: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
0: 嗯、
2: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嗯嗯，太好了。
2: 啊、
0: 嗯、啊。
2: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是一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0: 啊，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胡老，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0: 就是、啊、从本源上解决了、
2: 啊、
0: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2: 嗯，
0: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老朋友？这就是 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

0: 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1: 是是
0: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1: 嗯，
0: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1: 是是是
0: 啊，太好了，
1: 是是是，
0: 恭喜
1: 你
0: 啊！嗯，
1: 啊，这都是托您的福，胡老阿姨带来胡家老高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0: 嗯，
1: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0: 啊，
1: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真是您的功劳啊，
0: 嗯，
1: 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了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1: 哎，谢谢谢谢胡老，
0: 嗯，好，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
0: 再
1: 见，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1: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3: 啊，今年65岁了。
0: 啊。
3: 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0: 哈哈哈。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0: 啊。
3: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0: 胡椒老膏是吧，
3: 胡椒老膏，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0: 嗯。
3: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脉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电视的这个就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多快是吧？
3: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着吧就睡，睡完听见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0: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了
3: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
0: 哦、
3: 换这个就胡家老膏、就好了。
0: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吧？
3: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
0: 嗯嗯嗯。
3: 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哎、
0: 嗯，
3: 在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
0: 啊，
3: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
0: 哎？
3: 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0: 哦。
3: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是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3: 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两个月吧。
0: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反应真快，
0: 我为你高兴啊！ 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脸都不洗，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0: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3: 对，
0: 现在大有转变，
3: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
3: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3: 嗯，
0: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
3: 对，
0: 这是难得的效果，
3: 是
0: 也是您的福分、
3: 是
0: 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家老膏。
3: 对，我坚持，
0: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3: 祝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再会了。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0: 是吧？
4: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4: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4: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4: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4: 啊、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4: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4: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
4: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0: 对， 斑块脱落了，那就。

0: 等灾了，是不是啊？嗯，
1: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1: 是。这说是要是堵的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1: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1: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1: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嗯。
1: 嗯，反正一天吧、
0: 啊，
1: 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1: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啊，就听到啥药吧，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
1: 啊、
0: 是吧？
1: 给我、
0: 嗯，
1: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啊啊！我能理解、
1: 啊。
0: 嗯。
1: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1: 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0: 嗯嗯嗯嗯。
1: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0: 啊、
1: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0: 啊啊啊，
1: 啊、嗯，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0: 啊。
1: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0: 啊啊啊！
1: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0: 啊啊啊！
1: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姜巴凑合了吧。
0: 啊。
1: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0: 嗯嗯嗯嗯。
1: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0: 哦，基本稳定了、
1: 嗯、
0: 是吧？
1: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0: 嗯。
1: 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
0: 啊。
1: 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0: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1: 是。
0: 血压不上升。
1: 是。
0: 嗯。控制。
1: 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
0: 没错，啊，
1: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0: 嗯嗯嗯。
1: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砖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0: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1: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0: 嗯嗯嗯
1: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
0: 嗯嗯嗯。
1: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0: 嗯，
1: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0: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1: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0: 啊，
1: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0: 嗯嗯嗯
1: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0: 啊啊啊！
1: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
0: 啊、
1: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1: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0: 就是
1: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0: 嗯。
1: 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乘以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乘以1.3了。
0: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1: 对对，缩小了。嗯、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乘以2.3那个缩小到6.1乘以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0: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1: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0: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1: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椒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0: 啊。
1: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0: 啊
1: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0: 嗯，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1: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0: 嗯嗯，消失了。嗯，
1: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0: 啊，
1: 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0: 嗯没错。嗯
1: 嗯，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0: 没错。嗯，太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您
1: 是
0: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
0: 啊、
1: 这条件吧、
0: 啊、
1: 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1: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
0: 啊、
1: 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0: 嗯，
1: 都逛一逛看一看，都
0: 哎。
1: 哎呀，我老爸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0: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血运对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0: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
1: 嗯、
0: 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

0: 行吧，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那么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3: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2: 对呀、
3: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2: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3: 是的。
2: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3: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硒，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2: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3: 哎，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2: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的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儿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 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3: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2: 也是河南。对
3: 对, 对，我们
2: 焦作
3: 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儿、扒在锅底儿，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柔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2: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3: 一斤一袋的，
2: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3: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2: 好，
3: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2: 多少袋啊？
3: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2: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3: 没错。
2: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3: 没错，
2: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

0: 合适了啊，
1: 太合适
0: 这
1: 了，
0: 个
1: 是不
0: 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吧？
1: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八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0: 对呀，
1: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十全十美的组合，所以在八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两袋的山药粉条，凑成十袋，也就是十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大家。
0: 那就是四袋的葛根粉条加上
1: 六袋的山药
0: 粉条，一共十袋，今天99块钱。
1: 没错。
0: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两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两袋。咱凑个12袋6+6，
1: 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0: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六加六，我觉得六六更好，更好听。好吗？十全十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两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两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不？
1: 那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两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两袋我就不能加了。
0: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1: 我只能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0: 行，
1: 50组，
0: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1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1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糊，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1: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0: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 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 400-637-1818。但是这个6+6 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卖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烧酥，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代哈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八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你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
0: 有。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给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1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 袋，每一袋是一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

0: 是八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八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4: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7: 既星闪烁，既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8: 提起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这个新职业，很多人会觉得陌生。简单说，他们不是单纯的敲代码的程序员，而是给工厂做数字化改造的搭桥人。更读懂生产线的难处，把数字技术变成实实在在能用的方案。在2026年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的赛场上，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34岁的青年教师蔡青青，一位教书8年的专业课老师，放下教案，亲自站上了竞赛实操赛场。当讲台之上的教书人变身赛场之上的参赛者，他又有着怎样的感悟呢？蔡青青是学校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老师，本科读自动化，研究生学控制工程，一路所学和现在做的嵌入式智能系统开发紧紧相连。很多普通人觉得电子技术嵌入式开发离生活很远，其实它就藏在我们身边的方方面面。
9: 我们这块工作电子技术主要的方向是做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做一些小型的处理器或者小型的电脑系统，比如说生活中最常见的车牌识别吧，从前期电路的就是硬件的设计啊，我们设计一个小的系统，然后在上面写好程序，然后最后把它安装到各个小区，然后就能完成这个车牌的一个识别。这个专业应该是也很长时间了，近两年的话个比较大的变化，因为现在芯片呀，然后或者说是人工智能的技术都是非常的热的，技术的革新比较大，然后这两年也是在这个风口上的一个专业。
8: 在蔡青青眼里，技术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强大的创造力。生活中一个小小的麻烦就能够成为他研究的出发点。看到学生找工作，经常要花钱做各式各样不同底色尺寸的证件照，他就琢磨能不能自己动手实现这个功能。
9: 这个主要可能就是结合我图像识别的领域吧。比如说就现在学生在毕业季找工作总是需要这个证件照，然后可能又需要切换各种各样的背景，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发一个小的程序，做成一个小的 APP 这样，然后让他们自己或者自己在宿舍然后上传一张自拍照，然后通过我们的软件，然后给他 P 成各个尺寸的还有各个背景颜色的这种证件照。它这个技术还是很成熟的，一般一天以内就能完成吧。我相当于就是了解了这个底层的原理，然后通过我自己研究啊，然后上网去查一些资料，然后把就是很火的一些应用，然后自己能给它复现出来，然后觉得自己学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价值的。
8: 读书的时候

0: 蔡青青更多的在实验室埋头钻研算法。走上教师岗位之后，他才慢慢明白，技术不能只追求纸上漂亮，更要对接真实的生活。过去上课光讲理论，不少学生听着枯燥，体会不到学这些知识到底能干什么。于是他就把自己开发的这些小项目搬进课堂，把生活案例融进讲课，课堂的状态也一点点发生变化。而不要一味追求理论完美，更要看重实际落地的这份认知，来自读研究生的时候他一次印象深刻的挫折。那个时候做识别类项目，他一门心思追求算法识别精度越高越好，可一套在实验室表现优异的算法放到真实工业产线复杂的现场环境，让落地处处碰壁。这件事彻底重塑了他对技术的理解。
1: 因为现场的环境是很复杂的，不能说是一概而论，所以我们这个遭到了这个就落地很困难。然后所以这件事情以后打破了我的这个想法，就是我可能后面会更加关注就是工业数字化它这个落地的一个实用性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非得追求一个理论上的最优。然后所以在后面的话，我也学会了结合结合应用的场景，还有公司的成本，以及一些现场的约束条件去综合设计方案，也是为我这次备赛打下了一些思维上的一些基础。
0: 这次省赛实操时长2个小时，要分析模拟生产线问题，完成设备选型，搭建网络系统，实现数据采集和产线控制。考察内容涵盖面特别广，实际工作量比蔡青青赛前预想的要大得多。平日大多是坐在台下指导学生，真正自己走上赛场，紧张感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1: 上场初期安装视觉检测系统和成品库模块的时候，可能在安装过程中就有一些着急，老师觉得时间不够用就会紧张，但是可能慢慢去坐下来是按照之前就是自己计划的一些流程按部就班的完成以后呢，心里就慢慢踏实了，觉得是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内，也是因为这个前期的大量的可能是学习吧，慢慢给了我一些自信，然后慢慢的紧张的心情也平复了，后面就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中，就没有再去在意这个时间的长短了，就是在享受比赛的过程。
0: 这次经历也给蔡青青带来新的底气，
1: 给了我一些自信，能在未来做其他工作的时候也更有信心，能愿意去接手各种有挑战的工作。
0: 从三尺讲台走上技能竞赛的实操赛场，蔡青青用亲身参赛的经历读懂新职业，反哺课堂教学。
1: 数字化这个方向是现在这两年很新的一个赛道，走技能赛道的话一定要打磨自己的技术，中间遇到问题都很正常，但是不要轻易放弃，日积月累去学习，然后并且呢也要培养他这种全局的思维，以后凭借技术肯定是能实现自身价值的。
0: 而以赛促教，以赛促产，正是要打通产业和职业教育之间的通道，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培养更多复合型技能力量，让技能之光照亮河北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3: 月满山河逢佳节，
5: 雅韵悠扬贺中秋。
6: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0: 中华友好戏
6: 中秋特别节目，
0: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7: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3: 愿诸位
6: 月圆人圆家国圆，
0: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0: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7: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5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1: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

0: 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683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5: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6: 要保证4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要说到疼痛啊，其实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遇到过。那很多朋友觉得疼痛啊不算病啊，不需要医治，可能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呢有一些得了癌症的朋友，确实是遭受这个癌痛的摧残，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啊。但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疼痛呢也是可以分级护理的，而且疼痛是需要管理的。那么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疼痛的护理和治疗。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常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河北疼痛分会的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河北疼痛分会委员，擅长颈肩腰腿痛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还有慢性神经痛癌痛的微创治疗。那同时做客节目的嘉宾呢还有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源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欢迎三位。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大家好。
8: 好，那说到这个疼痛哈，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疼痛它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哈。我们首先想请这个姚海丽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疼痛它到底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9: 那么关于疼痛的分级呢，它的分级方式有很多种，现在通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法，它一个大概分为5类，分别是0度到4度。零度呢就是没有疼痛，1度是轻度的疼痛，多为间歇性的一个疼痛，2度是中度的疼痛，可表现为持续性，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3度是重度疼痛，这种疼痛必须要用药物来缓解，4度是严重的疼痛，疼痛持续而剧烈，并且会伴有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那么我们作为家里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怎样评分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便的评分方式，就是数字评分法。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疼痛用数字来表示，0到10。那么零呢是我们不疼，10我们是最疼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那这里边呢我们就分成0、1、2、3、4、5、6、7、8、9、10。其中呢轻度疼痛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翻身咳嗽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的疼痛，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轻度疼痛。在 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安静平卧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了，那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
8: 哦，
9: 当然了，在我们晚上睡觉不能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平卧位的时候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翻转不安仍然很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疼痛。
8: 那这个零到十分的话，大家伙是能自己我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吗？
9: 这个不是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自己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疼痛呢并不是以别人的感受为主，而是以疼痛本人他自己要说他的疼痛程度是什么程度，要以病人本人的主诉为主，而不是咱们旁观者看着他疼与不疼。
8: 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不同的分级哈，可能确实咱们知道每个人的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
9: 对，
8: 可能你觉得是这样一种疼，另外一个人觉得就没有太疼啊，或者说他觉得非常的疼，就像您说的是以个人的这种感受为主来评判这样一个分级是吧？
9: 对，咱们的疼痛要以个人感受疼的严重程度为主，而不是咱旁观者，一定要切记这个是以个人疼痛为主。
8: 那会不会在门诊有一些患者会跟您说，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种疼痛的感觉，您是怎么引导他们来说出这种感受的呢？
9: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他日常生活当中，问他，你看我们轻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卧的时候翻身咳嗽的时候疼痛，别的时候不疼，那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的疼痛，对吧？然后我们咳嗽的时候疼痛，深呼吸的时候不疼，它也是一个，它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就达到了二分，这个由我们专业来说了，来我们来评定。但是这个呢，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就可以。你像咱们这个中度疼痛，比如说哎呀我疼的都不行，然后晚上睡不好觉，那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度的疼痛。还有这些人比如说我晚上睡不着觉影响我睡眠了，但是我在床上躺着依然疼得不行，那肯定就要重度疼痛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到疼痛科来看医生给予治疗。
8: 就千万不能再忍着了啊，说这个疼忍一忍就能过去了，
9: 不可以，严重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
8: 那必须来就医了。
9: 对，
8: 那确实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疼痛哈，更别说这个疼痛的分级了。您刚才讲的，那这个分级它对于咱们这个疼痛的治疗也好来说，护理也好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9: 它的意义，现在我们都主张疼痛是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大家都知道体温、血压、呼吸、脉搏，这是咱们常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那么疼痛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有疼痛的时候应该及时来看大夫，它可能是慢性的疼痛，也可能是急性的疼痛。但是它代表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8: 对，我觉得让大家伙知道了解，就是说疼痛它是一种病，需要来到疼痛科就医啊，这是咱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哈。然后这个疼痛的一个分级的知识要让大家知道。另外我确实听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疾病呢是可以伤害我们的肉体，但是疼痛啊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哈。尤其是对于这种癌痛的患者来说，其实知道是非常痛苦的哈。常主任，您应该接触过这种癌痛的患者来到咱们疼痛科就诊的吧？
10: 对，是的。像就是有很多这得了癌症的患者，他的首先的注意力是放在去治疗癌症上，
8: 是。
10: 但是这个伴随的产生的疼痛呢，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个疼痛，它是刚才我们护士长说了，这是第五大生命体征。因为有疼痛的情况下，这个对于病人的很多的方面是影响很大的。不是说我光去治疗我的原发病，疼痛它是自然而然，因为我有肿瘤所以自然会疼。这个疼痛会对他自己的这个机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疼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就会对精神造成危害。吃不下饭对于消化系统，还有对于这个他的自己的营养的这个摄取都会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同时心率也会增快，出汗这些。对于这个癌症患者他自己的康复以及这个他本身这个原发癌症的治疗都是很不利的。
8: 所以说就说在治疗癌症这个疾病本身的同时，咱们得控制这个疼痛啊，得治疗疼痛。
10: 对，对于癌性疼痛呢，我们是有五大原则。同时还有这个三阶梯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
8: 三阶梯治疗癌痛是吧？
10: 对，治疗癌痛。
8: 嗯
10: 对于轻度癌痛，或者是 已经评分到了中度的癌痛，但是他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没有吃过这

0: 这些没有用过这些这个止痛药的患者呢，可以从第一阶梯开始。第一阶梯呢，就是说建议口服这个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就是非阿片类的抗炎药，比如说像咱们平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布洛芬啦，像塞来昔布这些药物。如果这个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疼痛给止住的话，就可以。如果还不行呢，可以加上一些治疗神经痛的，像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普瑞巴林呐、加巴盆汀这样的药。当然这些用药都得由医生来指导。然后如果要是这种非阿片类的药物，效果不好了，对于它这个镇痛的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适当升到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呢，就是用一些弱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曲马多。 这样的镇痛，如果要是说第二阶梯的药物还效果不好的话，那就得上升到第三阶梯了。这个时候的像用到吗啡啊，像羌考酮这样的阿片类的药物，或者是强阿片类的药物，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比较突出的重点是这个个人，就是个性化的治疗，针对患者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治疗，在穿插在第一到第三阶梯的这个药物治疗的同时，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些神经阻滞或者是神经毁损的这样的，也一是减轻他的这个药物用量。第二是对于他这个镇痛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是口服药物或者肌注的药物都不能很好的
1: 就是治疗他这种癌痛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是鞘内泵，这样鞘内镇痛泵这样这个比较镇痛效果特别好的办法。
2: 这是专门针对癌痛患者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是吧？
1: 这个癌痛和顽固性的没有其他好办法治疗的这种顽固性的剧烈疼痛，可以用这个
3: 鞘内镇痛泵来治疗。
1: 这是您说的这个癌痛患者的三阶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用药哈，有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我不知道杨护士长，就是说对于这个癌痛患者，刚才常主任说的这种三阶梯的用药方面的治疗，那在护理方面会不会也对他们有一些方面不同的这种管理和需要注意的呢？
3: 关于不同的这个 用药的方式来止痛的话，我们的主要就是观察他疼痛有没有缓解。那么他还是涉及到我们前期的这样一个疼痛的一个评分，来观察用药的效果，以及他有没有这些副作用。比方说有些口服的这些药物或注射药物，他会有这个恶心呀，对吧？
1: 有副作用。
3: 对，他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主要观察他的副作用，以及他的疼痛有没有减轻，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一些问题。
1: 这可能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看到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些表现。
3: 对，
1: 还有临床上的一些情况。
3: 对，
1: 然后之后判断他的这个疼痛有没有减轻，完了之后来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再会根据实时情况再进行调整他的用药。那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的话，我不知道在护理这方面咱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我们主要是，你看，癌痛的病人他其实非常疼的。那么除了我们药物止痛之外，我们家里人的一种心理的护理，因为他们都是有心理压力的，是吧？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一个营养的护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癌症是一个高消耗性的疾病，所以我们的营养得跟上。还有就是一定要变病人的观念，就是说我是癌症，我疼痛很正常，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去影响疼痛去，这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严重的影响的，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维持的。
2: 所以说大家伙要有这个认识哈，就是对于疼痛不同的分级，我是大概处于哪样一个阶段，我需要对应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护理的方法，还有治疗的用药的方法哈。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FM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疼痛呢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大家伙有相关

0: 的问题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明一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刚才常大夫说到了，就是给癌症患者用药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其实在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哈，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药它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吃完之后有这些不良的副作用，还有人担心它是不是会成瘾的这个问题。
1: 这个阿片类的药物，以吗啡为代表性的阿片类的药物，会有这些这个成瘾性的担忧，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担忧，但是对于晚期患者，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我们注重是他的生活质量，只要他有疼痛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恶心呕吐出现的这种副作用是很小的，同时呢，这个如果要是说这个吗啡的用量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相应的药物可以来这个治疗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些副作用，如果要是吗啡的用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患者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鞘内振动泵的植入的治疗了。这个因为咱们口服吗啡类的药物，不管口服什么药物吧，它是通过口消化道或者是这个静脉输液的形式，或者是肌肉注射的形式进去的这个体内的药物呢，它的这个药物必须得分布到咱们全身，所有的地方，它才能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但是它真正能进到咱们这个管理疼痛的这个我们叫疼痛中枢，也就是在大脑和脊髓里面的这个量是很少很少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很多的药都浪费在了我们全身其他的地方，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地方啊，它是等于没有起到这个完全的镇痛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的药物起到了这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分布到身体其他部分的这些药物呢，它没有镇痛作用，但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是靠着这些情况下出现的啊，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鞘内镇痛泵的植入治疗，让这个药直接达到他的这个脑脊液，就是包围着这个疼痛中枢的这个大脑和脊髓的这个脑脊液中，让这个药物直接作用在他的疼痛中枢里面，这样呢，他用很小的一点药物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作用，并且没有这个太大的副作用了。
0: 这是对于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患者，咱们给他用到鞘内泵的这么一个技术，也是有办法缓解他的这种疼痛的感受啊。
1: 对，重度的顽固性的疼痛患者。
0: 那对于就是一般来说可能达不到不是癌痛的这种患者，他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的朋友啊，会不会有这种自己去药店买点这种止疼药的情况？
1: 药店，咱们国家的这个外面的药店只能买到非阿片类的镇痛药，
0: 像布洛芬之类的是吧？
1: 对，只要是类阿片类或者是阿片类的，就必须得是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处方，有严格的管理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哈，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下面我们想请刘大夫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知道这个疼痛的患者去到咱们疼痛科治疗的话，他们是不是有的会选择住院治疗，有的就是会回到家里面来继续用药呢？
2: 是这样的，一般咱们的患者都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因为包括最典型的癌痛，它会有一个从医学上叫滴定的过程，就是咱们这个用药量啊，包括它这个镇痛药的这个频次啊，都是有一个像大夫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滴定的过程，就是找到他最合适的用药量，用最小的用药量减轻它的副作用，但是又能止住它的疼，所以这个滴定过程是需要住院期间来进行的，因为需要每天进行调整。 整。
0: 哦，就像刚才姚护士长说的，就可能要护士与大夫还有病人，咱们得互相协调，看看他这个用药的情况哈。
2: 对，我们的护理团队呢也是非常专业，就是从这个病人的副反应啊，也会及时反馈给我们，包括病人的疼痛的程度，我们会有入院的评分，然后用药之后的评分，然后住院期间也会每一天都进行疼痛的评分，这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剂量的调整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滴定的过程，也是涉及到这个肿瘤用药的这个个性个体化，讲究的这个个体化，也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果说患者自己居家随意用药的话，一个是镇痛效果不佳，另外一个是副作用会比较大。所以是一般患者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之后选择了自己最适合的方案之后可以居家镇痛，但是居家镇痛期间也是需要定期门诊随访，然后并且他的药物也是需要定期来门诊，需要大夫给你开具这个，尤其是静麻类的药品需要定期来门诊复诊的，而且根据这个他的疼痛控制程度以及他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表现来调整用药量。
0: 好的，这是说到就有可能去到咱们疼痛科，可能会先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然后就是到居家用药这一块了哈。我觉得说到这个疼痛的分级管理，确实用药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哈。这刘大夫，有一些患者会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疼痛哈，可能说疼起来了，我想起来吃一片药，或者说我吃药之后，之前可能可以控制我的疼痛，但是随着过了几天之后，可能我吃这个已有的药量可能就已经不能控制我这个疼痛了，效果就变差了哈。
2: 对，是
0: 这是不是说他的这个疼痛的级别又提升了呢？
2: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咱们的疼痛的动态管理，的确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再者呢，也涉及到很多患者在门诊来了之后，说自己原来吃药，然后吃一片就能止12个小时啊，或者更长时间，到现在之后觉得维持的一片能维持5-6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个、一个是疾病在发展，它有可能这个病情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些晚期癌症的患者，他的病灶可能也在增多，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在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呀，或者是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看看患者的用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另外一个呢，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居家之后没有完全听从医生的医嘱，而是自行调整这个用药的这个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导致这个药物镇痛效果不佳，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镇痛的，尤其癌痛的这个最提倡的这个原则呢，是按时给药，而不是你按需给药。
0: 并不是说你，就是说我疼了我再吃不行，
2: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你疼起来你吃药，你不疼的时候你不再服药，这样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咱们这个药物的话，你定期按时吃药是能维持它这个血药浓度，也能够防止你这个所谓的痛欲的变化。咱们有些人可能吃一段时间药，他觉得他不按规律口服之后，他痛欲会增高，或者痛欲会降低，这样会影响他的这个疼痛的控制。
0: 就是说他按时按疗程按照大夫的医嘱来服药的话，可能刚才像咱们讲这个疼痛的等级还不会那么快的提升。
2: 对，是有这种现象。
0: 他的感受疼痛会更利于缓解和治疗。
2: 对
0: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疼痛哈是需要分级管理的。那有了疼痛之后呢，千万不要说忍一忍就算了哈，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到疼痛科进行就医。好，那我们也请三位嘉宾稍事休息哈。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疼痛的分级管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

0: 辨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62866980838。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一些健康问题哈，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662866980883 ，QQ 群是369389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来为大家讲一讲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姚护士长您给大家提到了，就是疼痛它是分级别的哈，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要注重这个病人自己的这种感觉，咱们来进行分级。我们看到在微信群有位朋友留言哈，他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太明白，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个分级的话，如果他是不是说这种癌痛的患者哈，他是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会隐隐作痛哈，但是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他就不需要来管他了吗？
5: 你像这种隐隐作痛的话，它应该是属于轻度疼痛。那么如果有我觉得大家伙应该首先到医院先把病因找出来。当然了，这种轻微的隐隐作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呀、转移注意力呀这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来缓解我们的疼痛，可以不用用药。但是一定要去医院来找出我们的病因，因为这个疼痛是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发出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的第五个生命体征。
4: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隐藏着什么样其他的疾病的哈。
5: 对，咱们应该去找出病因。
4: 哦、
5: 然后咱们再对症治疗。
4: 那常大夫，是不是您在门诊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在咱们疼痛科会不会有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疼，哎，来找您看病了，后来查出来其他问题的？
6: 对的，有。像我们的主张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果疼得特别剧烈的时候，我们要去给予镇痛的治疗。如果要是疼得像说这样的轻度疼痛、隐隐作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个做一些检查，把这个真正隐藏的这个治痛的原因，也就是病因找出来。给予对症，就是相应的这种治疗病根的治疗。这样的话，为了是不耽误不会耽误患者的这个病情。
4: 对，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疾病出现哈。
6: 对
4: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疼痛哈、比较严重的疼痛，刚才咱们提到癌痛了，还有一类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哈。这一块在咱们疼痛科应该是也经常遇到。
7: 对，在门诊这种患者其实非常多。带状疱疹呢，它起初呢只是一个皮疹样的表现，但是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以疼痛来的。他没有出现皮疹，只是觉得身上的某一块皮肤，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这个胸肋部的皮肤，痛觉过敏。包括衣服蹭一下呀，或者手摸一下就会疼得很厉害。这种病人其实在门诊很多见。一般这个疱呢会在7天之内出现皮疹。如果说超过7天没有出现皮疹的话，基本是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但是带状疱疹这一块在 这个民间呢有很多土办法，所以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如果已经起皮疹，那些病人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处理，
0: 哦，
7: 包括这个下边一些赤脚医生啊，或者一些小诊所，我们见过有病人来的时候，头面部的带上疱疹，来的时候整个人抹的应该是红砖粉。说是这个一种土办法，自己磨的那个红砖粉，然后他的这个表皮都已经感染，所以来了之后，首先我们给他进行是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同时给他止疼，再者其实最大一块治疗就是治疗他这个皮肤的感染，所以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这个居家护理这一块，很多病人都是办法都比较因为疼嘛，所以他可能比较着急，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
0: 当然方法不太对，很多哈，
7: 反而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0: 那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护理方面，他们有的是会住院，后期还是要回到家里面，有这个涉及到居家的护理是吗？
7: 对，带状疱疹的话，其实早期也都是很多患者先居家，他这个对于皮疹的这个处理，我们提倡的就是保持干燥啊，你如果说有水泡啊之类的，尽量不要去挑破它或者挤破它，因为这样一个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感染，另外一个是的确泡液里边含有很多带状疱疹病毒，也会引起这个疾病的扩散呐，或者是形成。那么正常皮肤也会受影响，我们提倡一般是用纱布覆盖它，保持干燥。另外一个呢是千万不要在当地的诊所呀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这样对皮肤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住院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止神经痛啊，或者是我们进行肋间神经阻滞这些各种各样的治疗。首先把疼痛跟抗病毒治疗同时进行。然后居家之后，就比如说足疗程的抗病毒之后，回家之后呢，还是要继续观察这个皮肤的变化，然后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处理，不然容易发展为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这个是就是你的皮疹都已经完全消退，但是仍然遗留有疼痛，这就是发展到了这个后移神经痛的程度，
0: 就是一种神经痛是吧？
7: 对。这是神经病理性疼痛，我们见过很多患者，短则半年，长则数十年的都有啊，这种顽固的这种神经痛，起初也只是一个单纯的疱疹，但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受重视，也没有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没有止疼，以至于这个神经发展为这种病理性的疼痛。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我们科的治疗手段主要就是肋间神经的毁损啊，或者是射频治疗。也是微创的，能够进行一个神经痛的治疗。
0: 那对于这种带状疱疹痛的这种疼痛，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这种分级它是一样的是吧？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在病人身上出现。
5: 是的，关于疼痛的分级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基本上还是采用我们前面介绍的这几种。那么在我们这个带状疱疹这个轻度疼痛呢，我们是可以给一些物理方面的疗法，比如说烤蓝光，当然这个蓝光呢是在医院进行的。那么当我们影响的睡眠，当达到中度疼痛的时候，依然我们就可以给予口服药物治疗了，
0: 止疼药之类的啊。
5: 对，给予止疼药物治疗。最后我们这个达到重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引起了咱们这个后移神经痛，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医生给予一个神经阻滞之类的，这样会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的神经痛。
0: 那您讲到的这个神经阻滞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疼痛的问题的朋友会遇到过，它和咱们讲的这个封闭是一回事儿吗？有些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依赖啊？做了之后。
7: 其实咱们临床中所谓的这个神经阻滞跟封闭，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神经阻滞，它所谓的神经就是咱们要作用于神经，包括咱们这个药液是要作用于神经阻滞的。封闭呢，其实也叫痛点注射，就是咱们哪儿疼打哪儿，这叫封闭。这叫封闭治疗。但是封闭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所谓的就是说我打完了疼，现在疼我打了，过几天又疼起来了，起不到治疗作用，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它封闭只要你是按规律的，然后比如说咱们一般在门诊要求患者是每周进行一次注射，然后一般连续3到5周，这样是能够达到治愈这个疾病的目的的。
0: 这刚才刘大夫您提到了这个封闭治疗哈，我觉得有一些听众会说，就是自己有疼痛的这个病史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接触过封闭哈，就是他是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阶段咱们才去 接触的吗？是什么类型的疼痛？什么级别的疼痛要这个封闭治疗呢？
7: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疼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封闭治疗。封闭治疗在咱们门诊其实应用非常广泛，疼痛科门诊每天有大量的疼痛患者，因为本身这个疼痛也是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忍受这个疼痛。那么封闭其实也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多的副作用，而且又能达到治疗的作用。所以说在门诊，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肩周炎呐、或者是这种脊上韧带的炎症啊，或者是腱鞘炎呐、甚至有一部分老年患者的确是没有办法耐受其他的治疗，因为他的确有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
0: 病
7: 啊、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患者，如果他发生了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病，影响了他这个四肢出现疼痛，或者是胳膊疼啊或者腿疼，这种患者他没有办法进行其他的有创操作，咱们就只能姑息的进行这个神经组织的治疗或者是局部的注射治疗，
0: 就是咱们老百姓通俗说的打封闭，
7: 对，
0: 是吧？
7: 这个其实能够很好的缓解他的疼痛，而且也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且能够长久的缓解。他只要今后不出现疼痛，对于这一类的高龄患者，他也不会再进行大体力大范围的这个体力活动啊或者负重啊，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危险，只是缓解他的疼痛，他就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0: 对，
7: 所以说这个时候封闭啊或神经组织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0: 这也是纠正了大家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哈、偏见哈。
7: 对，
0: 确实是有了疼痛，尤其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忍着啊。可能您的疼痛有一些疾病，您找到病因，那么对于疼痛本身呢，您也是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咱们来进行分级的管理和护理哈。我们今天呢就给您讲解这个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其实说到疼痛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癌痛，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哈，更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较日常的这种颈肩腰腿痛哈，也有很多人被这个疼痛所折磨，感觉它是不是特别疼，但是是断断续续哈，持续不断的这种，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间歇性的疼痛哈。那三位嘉宾，你看到我们在微信群有位朋友就说了，他是一位司机师傅哈，因为经常开出租车哈，经常坐着，就是这个腰啊，还有脖子这块肩膀经常会感觉到疼痛。他想问的是，就是他这种疼啊，他自己怎么判断？就是咱们今天说这种分级，什么情况下他就自己在家里面护理一下就行了？什么情况他得来医院就医了呢？他怎么判断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来回答一下哈。
7: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司机本身是一个久坐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这个职业，所以司机有一些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职业病，当然其实最多见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出现这个颈背部的这种酸痛，包括腰部的酸痛是非常常见的，以及这个肩周炎呐、这一类的疾病。当然其实颈背部的酸痛以及腰背部的酸痛呢，最多见的还是腰肌劳损、肌肉的劳损，包括咱们这个颈肌的劳损，因为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这个代谢产物的堆积啊，引起这种酸痛最为常见。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在自己在家就能这个进行一些康复锻炼或者进行一些护理。这个就让咱们这个护士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该怎么进行一些这个预防以及护理的这个。
0: 好，那姚护士长您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就是有这种颈肩腰腿痛的朋友在家里边咱们应该怎么样日常的护理，还有像司机师傅他们怎么样预防啊。
5: 你像咱们这个颈背部的司机师傅的颈背部的疼痛的一个预防，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调整好我们的汽车的驾驶座，使我们的方向盘和踏板更容易够得到。驾车的时候呢要坐直，臀部尽量靠近椅背，上身是挺直的，膝盖略屈，但是不可以妨碍我们操纵方向盘。
0: 是
5: 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后视镜的角度。那操纵方向盘时，手臂应该是稍微的弯曲一些。然后如果说我们把方向盘看成是一个时钟面，就是一个钟表的话，那么呢，我们左手的位置应该放在9点到10点的之间。右手呢，则放在2点到3点的之间。
0: 这个有讲究。 啊，
5: 对，这个有讲究。咱们看咱们这个方向盘，它都是一个圆形的嘛，咱们把它当成一个钟表，咱们就可以看一看。
0: 嗯，
5: 那么我们左手就在九点和十点钟的方向这个位置，
0: 嗯，
5: 而右手呢就是握在两点到三点方向的位置。
0: 这样是最利于这个胳膊。
5: 对，
0: 哦，这个肌肉
5: 的，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那关于预防我们颈部的一个扭伤的这个问题，怎么预防呢？我们要避免突然的和强行过度的扭转头颈部。
0: 哦，
5: 那么倒车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用的是反光镜来观察我们车后的情况。
0: 嗯，
5: 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扭头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调整好我们的坐姿，
0: 嗯，
5: 使我们的颈部不至于过度的去扭转去，而连续扭头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平时开车的时候应该避免急刹车或者是突然加速，
0: 嗯，
5: 也防止我们头颈部与躯干移动的速度不一致而产生那个颈部肌肉的痉挛。
0: 哦哦，
5: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理疗的方式以及贴膏药等等，
0: 嗯，
5: 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些方式都可以来轻度的缓解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
0: 嗯，这种理疗的话是需要咱们在家里边买一些这种设备。
5: 理疗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专科来咨询我们的大夫。
0: 嗯，
5: 因为疼痛呢既是一个疾病，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监测。
0: 嗯，
5: 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医护是不分家的，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一定要去怎么做去，
0: 哦，
5: 但是我们的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最好到医院咨询大夫，然后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做，
0: 嗯，
5: 需不需要是在用医院的特用设备，还是说我们在居家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烤电的设备，自己家可以烤的这东西。
0: 嗯，
5: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咨询我们的医生。
0: 哦，就是您说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病哈，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是肩膀疼了，这种咱也别随便自己在家就烤电了。
5: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些方式是吧，
0: 嗯，
5: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热敷。
0: 哦，
5: 你看我们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浸湿之后啊，
0: 嗯，
5: 我们可以拧干它，可以敷在我们疼痛的部位。
0: 嗯，
5: 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防止我们的烫伤。
0: 哦，
5: 我们必须要感觉到它是热的，而且还感觉到不烫手，才可以敷在我们这个疼痛的部位。
0: 嗯，
5: 那么每次热敷的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分钟，一定要切记不可以过热，否则的话就把我们皮肤给烫伤了。
0: 嗯，
5: 这个问题很严重。
0: 嗯，这个就说觉得我哪儿疼啊，胳膊呀还有脖子呀腿啊腰啊之类的，咱们就可以采取这种热敷的方法，在家里面我自己缓解一下这种疼痛的感觉。
5: 对
0: 啊，但是您说烤电这种就不建议咱们随便用，先要征求一下大夫的这个意见来看一看哈。
5: 对，不同的疾病它有不同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咱们有红外线的呀，还有我们的蓝光的呀，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
0: 哦，它都算是烤电。
5: 对呀，都是烤电，都是一种理疗的方式，
0: 但是它是不同的。
5: 对
0: 啊，不一样的设备。
5: 对，
0: 看您是需要哪一种。
5: 对
0: 啊，
6: 如果要是在家里面通过热敷，通过贴膏药，咱们这个疼痛能够缓解呢就可以了。或者是还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肩膀不舒服的患者，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徒手的体操，让肩关节在三个轴向的这个方向上活动活动。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让关节周围的肌腱放松，这样出这个疼痛明显能减轻，也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居家的自我治疗。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了肩关节的活动受限，抬不起胳膊来了，或者是疼痛很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还有就是出现了局部的手上的麻木，上肢的麻木，这些情况了就一定要来医院来就诊了，这个就不是在家里自居家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0: 这就提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疼痛的分级哈，它是到了一个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睡眠了这么一个级别。
6: 对，这就到了疼痛分，刚才我们说的疼痛分级中的二度以上的疼痛分级了。最起码是中度的疼痛以上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0: 就不说咱们在家里面护理理疗一下能解决的了啊。
6: 是的。
0: 嗯，
6: 还有像司机师傅会出现腰疼，或者像这个出现腿疼这样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腰疼呢，在家里面通过咱们自己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比如说是尽量减少震动，把这个汽车的这种叫减震装置 定期维护和保养，来通过这些来预防，能明显减轻。如果要是这个疼痛，哎，通过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治疗不能明显减轻，或者出现了这个腿部的疼痛或者是腿部的麻木，

0: 办法可以缓解，就是他对于这个冷敷和热敷的问题啊有一些疑问，是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
1: 关节的疼痛？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那么急性的疼痛大多数是以外伤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崴脚了，当我们崴脚了之后，当时的疼痛会非常的剧烈，还会肿起来，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受伤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冷敷的，也可以是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外面一定要裹上一层毛巾啊，敷在我们这个肿胀的位置，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出血，消肿止痛。那么在24小时以后，我们局部的出血就会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热敷。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毛巾，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敷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也要防止这个烫伤，当然我们冷敷的时候要防止冻伤啊。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局部的体肤那个局部这个崴脚的肿胀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皮肤破损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消肿，这都是在崴脚之后24小时之后进行的
0: 这种急性外伤的情况。
1: 对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急性外伤的时候24小时之内我们是用来冷敷的，24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热敷的，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其他地方肿胀的特别明显，我们需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拍片来确定我们有没有骨折，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如果说有骨折的话，咱们靠这个冷敷和热敷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个疾病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骨关节疼痛，大多数是我们退行性的一个关节性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它的预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注意休息，我们避免长时间的关节活动，避免长时间反复的揉搓按摩我们的关节。比方说当我们膝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去登高爬山，尤其是下楼梯啊、蹲跪等动作一定要是减少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对关节进行一个适度的保暖，着凉之后呢，会使关节局部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而导致我们的疼痛加重。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局部热敷的方法，还是这个样子，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泡湿之后拧干，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我们在关节部位上热敷，防止烫伤。每次热敷的时间还是5到10分钟，一天大概是2到3次，这样可以有利于缓解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疼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膏药，包括非甾体类的一些抗炎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如果这些疼痛的症状仍然不见好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0: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提供给大家伙，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的哈，咱们在家中的日常护理需要做到哪些，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咱们要及时到医院的疼痛科进行就医。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三位嘉宾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疼痛是怎么样分级哈，那分级管理日常的护理对于疼痛大家伙千万不要忍。我们最后想请姚海丽护士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遇到疼痛咱们应该怎么样认识这个疼痛。
1: 是这样的啊，我最后再给大家伙儿熟悉一下我们疼痛是如何来进行分级的。那么简单来讲，我们疼痛影响到睡眠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那么我们是需要就医的。当我们的疼痛影响到睡眠，而且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够缓解，依然很疼的话，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重度疼痛，那么肯定依然更要到医院来查一下病因，然后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
0: 哦，这是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我评判自己的疼痛到了哪一个级别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标准，就是来看一看我的睡眠到底是中度还是重度。
1: 对，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就说明我们的疼痛已经达到了中度，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进行干预了。当我们用药物这个疼痛还不能缓解的时候，以及我们影响到睡眠的基础上，休息之后疼痛也不能缓解，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疼痛。
0: 这个时候更得咱们来重视了，这个级别又给提升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再次要提醒大家哈，纠正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对的这种偏见或者说是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疼痛它不算病，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这种癌症的患者哈，在治疗癌症本身已经很痛苦的同时呢，还遭受这个癌痛的

0: 一个摧残，确实大家伙应该重视起来。这个疼痛哈，它是需要我们来治疗的，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我觉得今天呢，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讲解，把这样的一个关于疼痛护理的知识传递给大家伙。那关于三位嘉宾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好的，再见，感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您有健康问题，我们可以帮您预约场外的专家，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特需门诊的服务。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难治节俭出自史记赵世家，讲的是赵国老臣肥义临危赴难舍身救主的故事。意思啊，是说只有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才能显现忠贞之士的高尚节操。这个成语故事啊，还得从赵武灵王娶妻生子的事儿咱们开始讲起。话说赵武灵王20岁那年，娶了韩国

0: 国公主为夫人，生下了长子赵章，就立为太子了。赵武灵王30岁的时候，去了一个名叫大陵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文水县，在那儿呢做了一美梦，就梦见一位美女啊为他是弹琴唱歌。这歌词是什么呀？美人盈盈兮，颜若调脂绒，命乎命乎，曾无我盈。这翻译过来就是说呀，有一美人，这皮肤光洁晶莹，这容貌啊就像开的茂盛的条花一般。哎，可叹是这命运呐、啊，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盈娃的芳名啊。第二天啊，赵武灵王就和大臣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就把那个梦讲给大家听了。直到现在，哎，也还是能够清晰地记得梦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就连那个女子所哼唱的歌的歌词儿，都可以一字不落地记下来。这个时候啊，大夫吴广就听到了赵武灵王说这梦，就大吃一惊啊。大王梦中那个盈娃，怎么就那么像我自个儿的闺女呢？于是赶紧起身向赵武灵王行礼，就说了：“大王，我家有一个女儿，跟您梦中那女人十分相似。下臣我愿意成全这桩美事，将小女献给王上。”等到新媳妇娶进门，赵武灵王仔细一看，哎呦喂，果然和梦中的美女是一模一样。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是能歌善舞，这开心的不得了。而且呢，还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吴娃。
1: 话说吴娃进了赵国的宫殿，那可是相当受宠。俗话说，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这后宫里面，吴娃成了赵武灵王的心尖宠。那前王后和太子赵章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话说太子赵章是相貌英俊，身材魁梧，又经过了很多年的储君培养，已经懂得了为王之道。再加上这个太子赵章啊，立下了很多的功劳，也有政绩，许多大臣呢非常支持他。而且呢，也早就认定了他就是下一任的国君。太子赵章也是雄心勃勃，想要好好的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君王。然而自从父亲娶了吴娃之后，赵章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太平了。而那倒霉的运气也就接连就来了。因为吴娃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儿子，赵武灵王给他取名叫赵和。这天底下哪个当娘的不为自个儿的孩子打算呢？吴娃也是如此啊，他想让自个儿的儿子当太子，就一个劲儿的啊，在赵武灵王耳朵边上啊吹枕边风。赵武灵王正对这吴娃宠爱有加呢，耳朵根子一软呢，不但是废掉了前王后，而且还把太子赵章也给废掉了，改立吴娃为王后，而吴娃的儿子赵和就成为太子了。为了锻炼赵和的能力，他还专门让肥义辅佐赵和。这肥义是赵武灵王用得最顺手的臣子了，他的能力和忠心赵武灵王是最了解的，所以他将肥义这个宝贝啊就送给赵和了。赵和这孩子很聪明，不管学什么都非常快，在肥义的辅佐和教导之下，赵和很快就掌握了为王之道。公元前299年，41岁的赵武灵王在赵王城的东宫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把王位直接传给了儿子赵和，视为赵惠文王，而他自己则号称主父。
1: 重温旧事，赵武灵王为何产生恻隐之心？再获垂青，旧日太子如何密谋夺权之争？
0: 赵武灵王才40多岁，那正值壮年，但这个时候他却选择退居二线，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原来啊，赵武灵王另有打算。当时赵国已经是非常强盛了，赵武灵王的雄心也越来越大，有了吞并秦国的志向。当时呢，北部

部边境正是秦国国防上的一个软肋，他就打算从这儿进攻秦国，直捣国都咸阳。说干就干啊，为了腾出精力，赵武灵王把王位提前传给儿子赵和，让赵和负责打理朝廷内政，自个儿就专心发展军事扩展。后来啊，赵武灵王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亲自去秦国走了一遭。经过这一趟实地考察，就发现秦国地势险要，军事国力和赵国那是旗鼓相当。秦昭王和宣太后又精明过人，如果强攻的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赵武灵王思来想去，选择了一个最稳妥的方案，那就是啊，暂时放弃吞并秦国的这个打算，把目标转移到了实力较弱的中山国。后来赵武灵王多次领兵进攻中山国，中山国灭亡之后，赵国彻底消除了心腹之患。赵武灵王一心致力于军事发展，他的儿子赵和在老臣肥义的辅佐之下，也有了王者的风范，赵国从此就进入了鼎盛的时期。面对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赵武灵王决定论功行赏，下令全国设酒宴欢庆五天。有一天呢，赵武灵王坐在赵和的身旁，就接受群臣朝拜，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儿子赵章也跪拜在地，不由的是心生怜悯。赵章比赵和年长10岁，身材魁梧，性格强悍，跟赵武灵王呢很是相像。赵武灵王看着大儿子，就心想啊，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宠爱了吴娃，现在坐在王位之上的那可能就是赵章了。这么一想啊，这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总想找个法子弥补一下自己这大儿子。从那以后，赵武灵王经常和赵章住在一块儿，衣食住行都命人呢准备两份。他还封赵章为代地的安阳君，就派了田不礼去辅佐他。田不礼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齐国的落魄贵族，也是一个爱挑事儿的人。他希望借着赵章东山再起，掌握大权。因为怀着这样的心思，田不礼呢一来到赵章身边，就开始煽风点火了，鼓动赵章篡位夺权。要知道啊，赵章本来就拿着自个儿特当事儿，被废了之后呢，消停了一段时间。这回啊，重新获得了赵武灵王的青睐，他本人也正琢磨着得捣鼓点事儿出来。结果这个田不礼一出现，嘿，正对他的胃口。就这样，赵章和田不礼一拍即合，他们就密谋起夺位之事。于是攻变悲剧的大幕正式拉开，那接下来又会上演怎样的戏码呢？没过多久，赵武灵王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打算把赵国土地一分为二，立赵章为代王，与赵王啊并列，兄弟二人共享大权，自己呢作为父王统治二王，重掌赵国朝政。他把这个想法就告诉了老臣肥义，这肥义立马就投了反对票。太傅李兑那是肥义的好朋友，他听说这件事儿，就替老朋友捏了一把汗。他对肥义说，你是主父的旧臣，如今又辅佐赵惠文王，一旦他们父子兄弟争斗起来，那你是难逃干系呀。不如干脆啊，请个病假回家吧，免得以后受罪遭殃啊。肥义一心为主，赤胆忠心，他清楚自个儿的处境，但还是拒绝了好友的劝说。他说呀，以前主父曾经嘱托我，希望我至死效忠君王，嘱咐的话我是一字一句都铭记在心，如今怎么能因为害怕安阳君和田不礼而改变忠心呢？如果是忠节之臣，难治而节俭，只有国难当头的时候才能显现出他的贞操；如果是忠勇之臣，累治而明行，只有承担重任的时候才能够表明他的品行。我知道啊，你是为我好，可是我却断断不能如此行事。肥义把赵武灵王的想法告诉了赵王和，一块商量对策。他们派李兑和公子成
驻扎在邯郸城外，随时

0: 应对兵变，请宗室重臣赵豹坐镇邯郸，以防外军入侵。他们还命令赵和身边的贴身侍卫，今后啊，但凡是有请君王赴会的事情，一定要先向他通报。正是因为严密的保护，再加上赵惠文王谨慎小心，只在上朝的时候他才露面，赵章和田不礼就一直无从下手。
1: 眼看着自家的两个儿子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赵雍这个做父亲的愁得不行，他思来想去啊，琢磨着怎样才能化解这点家务事。就在这一年的夏天，赵雍说是要出门选墓地，让两个儿子陪着一块儿去，想着借着这个机会跟孩子们好好聊聊。他哪里想得到，这一次竟然是有去无回，真正走向了坟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赵武灵王要去的地方是沙丘，沙丘位于现在邢台广宗县北边，商纣王曾经在这儿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离宫别馆，后来这儿呢就成了赵国君臣游览的圣地。这回啊，赵氏父子重游沙丘，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分别住在不同的宫殿，而赵章所住的宫殿正好位于两座宫殿之间，这距离啊不过三四里地的样子。赵章和田不礼就想着杀赵和的机会啊终于来了。田不礼对主子说了，大王出游在外，兵马不多，如果假传主父的命令叫大王会面，他一定会遵命前来，我们在途中设下埋伏杀掉大王，再用主父的名义安抚大家，那王位不就又归了您了吗？赵章听了以后是拍手叫好啊，他赶紧派了一名心腹侍卫假扮赵武灵王的使者向赵惠文王通报，说赵武灵王啊突然生病了，希望赵和前去看望。赵惠文王的贴身侍卫呢立即把这事儿就向肥义报告了，肥义一听这话顿时起了疑心，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决定啊先亲自去探听一下虚实。临行前呢，他叮嘱卫兵要把守好宫门，如果自个儿没回来，那便是发生了宫变了，就要立即通知公子成和李队。一切安排好了，肥义出了宫门，他刚走到半路就中了埋伏了，就丢了性命。赵章和田不礼举着火把上来一看，发现杀错人了，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带领士兵就连夜袭击了赵惠文王的宫馆。此时此刻，赵惠文王宫中的士兵们早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赵章和田不礼久攻不下。第二天，赵和的救兵公子成和李队也带兵从邯郸赶来护驾了。田不礼一看形势不妙，就赶忙让赵章逃到赵武灵王的宫殿里边躲起来了。公子成和李队先杀死了田不礼，然后带兵就包围了赵武灵王居住的宫馆，请求赵武灵王交出赵章。重兵围追，赵武灵王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1: 破起萧墙，主父赵雍酿造几多人生悲剧，难治节俭，老臣肥义留下何等忠义美名。
0: 手心手背可都是肉啊，赵武灵王知道一旦把赵章交出去，这个儿子就死定了，于是就说什么也不肯承认赵章就在他的宫馆里头。李队啊见软的不行，就只好来硬的，他带兵强行搜查宫馆，最后是在夹壁墙当中搜出了赵章，上去啊二话不说当场就是人头落地。赵武灵王看见儿子被杀了，知道是无力回天呐，忍不住失声痛哭。公子成和李队一看这情景，哎，也是进退两难。李队就对公子成说了，咱们为了追杀赵章包围了主父的行宫，就算现在撤了兵， 那也属于是冒犯君主的行为啊，这也免不了要被杀头灭族的呀。公子成想了想说，那我们只有围而不打了。李队呢就打着召回文王的旗号，就宣布凡在宫中的人，先出来的免除罪行，后出来的与贼党同罪。公馆里的人听到这个命令啊，只剩下是落荒而逃的份儿了。李队和公子成命人关闭了所有的宫门，只留下赵武灵王一个人在内宫之中。这内宫本来就没什么粮食，那些个日常的瓜果点心什么的又能挨上多少日子呀？前前后后三个月，曾经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他过得呀就连乞丐都不如。有一段日子啊，他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只好捉那小鸟来填肚子。后来赵雍是连小鸟也捉不了了，他呢带着一肚子悔青了的肠子离开了人间。赵国王室的腥风血雨终于落下大幕，赵武灵王的改革成果就此付之东流，国家的富强之路戛然而止，就彻底丧失了成为战国头号霸主的大好时机。失去赵雍的赵国不再是往日的模样，他就像一个壮士被人抽去了筋骨，再也没有进取的勇气，也再也没有彪悍的气势了。一场沙丘攻变，肥义难治节俭，国难当头不逃避不推诿，忠君爱国有担当，这正是古今中国人崇尚的思想境界，也是社会始终倡导的道德追求。这正是废长立幼埋隐患，沙丘攻变起祸端，难治节俭报君王，肥义大德古今传。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37条，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正确认识焦虑症和抑郁症。情绪是人类对于各种认知对象的一种内心感受或态度，是人们对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以及他人行为的一种情感体验。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又称正面情绪，主要表现为爱、愉悦、满足、自豪等，使人感到有信心、有希望、充满活力。消极情绪又称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忧愁、悲伤、痛苦、恐惧、紧张、焦虑等。过度的消极情绪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时可能发展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焦虑是人体处于不确定情境时的一种正常情绪反应，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具有适应性和效能性，即适度的焦虑能提高效率。抑郁是一种短暂的遇到具体事情后的不愉快烦闷体验，包括悲伤、苦恼、沮丧。焦虑和抑郁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过性的或短期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可通过自我调试或心理咨询予以缓解和消除，不用过分担心。焦虑症和抑郁症是两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突然或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害怕、恐惧，常伴有明显的心慌、出汗、头晕、口干、呼吸急促等躯体症状，严重时有濒死感、失控感，如频繁发生，就有可能患了焦虑症。出现心情压抑、愉悦感缺乏、兴趣丧失，伴有精力下降、食欲下降、睡眠障碍、自我评价下降、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等表现，甚至有自伤自杀的念头或行为，持续存在2周以上，就有可能患了抑郁症。如果怀疑自己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 要主动就医。

0: 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规范治疗。
1: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
2: 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3: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轻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
5: 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6: 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 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笑>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史记乐毅列传当中啊，记载了这样一段小故事，说的是燕国大将乐贤听说燕王要攻打赵国，他好言相劝说啊，赵国的疆域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这样的话是容易受敌，所以赵国的将士英勇善战，不能轻易征伐呀。这段故事啊，说的就是四战之地的成语。四战之地指的就是当时的赵国。

0: 那么燕王为什么要发兵攻赵呢？故事的开头还得从乐贤的父亲乐毅讲起。乐毅啊，原本是中山国的人，后来中山国被赵国灭掉了，乐毅也就成了赵国人了。他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行兵打仗很有一套，也深得赵武灵王的赏识。可惜是好景不长，赵武灵王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人这问题，就引发了一场内乱，这自个儿被困死在沙丘宫。乐毅呢，也只能离开赵国另谋出路去了。虽然说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战国时期啊，也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各诸侯国之间可以自由往来。乐毅呢，就去了魏国，就当上了士大夫。后来呢，他又作为使臣出使燕国，正赶上燕昭王招兵买马，就广纳天下英才。燕昭王听说乐毅那是个人才呀，盛情款待，诚恳相留，终于感动了乐毅，他就留下来帮着燕昭王整顿国政，训练兵马，使燕国逐渐的就强大起来了。
1: 这些年来，燕昭王的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当初啊，燕国好几次败给了齐国，丢尽了脸面。那现如今呢，燕国国富民强，他就想攻打齐国报仇雪恨。在这件事上，乐毅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呢？
0: 乐毅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思量，就说了，齐国是霸主之国，实力雄厚，光凭着我们单打独斗恐怕很难取胜，咱们必须联合赵魏韩诸国，那才能制胜。燕昭王很相信乐毅，就照着他的话去拉拢赵魏韩三国的国君，就许诺的都是真金白银啊。赵国、韩国、魏国一看这个燕昭王挺大方的，也都应了他的事儿。燕昭王又想方设法把遥远的秦国也拉入自个儿的阵营。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印交给了乐毅。乐毅率领五国之军浩浩荡荡直奔齐国，打得齐王是落花流水。几位盟友分别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池，也各自打道回府了。乐毅带着燕国的大军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燕昭王高兴啊，高兴极了，亲自来到齐国边境迎接，还把昌国之地，也就是山东淄川县东南的土地赏给了乐毅，赐号昌国君。乐毅乘胜追击，接连攻占了70多座城池，他所到之处不光减免赋税，还保护当地的文化，这目的就是收服民心，从根本上瓦解齐国。就在这个当口上，燕昭王去世了，燕惠王继位。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燕国的王位上换人了，那乐毅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
1: 暗箭难防，大将军伤痛欲绝为何故？忠义仁厚望诸君，以德报怨为哪般？
0: 燕惠王刚一上台，这齐国人就利用反间计进行挑拨，说乐毅居功自傲，想做齐国的国君。燕惠王的耳朵根子软呐，就听信了谗言，不光收回了乐毅的兵权，还让大将齐杰代替了他的位置。乐毅是伤心不已，他明白燕惠王想拿自个儿开刀，回国之后恐怕就性命不保了。无奈之下，乐毅只好投奔了曾经的老东家赵国。赵惠文王一听，哦，乐毅来了，隆重的接待，而且还封他为望诸君。再说燕国的齐杰，他一上任呢，就遭遇了齐国大将田丹的火牛阵，这一败涂地，原本到手那70多座城池，哎，也都给丢了。燕惠王是好生后悔啊，又怕乐毅反过来和赵国一起来对付燕国，就给乐毅写了封长。

0: 长的道歉信。他在信上说呀，将军功高盖世，您对我燕国的恩情我一天都不敢忘，只因为我是刚刚继位被奸臣蒙了双眼，我让齐杰代替您去啊，是因为您呢行军打仗多年太辛苦了，想让您回来歇一歇，请将军不要误听传言投奔了赵国，您这么做怎能报答我父亲的知遇之恩呢？乐毅也明白燕惠王在担心什么，他彬彬有礼地回信一封，就是著名的报燕惠王书。他在信中婉言谢绝了燕惠王的回请，表明了自己对先王的一片忠心。虽说乐毅差点被燕惠王杀掉，可是他忠厚仁义，非但没有撺掇着赵王去攻打燕国，反倒是努力促进两国的友好往来，在赵国度过了生命当中最后一段时光。乐毅死后葬在哪儿了呢？据说呀，乐毅回到赵国之后一直住在邯郸县代赵乡大乐堡村，他苦心练习剑法和拳术。他死了之后，赵孝成王用玉匣做棺，厚葬于此。乐毅的墓前有石狮、石牌坊等等，墓地是松柏环绕，四季翠绿，整个陵园占地30多亩，是邯郸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果您要到了大乐堡村，还会看到练剑房、磨剑石、磨剑池这些遗迹，其中剑池新月还被誉为邯郸县的十景之一。如今邯郸丛台西南的湖心岛上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六角攒尖式的建筑，名为望珠榭，这个也是为了纪念乐毅而建的。乐毅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可燕国和赵国的恩怨并没有从此终结，还牵扯到了乐毅的后人，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当年燕惠王知道自个儿错怪人乐毅了，为了弥补自个儿的过错，就封乐毅的儿子乐贤为昌国君，掌管燕国的部分兵马。后来呢，燕王喜继位，四年来呢跟赵国是和睦相处，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公元前251年，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去世了。平原君是三朝元老，又广交各国君主和天下名士，威望是很高的。他这一死啊，各国都派使臣去参加葬礼。燕王喜一看这邻国有丧事，这自个儿也不能失礼啊，就派了丞相素父前往赵国悼念，就想借此机会跟赵国也套套近乎。素父啊，为这事儿也下了血本了，拿出了100两黄金，设置了盛大的酒宴款待赵王。可是人赵王痛失左膀右臂，这心里正难过呢，哪有心情喝酒去啊？素父满以为花费了巨资设宴，赵王一定会热情相待，没想到啊，赵王只按照一般的礼节接待他，他这心里就不太舒服。回国之后就对燕王喜说了，赵国只恭维那大国的使臣，根本就没把咱们燕国放在眼里头。一听这话，燕王喜的脸色你说能好看吗？就眼瞅着啊，燕王喜的脸色阴沉了下来。素父呢接着挑事儿，他说了，自从长平兵败之后，这赵国的年轻人都没了，这剩下的那都是老弱病残，现如今呢，赵国的平原君刚刚去世，大将廉颇他也老了，咱们这时候要是出兵的话，一定能把赵国一举消灭掉。
1: 出兵打仗这事儿非同小可，燕王喜不敢轻易决定，他请来昌国君乐贤，打算征求他的意见。那对于这件事儿，乐贤究竟怎么看呢？
0: 乐贤呢，他是乐毅的儿子，因为赵国对自己的父亲不薄啊，所以就不赞成攻打赵国。他就说了，赵国东边和燕国相邻，西边和秦国相接，南边有韩国、魏国，咱们要是贸然出兵的话，恐怕呀讨不到什么好处。燕王喜这时候啊还不死心，他就说，如果我们用3倍于赵军的力量去进攻，那会怎么样？乐贤说那不行。燕王喜又问， 如果用五倍的力量怎么样呢？月贤说那也不行。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燕王喜就发怒了，说你这也太小看我燕国了吧，是不是因为你的父亲的坟墓在赵国，所以你总拦这事儿啊？月贤说呀，那并非如此，我的建议完全是出于大局，如果大王主意已定，那我就请求带兵去试一试。其他大臣也都看出来了，燕王喜的想法那就是开打，他们在一旁就煽风点火啊，说哪有五个人打不过一个人的道理啊，赵国现在是兵力虚弱，正好啊，咱们可以趁虚而入。就这些话给燕王喜鼓足了劲儿，他正要下令出兵，没想到大夫姜渠又把一盆冷水就给泼过来了。他说大王啊，前不久你心心念念跟赵国是交好，使臣刚一回来就起兵攻赵，这可不合适，再说各国的使臣是刚刚离去，他们都跟赵国加深了友谊，这个时候伐赵出师不易。可燕王喜主意已决，他调动2000辆战车，兵分三路出兵攻赵。出发之前，姜渠一把拉住燕王的腰带啊，流着眼泪请他三思。燕王喜是一脚踢开姜渠，姜渠又一次抱住他的脚，我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大王你着想啊。燕王喜怕动摇军心，就派人把姜渠拉下去关进了监狱当中，接着啊，号令三军挥师南下。廉颇听说燕军来犯，就对赵王分析说呀，说燕国这个时候出兵，那是欺负我们兵力不足，如果让全国15岁以上的男儿都拿起武器，就能够对付敌人。那燕国的素父好大喜功，既没有带兵的经验，又缺乏用兵的谋略，轻秦呢是个无名之辈，也不足为患。越贤越盛经常跟赵国来往，不会死心塌地地为燕国效力，所以啊，燕军必败无疑。这话给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把大将李牧调过来当副将。就这样，廉颇带兵50000去镐城迎接素父和乐胜，李牧也带兵50000到代城去迎击青秦还有乐贤，敌众我寡，那赵国能打赢这一仗吗？
1: 用兵如神，廉颇怎样诱敌深入建功勋？进退维谷，燕王为何赔了夫人又折兵？
0: 话说廉颇率领大军来到镐城附近，把体格强壮的士兵埋伏在铁山，让老弱之兵向镐城进发，引诱敌人。苏父呀，派兵包围了镐城好几天了，可是怎么也攻不下来。如今见到这些老弱残兵，他哈哈大笑说，哈哈，消灭这些老弱之兵啊，就像饿虎吃鸡一样简单。说完他让副将乐胜原地待命，自个儿带兵穷追不舍，没想到在铁山遭遇了埋伏，断送了性命。副将乐胜那是乐毅的侄子呀，他听说了素父惨败，本想撤军逃走，可是这时候被廉颇给截住了，干脆啊归顺了赵国。咱们呀再说说李牧，他的手下个个是勇猛无比，善于骑射，来到代地之后很快就斩杀了燕国大将青秦。副将乐贤呢就带着残兵退守在清凉山上，廉颇让乐胜给乐贤写了一封信，就劝他回归赵国。乐贤一琢磨，如今燕王喜不再信任自个儿了，何况赵国那也是父亲的归宿之地，干脆率军归降赵国吧。燕王喜听说打头阵的2支部队全军覆没了，吓得是连夜撤兵。廉颇和李牧组织赵军追赶燕王的军队，长驱直入500里，把燕国的国都蓟城是团团围住，就准备将燕军呢困死在城中。这燕军根本没有守城的准备啊，城内物资紧缺，根本就扛不住，只好派使者到赵国去讲和。乐贤就对廉颇说了， 当初鼓动进攻赵国的是素父，大将姜渠是一再反对，现在啊还被关押在狱中呢。廉颇明白这个中缘由，就对燕国的使者说了，只有派姜渠来并任命他为国相，那我们才答应求和，否则呀免谈。燕王喜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狱中给姜渠赔不是，还把相印交给他，承诺割让五座城池给赵国，请赵国呀撤兵。姜渠建议说呀，说越胜越贤，虽然都投奔了赵国，但他们的祖先对燕国呢是有功的，大王最好呢能把他们的老婆孩子一块送回去，这样和谈呢也许就更顺当一些。就这样双方是顺顺当当握手言和，廉颇李牧率领着赵军就回到了邯郸。赵王为了奖励他们的战功，封乐胜为武乡军，乐贤仍为昌国军，李牧为代地郡守，任命廉颇为相国，把魏文帝封给他，封号为信平君。燕赵之战最终以燕国的失败落下帷幕，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如果燕王喜当初能够听取乐贤的劝告，明白了赵国四战之地的深刻含义，恐怕燕国这段历史啊就要重写了。燕王喜失去了乐贤这位大将军，这个时候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可是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后来啊他写信向乐贤是认错道歉，请他返回燕国，不过乐贤呢就谢绝了燕王的好意，选择留在自己的故土终老一生。这正是乐毅威名燕地传，落叶归赵享晚年，燕王范赵难劝阻，乐贤愤然归家园。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42条，科学就医，及时就诊，遵医嘱治疗，理性对待诊疗结果。科学就医是指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选择适宜适当的医疗卫生服务，有效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生病后要及时就诊，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既可减少疾病危害，还可以节约看病的花费。生病后要选择有医疗机构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就医，遵从分级诊疗，避免盲目去大医院就诊。就医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既往病史及各项检查资料，如实向医生陈述病情，是否有药物过敏史以及正在服用的药物等，配合医生治疗，遵从医嘱，按时按量按疗程用药，按照医生的要求调配饮食，确定活动量，改变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不要有病乱求医，不要使用几个方案同时治疗，不要轻信偏方，不要凭一知半解道听途说自行买药治疗，更不要相信封建迷信。医学所能解决的健康问题是有限的，公众应当正确理解医学的局限性，理性对待诊疗结果，不要盲目地把疾病引起的不良后果和药品自身存在的不良反应简单归咎于医护人员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如果对诊疗结果有异议，或者认为医护人员有过失，应通过正当渠道或法律手段解决，不得采取扰乱医疗秩序或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奇效，恐吓利诱来洗脑，不知不觉进圈套，利用政策做幌子，行非法集资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

0: 年。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0: 你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4: 就是啊，也吓死了。
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0: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6: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7: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8: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9: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6: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

0: 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 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 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丝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材。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 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奇叶莲、奇虾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旱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旱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全中国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 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糕，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他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 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

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研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研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研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

0: 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高了，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 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里面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呢，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了。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哎呦就咳得更厉害了，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
2: 啊，
0: 嗯，
2: 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0: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哦。
2: 嗯。
0: 您用了胡家老高了。
2: 哎、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高，这么别吃。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啊啊啊！
2: 嗯，我记得介绍最快的，介绍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
0: 啊、
2: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0: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0: 啊、
2: 又僵又硬的。
0: 啊
2: 啊，这不用了10来天呀、啊？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
2: 好。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得多快、
2: 啊、
0: 是吧？嗯，
2: 对对对，这个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
0: 啊，
2: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前咳得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嗯，减轻了，嗯，
2: 哎，这个就是咳得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也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0: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 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2: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啊，
2: 哎，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
0: 啊，
2: 有
0: 嗯。
2: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五个多小时了。
0: 嗯，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0: 太好了。
2: 是。
0: 嗯。
2: 哎，等用到四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哎，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效果这么好啊？”
0: 嗯嗯嗯嗯。
2: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脚那个胡家老膏
0: 啊，
2: 用的这个药。
0: 啊啊。
2: 哎。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0: 啊，
2: 你说你这左肺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
0: 啊、
2: 对呀、
0: 啊，
2: 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说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2: 对呀、
0: 啊、
2: 对呀、
0: 啊，
2: 哎呦，我
0: 这
2: 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是是是
0: 我朋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0: 啊、
2: 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绕的，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
0: 嗯嗯、
2: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
0: 哎、
2: 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0: 嗯、
2: 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
0: 嗯、
2: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嗯嗯，太好了、嗯、啊，
2: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是一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0: 啊、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
0: 哎。
2: 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0: 就是，啊、从本源上解决了，
2: 啊、
0: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2: 嗯，
0: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2: 嗯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2: 是是
0: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2: 嗯嗯，
0: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2: 是是是
0: 啊，太好了，
2: 是是是，
0: 恭喜
2: 老
0: 啊，嗯，
2: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啊，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0: 嗯，
2: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0: 啊，
2: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真是您的功劳啊，
0: 嗯、
2: 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 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2: 谢谢，
0: 好吧，
2: 谢谢。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好，再见，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3: 啊，今年65岁了。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0: 哈哈哈。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0: 哦，胡家老高是吧？
3: 胡家老高。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脉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家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3: 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着吧就睡，睡完中间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0: 你看看多好、
3: 就是、
0: 睡眠好了
3: 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过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家老膏就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是吧。
3: 是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但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0: 你看看，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反应真快，
0: 我为你高兴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 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我都。

0: 稿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脸都不洗，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1: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大有转变，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
0: 是
1: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0: 嗯，
1: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效果。
0: 是
1: 也是您的福分，
0: 是、
1: 啊、太好了、
0: 啊、
1: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椒老膏。
0: 对，我坚持，是
1: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0: 祝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 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会了。
1: 好、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
1: 啊
3: 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1: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啊，能有我的今天呢、啊，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3: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
1: 啊，
3: 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1: 啊啊
3: 啊！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1: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1: 啊啊啊啊。
3: 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
3: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
3: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
3: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
3: 啊，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1: 啊，
3: 就听到啥药吧，哎，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都用过了，是吧？
3: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我能理解。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0: 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了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将巴凑合了吧。
1: 啊。
0: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
0: 了。是。
1: 控制
0: 了。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砖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腾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
0: 对，缩小了。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消失了。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没错。
0: 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没错。

0: 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六十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1: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嗯，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嗯、
0: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雪鹰队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1: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0: 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

0: 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 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

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材。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

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全中国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
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她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
还是买现

0: 钱的，吃之前全都给他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箔，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症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真正要点大报告，我希望他们要他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险。

0: 经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啊。
1: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1: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1: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1: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高了，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1: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1: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 节，去年查出来的。
1: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1: 啊。
2: 这不啊，药应该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1: 哦。
2: 哎，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1: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味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
1: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1: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1: 嗯。
2: 哎，等到晚上哎呦就咳得更厉害了。
1: 啊。
2: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1: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1: 嗯，还辛苦、
2: 啊。
1: 嗯。
2: 该存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应该治的效果挺好啊。
1: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哦。
2: 嗯。
1: 您用了胡家老高了。
2: 哎、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坚持。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1: 啊啊啊！
2: 嗯，我记得见效最快的。
1: 啊。
2: 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
1: 啊、
2: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1: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1: 啊、
2: 又僵又硬的。
1: 啊！
2: 啊！这不用了10来天了、啊，哎，就是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1: 你看看多
2: 好。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消得多快、
2: 啊、
1: 是吧？嗯，
2: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
1: 啊，
2: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
1: 哦，
2: 这个就不像以前咳得那么严重了，轻了。
1: 嗯，减轻了。嗯，
2: 哎，这个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也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1: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2: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儿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了。
1: 嗯，
2: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啊、基本上不发烧了。
1: 啊，
2: 哎，
1: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
1: 啊，
2: 有，
1: 嗯，
2: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嗯，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1: 太好了，
2: 是，
1: 嗯，
2: 等用到四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1: 啊？
2: 哎，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效果这么好啊？”
1: 嗯。
2: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脚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
1: 啊、
2: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1: 啊、
2: 你说你这左肺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
1: 啊、
2: 对呀、
1: 啊，
2: 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它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1: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2: 对呀、
1: 啊、
2: 对呀、
1: 啊，
2: 哎呦我这一听啊，
1: 基本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是是是
1: 我朋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1: 啊、
2: 你说做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知道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说、
1: 嗯、
2: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
1: 啊、
2: 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
1: 哎、
2: 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乐的、
1: 嗯、
2: 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
1: 啊、
2: 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
1: 嗯、
2: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1: 嗯嗯，太好了、嗯、啊，
2: 这么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是一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1: 啊、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1: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1: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
2: 啊、
1: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2: 嗯，
1: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2: 嗯、
1: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2: 是是
1: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2: 嗯嗯，
1: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2: 是是是
1: 啊，太好了，恭喜
2: 你
1: 啊！嗯，
2: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1: 嗯，
2: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1: 啊，
2: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真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2: 谢谢谢谢胡老。
1: 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好好好，再见、
1: 啊、
2: 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嗯，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1: 哦。
3: 啊，今年65岁了。
1: 啊啊啊啊。
3: 啊。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1: 哈哈哈。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1: 啊。
3: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我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
1: 啊啊啊啊
3: 啊，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1: 哦，胡家老高是吧，
3: 啊，胡家老高，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1: 嗯。
3: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脉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家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3: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着吧就睡，睡完听见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1: 你看看多好、
3: 就是、
1: 睡眠好了
3: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嗯
1: 哦，
3: 哎呀，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家老膏就好了。
1: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不是？
3: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
1: 嗯嗯嗯。
3: 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哎，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
1: 啊，
3: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1: 哦。
3: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反应真快，
1: 我为你高兴啊！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我连脸都不洗，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1: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3: 对，
1: 现在大有转变，
3: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 啊。
3: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啊，
3: 是
1: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3: 嗯，
1: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到我，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呼叫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1: 对，
0: 这是难得的效果，
1: 是
0: 也是您的福分，
1: 嗯、是、
0: 啊、太好了、
1: 啊。
0: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呼叫老高。
1: 对，我坚持，是
0: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高，
1: 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再会了。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啊，
0: 啊
3: 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0: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靠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
0: 啊，
3: 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的，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
3: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
3: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
3: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
3: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哎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0: 都用过了、是吧，
3: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我能理解。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

0: 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
0: 了，是，
1: 控制
0: 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砖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1: 嗯嗯嗯
0: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腾的坏了，都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0: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那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怎么说呢，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0: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砖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
0: 嗯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嗯，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它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嗯，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啊，
0: 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

0: 哎呀，我老爸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雪鹰队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的，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5: 迎月
6: 花
5: 来
6: 在
5: 山旁，
4: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奖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为孟怀元两个娃娃打从三关回来了。
1: 啊，快快有请。
0: 哦，是是是是，有请啊，待我报与太君知道。
2: 先兵犯得进，走。

0: 二人速去请医。
1: 是。
0: 少时见了太君，酒有少饮，祸有少悔。
2: 遵命。
3: 元帅宣国在疆场，怎人花堂今

0: 看见那换了的
1: 姐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元宵佳节，他去看花灯去了，今儿晚上是不会回来的了。
0: 啊，表妹，你我还是去到前厅陪着爹娘同度元宵佳节。
1: 好，咱们吃元宵
0: 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这书房之中不能久留，倘若被你那未婚的学长回来看见，那还了得。
1: 姐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元宵佳节，他去看花灯去了，今儿晚上是不会回来的了。
0: 啊，表妹，你我还是去到前厅陪着爹娘同度元宵佳节。
1: 好，咱们吃元宵去。
2: 好戏押韵。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 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

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

0: 新政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糕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糕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糕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糕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糕用的烧柴。胡家老糕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糕，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糕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糕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糕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 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全中国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 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他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研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研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研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 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 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

0: 天打电话，我就想把我这个病情跟郭老您汇报一下呀。
1: 哎，好，您请讲吧。
0: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1: 啊。
0: 这不，药里面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1: 哦。
0: 然后这个前胸就开始疼了。
1: 啊。
0: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脉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等到晚上哎呦就咳得更厉害了。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应该治的效果挺好啊。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讲的这个胡家老锅了。
1: 您用了胡椒老膏了。
0: 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接吃。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1: 用了以后您怎么样呢？
0: 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又僵又硬的。这不用了十来天了，就是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活动起来，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消的多快、是吧？
0: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以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1: 减轻了。
0: 这个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也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1: 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
0: 对呀，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对呀，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1: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0: 对呀，
1: 尤
0: 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稳住了啊。
0: 稳住了，
1: 太好了。
0: 等用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1: 啊？
0: 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你说你这左肺啊，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0: 对呀、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它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1: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变小了。
0: 对呀、对呀、我这一听啊，
1: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我朋友。
0: 对呀，我也是一听，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知道吗？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了，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1: 嗯嗯，太好了。啊
0: 啊，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是一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1: 嗯。
0: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1: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0: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1: 就是、啊、从本源上解决了、啊、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0: 嗯，
1: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嗯，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0: 嗯、
1: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0: 是是
1: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0: 嗯、
1: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0: 是是
1: 啊，太好了，恭喜你啊。嗯
0: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1: 嗯、
0: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1: 啊
0: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
1: 啊、
0: 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
1: 嗯、
0: 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
0: 嗯嗯嗯
1: 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0: 哎、谢谢
1: 好吧，
0: 嗯，
1: 好，咱、
0: 哎、
1: 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啊。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 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1: 哦。
3: 啊，今年65岁了。
1: 啊。
3: 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1: 哈哈。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1: 啊。
3: 啊。 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三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1: 胡椒老高是吧？
3: 胡椒老高。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1: 嗯。
3: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慢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3: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这儿吧就睡，睡完听见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1: 你看看多好，
3: 就是，
1: 睡眠好了
3: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椒老膏就好了。
1: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吧？
3: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
3: 但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是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反应真快，
1: 我为你高兴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我都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我连脸都不洗，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1: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
3: 对。
1: 现在大有转变。
3: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
3: 是。
1: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3: 嗯。
1: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对，
1: 这是难得的效果，
3: 是
1: 也是您的福分，
3: 是
1: 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椒老膏。
3: 对，我坚持，
1: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坚持吧，老婆。
3: 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再会了。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

0: 哎，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1: 是吧？
0: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靠了您的福了呀！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0: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0: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0: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0: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嗯
0: 嗯
1: 嗯，
0: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的。
1: 啊啊啊！
0: 嗯，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1: 哦，
0: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1: 啊啊啊啊！
0: 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嗯。
0: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0: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嗯
0: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嗯
0: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就是，
0: 啊，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1: 嗯嗯嗯嗯，
0: 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1: 嗯，
0: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啊，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嗯，都用过了，
0: 啊、
1: 是吧？
0: 给我、
1: 嗯，
0: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啊啊啊！我能理解、
0: 啊。
1: 嗯。
0: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1: 嗯。
0: 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1: 啊、
0: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1: 啊啊啊，
0: 嗯，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1: 啊。
0: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1: 啊啊啊！
0: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1: 啊啊啊！
0: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将巴凑合了吧。
1: 啊。
0: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嗯嗯嗯。
0: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
0: 嗯、
1: 是吧？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1: 嗯，
0: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
0: 是，
1: 嗯，控制
0: 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0: 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怎么说呢，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0: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0: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0: 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 15.8 乘以 2.4 那个，就是一检查说要到 7.6 乘以 1.3 了。
1: 哎、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嗯，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乘以2.3那个缩小到6.1乘以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 嗯，
0: 嗯，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1: 啊，
0: 也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嗯，没错。嗯
0: 嗯，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1: 嗯，
0: 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爸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是血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

0: 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呢。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聊一聊呢京剧当中的一些个女英雄女豪杰的艺术形象。在众多的传统京剧当中啊，树立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英雄的光辉形象。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起着鼓舞人们、教育人们的以及向一切邪恶势力做斗争的作用。在京剧舞台上啊，树立起来的巾帼英雄大体上呢有三种类型。比如第一种是巾帼战将，这样类型呢以穆桂英为代表。那么他为了反抗侵略，他能在万马军中大破天门阵、战洪州，以及壮年以后呢还亲自挂帅出征，是中国妇女形象的一位了不起的干将，女能人的典型。还有呢像梁红玉，就抗金兵当中这个梁红玉，她以呢这个擂鼓战金山的壮举呢鼓舞着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民族战士，那么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呢向敌人发起了冲锋。 还有呢，你像木兰从军，那么在舞台上呢，再现了当年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在十二年戎马生涯当中呢，最后胜利的这个结束了战争，转回了家园，塑造了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个女英雄形象。下面呢，咱们就首先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严桂祥演唱的《木兰从军》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严桂祥演唱的《木兰从军》选段。那么另一类巾帼女英雄的是反映了这个一代女侠客，最有名的就是京剧的十三妹中的女侠何玉凤，她身怀绝技，侠骨柔肠，在悦来殿中呢，搭救了忠良之后，在能仁寺呢全歼了这个恶僧党羽。还有啊，另一位杰出的女侠客叫吕四娘，她以刺杀这个暴君雍正皇帝呢而这个名震天下。在京剧舞台上呢，还演过像《红线道河》呀、这个《聂隐娘》啊、《荒江女侠》呀等等吧。剧中的一些个女主角呢，都是勇武可爱的一些个女侠。那么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请大家欣赏啊，由这个关素霜演唱的《闯王旗》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关素霜演唱的《闯王旗》选段。那么第三类巾帼英雄呢，是小人物，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虽不是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呢，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但是呢，也是不折不扣的女英雄。你比如在传统京剧《生死恨》当中，这个女主人公叫韩玉娘，她就鼓励她的丈夫呢杀敌报国。还有像现代京剧《红灯记》啊，这个戏的李铁梅，还有像沙家浜当中的阿庆嫂，他们都是呢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但他们呢却又都冒着生命危险呢做出了惊天伟绩，令世人所瞩目。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们今天啊来说一个词，天下为公。这个词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每次读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有一个小疑问，这个为啊是多音字，你知道天下为公的为是读二声为还是四声为吗？这两种读法看上去都讲得通。天下为公，这为如果读第二声就是动词，是是的意思。整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天下是公家的，天下是全天下人的，也就是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也。天下为公，这个为啊如果读第四声就是介词，表示后面是行为的对象，就像为人民服务的为一样。整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天下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公利，不能为了一姓一家之私利。那么哪种读法更符合孙中山先生的原意呢？要探究这个问题，咱们首先还得看看这个成语的出处。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上下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译文呢是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实行的时候，天下就是人们所共有的，人们把品德高尚的人，德才兼备的人选举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的气氛。这个天下为公的后面紧跟着选贤与能，推选出贤能之人让他们管理天下，就像尧舜禹三代时一样，那就应该读为天下为公。孙中山在引用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时候，应该也是表达的这个意思，推翻一家一姓的封建帝国，建立民国。所谓民国，就是民有之国，民治之国，民享之国。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为民所赋的思想，都是天下为公思想的在新时代的表现。
2: 略知一二。
1: 我们经常说什么什么有一股铜锈味儿，这铜锈到底是什么味儿啊？铜锈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铜钱的臭气原来是用来讥讽用钱买官或者是豪富者，后来呢常用来讥讽唯利是图的人。东汉末年横陵二帝在位的时候，上至公卿，下至郎吏，每一个官位都明码标价，腐败不堪。《后汉书·崔烈传》上就有记载，烈时因父母入钱500万，得为司徒，烈于是声誉衰减。说东汉时啊，有一个叫崔烈的人，用500万钱买了一个相当于宰相，定价达到1000万的司徒官职。由于这个司徒和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的最高长官，所以呢，消息传开，崔烈的官誉大受影响。人们虽然对于崔烈的丑行议论纷纷，但是当着他的面谁也不敢谈到这个事儿啊。崔烈感觉到了这些，非常不安。有一天呢，他问儿子崔钧，武居三公于义者何如啊？意思是说我现在位居三公之首，社会上有什么看法啊？人们对我当上三公有何议论呀？崔钧呢均如实相告，父亲年轻时名声很好，况且当过太守、九卿等要职，议论的人说原本你当上三公很合理，但是现在你拿钱买来真的当上了，反而让人觉得很失望、很鄙夷。崔烈急忙问为什么呀？崔钧则说，论者嫌其铜臭，意思是说呀，大家都说你的身上有股铜锈味儿。崔烈一听大怒，拿起手杖就向儿子打去。据传呀，铜锈一思

0: 词的提法就是发源于此。关于铜锈的另外一个由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古时候有个做官的人，整天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有一次啊，他拿起一枚铜钱放在鼻边，说：“铜钱的味道好香啊！”旁边一个叫徐娘的人陪侍看不惯，就说了：“铜乳之锈，不屑一顾。”那个人听见，便将徐娘打死。此后啊，铜锈一词就广为流传了。这个买官卖官自古有之，它的方式不外有两种，一种啊是利用各种名义，你像婚丧喜庆啊、诞辰乔迁啊，以及借迎来送往等方式，这个平常就打好关系。当然了，平常呢有注意打点者，升官自然会有他的份儿。另一种方式啊，则是公开卖官鬻爵，毫不掩饰。当然了，买官的账最后还是要算到老百姓的头上。东汉之后，公开买卖官爵已经非常收敛了，但是啊，靠平常之捐疏易做好人际关系者仍有所闻。基本上铜锈味可能没那么重，但是呢，酒肉臭味则到处弥漫。而讲到铜锈和酒肉臭，二者大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女老生演员，她就是余派老生演员张绍楼先生。张绍楼呢，是著名严派创始人严居鹏之子严绍鹏的夫人，也就是严兴鹏的母亲。那么在京剧舞台上啊，众多的昆凌老生演员当中呢，可以说他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表演艺术家，并且呢以京熟三大流派而著称。张绍楼啊，他启蒙学的是余派，后来呢又兼学杨派。你像有些著名的杨派代表剧目《桑园祭子》啊，《洪阳洞》啊，《驼照凤飞》啊，这些戏呢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后来啊，他随严绍鹏呢又潜心钻研严派艺术，并且呢教授了许多严派弟子。你像其中著名的严派传人刘勉宗就是他的学生。当然了，严兴鹏的成长与发展更是在他的指导下呢得以茁壮成长的。张绍楼呢，这个虽然是一位女老生演员，但是她的演唱中呢却很少能发现呢她留有女性的痕迹。她的嗓音呢洪亮而苍劲，如果你闭上眼睛单纯的听她演唱呢，丝毫也感觉不出来她是一位女老生演员。那么她在继承余派的演唱艺术方面呢，充分发挥了余派的发声方法，那就是呢她的高音力、中音堂、低音苍。京剧生行的演唱呢非常讲究立音儿，然而余派的立音儿啊位置呢，一方面来自这个鼻腔共鸣，另一方面来自脑后音。你比如在《桑园祭子》中，这个慢板当中的探兄弟的弟子，探兄弟这个弟子呢就使用了脑后音和鼻腔音的共鸣。张绍楼的唐音呢很好，作为一个女性演员呢，她的声音如此洪亮，我想呢这不能不说她有这方面的得天独厚的天赋条件。低音苍是一个老生演员必备的条件，有了苍音呢才能体现老生的特点。老生顾名思义就是演一些个老年角色的，上了年纪的，那么自然生理的条件呢就有所变化。那么为了适应他这个角色的需要，那么所以他的声音要放苍老一些，因而呢余派这个非常讲究苍音，这种音色纯是这个因角色而确立的。张绍楼呢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而且在演唱中得以充分发挥。今天呢我就选择了几段张绍楼的这个《桑园祭子》的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听《桑园祭子》二黄慢板的一段唱腔。

好，下面再请听这段戏的中心唱段，就是那个二黄慢板生旦对唱的二黄慢板转二黄原版。

0: 忙下三件。
1: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张绍楼演唱的《桑园祭子》的主要选段。好，谢谢大家。
2: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鱼子路。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501年，51岁的孔子当了鲁国的中都宰。孔子做了一年很有成绩，被提升为管理建设工程的司空，不久转而为司寇，管司法工作。这样孔子参与政治的抱负终于实现了。孔子56岁那年，又由大司寇代理相国职务。他参与国政仅仅3个月，鲁国的风俗就大大的变了样。孔子的成就使齐景公感到害怕，他特地挑了80个美貌的女子，让她们穿上华丽的衣服，教她们学会舞蹈，加上120匹骏马一起送给贪图享乐的鲁定公，以腐蚀他的意志。这一计果然奏效，鲁定公沉湎于歌舞淫乐之中，不再过问政事。孔子的学生子路见到这种情况，便对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吧？孔子回答说，鲁国现在就要在郊外祭祀，如果按照礼法把典礼后的烤肉分给大夫们，那我还可以留下不走。结果鲁定公违背常理，没有把烤肉分给大夫们，于是孔子离开了鲁国，来到了魏国。魏灵公问孔子，他在鲁国得到的俸禄是多少？孔子回答说是俸米6万斗。于是魏灵公也给他这个数的俸米。跟随孔子的学生见了有安身之处，都很高兴。子路尤其高兴，问孔子道，魏国的君主带你去治理国政，你首先干些什么呢？孔子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我以为首先要纠正民愤。子路不客气地说，老师未免太迂腐了吧，这有什么还要纠正的必要呢？孔子反驳说，你真粗暴，君子对他所不知道的只存疑在心中，民愤不正，道理也就讲不通，道理不通，事情也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教化也就兴办不起来，礼乐教化兴办不起来，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不知如何是好，连手脚都不晓得往何处摆了。所以君子用的名分一定要有道理可以说得出来，讲出来的道理也一定要行得通。不久有人向卫灵公说了孔子不少的坏话，卫灵公就派人去监视孔子的出入。孔子怕继续留在这里出事，在魏国只居住了10个月就离开了。明察秋毫。明察秋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目光敏锐，可以看清秋天鸟兽新生的细毛，原意比喻只能看到小处，不能看到大处，现在一般表示人很精明，对很小的事情也能查看得清清楚楚。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的梁惠王上。故事是这样的，孟子来到齐国，齐宣王向他询问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怎样称霸的事，孟子没有正面回答，而大谈如何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问题。齐宣王不解地问道，怎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百姓的生活安定了，天下才能统一，这是什么力量都抵御不了的。那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吗？齐宣王问道。可以，孟子说。齐宣王又说，那你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对齐宣王说，你不忍杀一头发抖的牛，而下令

0: 用一只羊来代替，这样的善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认为你吝啬，而我知道您是不忍心。不过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奇怪，他们怎么能体会到你的真正用心是出于仁爱呢？其实从怜悯无罪被屠宰来说，杀一头牛和杀一头羊又有什么不同呢？孟子接着又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力大无比，可以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能把秋天鸟兽新长的绒毛的末梢看得清清楚楚，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柴草。您相信这话是真的吗？齐宣王马上回答说，当然不相信。孟子接着说，您的好心使禽兽沾光，而不能使百姓得到实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用力气的缘故，没见到一车柴草是没有用眼睛去看的缘故，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是您不愿施恩惠的缘故，所以您不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您不愿这样做的缘故，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9: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9: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9: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9: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9: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3: 唐铁牛就把他自己的整个经过讲了一下，明天一大早马上就得走，刻不容缓呐。老爷子说：“这样吧，我这个女儿看来生性有点迟钝，但心眼好使，对你一往情深，一直在等候着。女儿也不小了，20多了，你呢也不小了，奔30了。我看你们两个今天就在此完婚吧。”唐铁牛一听，我的妈呀，要在这完婚？我说老爷子，我看是这样吧，这个事儿吧，我得回去啊，跟我们这状元呢、安抚使啊，都说一说，讲一讲。我呢也是官府中人，想要完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得他们允许之后才能接亲。哦，我看你跟他完婚之后，你得到那里去，你跟他们讲，他们不会不同意的。因为我们这从小定的亲，谁也干预不着。他这个他是这，因为我现在公务太繁忙，这样就待一天就走，他是不是不太合适？不，我这个女儿等你等了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见到你了，你公务在身，说不定这一去又没工夫回来了。咱们把这个亲完了之后，你什么时间再来拿轿娶她，那我都可以等着了。唐铁牛心想，我知道啊，老头啊，这是把他女儿这货底子卖不出去了，好容易找着这买主了，非得塞给我不可了。这是唐铁牛自己暗暗想到，唐铁牛，你命苦啊。事到如今，你说怎么办吧？这老爷子非要给不可，这个事儿好像当年真有。老爷子说着话，让这姑娘过来把那小拇手指头伸出来给他看看，这小拇手指真少一小点儿。唐铁牛想，你说我小时候怎么干这事儿啊？可能是把人家孩子咬了之后，我爹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赔不是道歉好了，结果就两家就定了亲了，这一定亲就赖上了，到现在就非成不可了。哎呀，老爷子说，咱们婚事从简啊，不在于怎么大操大办，你们只要是入了洞房拜了堂，这事就算成了。哪怕你到在军营之中，你再重新办理一番呢，我也不管了。唐铁牛一看事已至此，他眼睛一转，那就这样吧。老头马上吩咐手下人立即摆好了天地桌子啊，点上蜡烛，燃上香，摆上供，把手下的家人都找来，老头把自个的老伴也叫出来了，跟唐铁牛相见。然后呢，找一个家人能说会道的就作为司仪，让唐铁牛跟这位小姐杨赛花一起在天地桌前拜天拜地，是夫妻对拜。这杨赛花换了一身装束，不是在山神庙打猎穿的那身衣裳了，那时候你衣裳穿上之后啊，男女都分不太清。这阵换了一身大红的裤袄，红缎子的，跟一团火一样。头上有人给收拾了收拾，梳了两个大抓髻，大抓髻两边插上一圈花，给这个姑娘脸上又拍了一些粉。这粉不太好拍，为什么呢？杨赛花这底儿不好，这底儿是黑色的。他拿粉打算把这个底儿要盖上，那个就费了点劲了。你说就那么轻飘的往上一抹一掸吧，你瞅着黑的上面挂一层白霜，他这玩意不好看。怎么办？最好把这粉都活了活，往这脸上一漫，整个给抹白了，然后再一描眉毛，再一描眼睛。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嘿，

这模样，足够我看半月的。姑娘收拾完了之后，马上搀她入洞房，入了洞房了，唐铁牛随后跟着前边吃了一顿酒，让唐铁牛也到洞房之中，夫妻合进。唐铁牛进到洞房里边的功夫，这姑娘那盖头还忙着呢，因为收拾完了盖着盖头啊，到了洞房里边等着唐铁牛接这盖头。洞房里边摆着一桌酒席，这叫合进酒宴。唐铁牛进来之后嘣儿把这盖头就掀了，掀了之后没敢看，因为这个新郎见新娘在洞房里边一掀盖头，这一瞬间很重要，都得仔细端详端详新娘。唐铁牛心里有数，甭端详，就那模样，掀开这盖头往旁边一扔，唐铁牛就坐在对面。唐铁牛一看，心想，我的妈呀，我要跟他过这一辈子，你说我这罪得怎么遭啊，这怎么办呢？不行，这洞房我可不能跟他入。杨赛花呢对唐铁牛还是真心实意，瞅着唐铁牛，哼，郎君儿啊，哎呦，唐铁牛就觉得脊梁沟一发麻。唐铁牛心想，我的妈呀，他管我叫郎君儿，这哪受得了啊。唐铁牛咬着后槽牙在这绷着劲，哎，我说小姐，哎，今天晚上是咱们俩的好日子，咱们俩得喝这合进酒。行，我喝，你也喝呗。啊，对，我也喝。唐铁牛伸手把这酒壶拿起来，给杨赛花倒一杯酒，自个儿也倒杯酒。小姐，今天晚上咱这酒啊得把它喝痛快，今天晚上这酒要喝痛快喽，咱们夫妻就能白头偕老，知道吗？哎，好，你说怎么喝能痛快？唐铁牛说，来，咱先干一杯，这头一杯这叫独占鳌头啊，来。好，独占鳌头，我没喝过酒，没喝过酒，今晚上这酒也得喝。好，那我就喝。这杨赛花挺直爽，增一杯周进去了，唐铁牛又给倒一杯。这杨赛花根本没注意唐铁牛那酒喝没喝，他那一杯酒喝酒之后，唐铁牛给他满上第二杯，接着唐铁牛把这杯又举起来了，来，再喝第二杯。这二杯啊，这叫共携白头，这是夫妻两个人喝的酒，咱们两个呀过得白头到老。好，我再喝第二杯。唐铁牛又给倒一杯，这第三杯啊叫福禄寿三星。好，再喝第三杯。这第四杯啊叫四季平安，滋儿又进去了。这第五杯啊叫五福捧寿，滋儿又喝了。第六杯叫六六大顺，滋儿又喝了。第七杯叫七七相会，就好像牛郎配织女，好，奔儿又喝了。第八杯叫八方平安，好，滋儿又喝了。第九杯叫九九登高，滋儿又喝了。第十杯，这得喝两杯，这个为什么？这咱俩都好，时时是对好父亲，来干。第十杯唐铁牛才喝，就这桶一灌，杨赛花这姑娘对唐铁牛是毫无戒心。这失了杯酒喝去之后，这姑娘就说，哎呀，这玩意儿喝了怎么叫是晕晕乎乎的，怎么是迷糊呢？哎，是不是你困不困？哎呀，我有点困，郎君，天色不早，咱们就休息了吧。对，你先上床躺着歇会儿，我搀着你啊。唐铁牛搀着这杨赛花就到这床上了，杨赛花这头往枕头一枕，睡着了，打着轻声的呼噜。唐铁牛瞧了瞧他，一瞅这张大白脸，心想，我的妈呀，我知道他那底儿，晚上大白脸，白天大黑脸，这我可盯不住。小姐。

0: 姐，实在对不起，不是我唐铁牛忘恩负义，实在我跟你没法称夫起，咱改日再见吧啊！唐铁牛轻轻地把这房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摸了摸身后边这棒槌，把房门又轻轻地带上，了吊扣上，找了个棍儿别在那鼻儿里。唐铁牛由打这洞房里边就出来了，奔后院，在后院的院墙里边停足站稳，听了听前边，一切都是那么稳定。扔蹦一纵身，胳膊肘一跨墙，俩腿一揉，嗖，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唐铁牛顺着这个小胡同，噔噔噔噔出来，就到大街，顺着大街直接奔前跑，扔蹦扔蹦扔蹦噔蹦扔蹦扔蹦扔蹦扔蹦，就好像后边有多少千军万马要追他一样。唐铁牛这一气儿就跑到了天亮，跑到天亮，惊魂未定，刚刚把自己双足站稳，耳畔边好像又听见有人喊。郎君啊，马呀，追来了！前后左右一瞧，没人。唐铁牛心想：我这是吓出病来了。我这耳朵旁边老听他那郎君儿，这郎君叫的我实在有点受不了啊！哎呀，唐铁牛琢磨着这事儿办的不太对。不管怎么说，人家老爷子是一片真心，这姑娘对我也是一片实意。你说你深更半夜在洞房里边跑出来，人那姑娘怎么再嫁人呢？唐铁牛又一琢磨，话说回来了，那姑娘放心，她也不好往外再嫁了，除了在等着我，没别人要她了。唐铁牛想，行啊，这个事儿就撂这儿吧，我要快点回去吧。唐铁牛按照昨天老者给他指引那个路程，他往回走，又顺正路回转藏军山安平镇。到了安平镇，一进行辕公馆，先见了周景龙。周景龙一问唐铁牛此去东京汴梁送公文如何，唐铁牛就如实的从头至尾汇报了一遍，什么都讲了，就是没讲在半道上这段婚姻。唐铁牛心想：这事儿可不能讲，这事儿要讲出来，说不定会给我招来麻烦。讲完了之后，周景龙说：“那朝中的3000人马什么时候能到呢？”唐铁牛说：“据说由镇京副元帅张毅带队，3天之后就能赶到。由于他们是人去铠甲，马去銮铃，悄然行动，夜行军赶到此处，什么时到这儿，专程到这儿给你送信儿。”周景龙一听，好吧，唐三将军一路辛苦，回去休息吧。唐铁牛说是没什么。这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唐铁牛在自己的寝室里边躺在床上，这心情仍然还不平静。为什么不平静？他想在路上结婚这档子事儿。唐铁牛一琢磨，拜的那天地，入的那洞房，我跟这位姑娘对坐饮酒，我怎么骗人家左一杯右一杯的？又想起在山神庙这姑娘怎么揍她，打得最后都叫了妈了。唐铁牛觉得从情绪上不能稳定。唐铁牛啊，从来没犯过夜，今天晚上失眠。怎么回事啊？唐铁牛自个儿合计，大概我受惊吓了，怎么今天晚上就睡不着呢？翻过来琢磨琢磨，调过去想一想，唐铁牛不担心别的，就担心这杨赛花找他来。唐铁牛后悔，后什么悔呀？后悔不该跟那个老头说他在安平镇待着，我跟他说那干嘛啊？说我在藏春山下安平镇行辕公馆，这老头真要是过耳停留给记住喽，跟他闺女一说，天亮之后一看这新郎跑了，你说再弄个八抬大轿抬这姑娘，弄一帮吹鼓手吹吹打打给我送这儿来，你说这状元老爷一看这事推又推不出去， 老头跟我再没完，这姑娘再给我一动手，再把我摁地下，打得我叫妈，我唐天牛这脸可就丢大了。哎呀，苍天保佑，但愿他别来，但愿那老头把我说的地址都忘了，这是最好了。折腾到二更来天了，唐铁牛想起来去方便方便，由那床上下来之后上趟厕所，由打厕所出来往自己寝室走，他刚一出的厕所，这厕在东南角那地方，出来之后他发现有一条黑影由打的房上唰跳下来。
1: 爷，
0: 谁？唐铁牛仔细一看，这个人手中提了一口单刀，拿着单刀啊，就在这个电房里边挨个房间看，往这个房间看看，待会儿又到那个房间看看。唐铁牛一瞧，不对，这不是我们的人，巡更的呢，守夜的呢，哪儿去了？怎么在这个时候你们不注意观察的呢？来刺客了，该着。唐三爷碰上了兔崽子，这回您就跑不了了。唐铁牛蹑足潜踪，就在后边过来了。这个人还没有发觉，继续往前走。刚往前走了没有两步，唐铁牛从后边一纵身到跟前，抬起一腿，咣，就把这人给踢倒了。扑通，这人一爬起，唐铁牛磕起盖顶的口筋，别动，俩手一拢他的胳膊，快来人！抓刺客，逮一贼。唐铁牛这一吵吵，巡更手艺的差人就过来了。有差人赶忙担出绳子来，就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把这人捆上了，刀给他下下来。唐铁牛马上禀报周景龙，周景龙等人都已经入睡了，一听说今天晚上又来了刺客了，周景龙马上掌起灯光，跟小八一众位弟兄聚集在客厅里边，吩咐把刺客带进来。外边差人推推搡搡，把这个行刺的人就给推进来。这个人五花大绑，来到了客厅里边停足而站。周景龙一看，这个人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姜黄脸，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瘪嘴唇，高颧骨，左腮帮，大下巴。瞅这人这个相貌不像个善良之辈，目光里边露出了几分狡诈。周景龙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营业到此，生心做何事情？你们这是小八义吧？请问上面端坐的是不是京都安抚使陈景龙陈大人？周景龙说，正是。你叫什么名字？咱们是一家子，我也姓陈，我叫陈鹏，江湖上人送外号插翅虎。我有个妹妹，你们都知道吧，叫陈清秋。哦，周景龙想起来，这陈清秋不止一次提到他有个二哥叫陈鹏，而且说他这个二哥脾气特暴躁，比他那大哥还厉害。他大哥死了之后，他这个二哥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了，一直也没见着，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了。周景龙一听是陈清秋的二哥，他看了看两旁边众位弟兄，尤其是他瞧了瞧那花云平，心想这是花云平的大舅哥来了。花云平没见过这位陈的二哥，所以花云平也不说话。周景龙说，我问你，陈鹏，陈清秋是你的妹妹，这是真的吗？哎，状元，这说哪去了？别的有冒认的，这妹妹还有冒认的吗？我妹妹叫陈清秋，我大哥叫陈英，我大哥叫跳涧虎，我叫插翅虎。我大哥已经死了，我呢没在家，正在外边去拜访朋友，现在我回来了，到家一看，家里边被封了门了，无处投奔。这些日子呢，我就东走西走，在这个朋友家吃几顿饭，在那个亲戚家住两天。我一看，这终究不是件事情，所以听说 我的妹妹陈清秋已经来到这里跟你们在一起了，因此呢，我投奔我妹妹来了。我妹妹在哪儿呢？我要跟我妹妹相见。我妹妹一见到她的二哥，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周景龙出来呀，两旁绑绳给他松开。周景龙心想，陈清秋上山卧底去了，既然他的二哥来了，不能说捆着绑着在这说话，旁边有人过来把绳子给他解开了，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周景龙说，陈壮士请坐吧。哎呀，多谢状元，多谢多谢。哎，说起来呀，我没脸跟各位相见，我这个人呐，不应该算好人堆里的。我妹妹平常老说我，过去呢，我自个儿还认识不到，一直是一意孤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近两年，我是碰了几鼻子灰呀，这叫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了，我认识到了自己这样做人，这样走是不对的，我后悔。但是我后悔，我向谁表白，谁又能相信呢？现在我大哥死了，就剩我这么一个亲妹妹了，我就想投奔我妹妹来。我跟我妹妹讲清楚，她这个二哥从现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要学好了。实不相瞒，安抚使，这藏军山上过去我是经常出入，我跟山上大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也是有交情的，他手底下的蝙蝠寨主都跟我非常熟悉，正因为我跟他们老在一起打连连，所以我弄得不能自拔。现在我可学好了，您看这些天我竟在外边转，我可没上藏军山，今天我到这来是投奔您来了，也是投奔我妹妹来了。庄园老爷，我妹妹在哪儿？您让她出来吧，我跟她见见。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周景龙说，陈壮士，令妹已经上了藏军山了。啊，她上了藏军山了？上藏军山干什么去了？那是个虎狼窝呀， 那个地方多危险，他不能让他去。你放心，他投奔藏君山是为了我们，到那去卧底做内应去了。
5: 哦，您要这么说嘛，我这还真放了心了。
0: 状元，他一个人到底做内应能起多大作用呢？周景龙说，到藏君山上，他的作用是别人不能代替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多亏他在山上给我们及时的往山下递送图纸，所以我们才能到山上去探看山寨。最近藏君山要和我们在虎头峰鸳鸯岩举行一次双绝会，双方比武较量，一阵赌输赢啊。我们众位弟兄正在做这种准备，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来了。那么你今夜到此去找你妹妹，为什么不直接找到我们房间里来，在院子里边来回转呢？哎，我这个人呐，没脸见你们，我想直接见到我妹妹，见到我妹妹之后把我这个事说完了，让我妹妹领着我再见大家。我不知道我妹妹在哪个房间里边住，所以我在院里边就挨屋里瞅，挨屋看，我寻能碰着我妹妹。我正在那挨屋看的功夫，这不吗，这位就把我踢倒了，就把我当奸细当刺客给抓起来了。是啊，既然这样的话，周景龙说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什么事儿？你妹妹和我们小八义弟兄的其中一个弟兄已经成了亲了，拜了堂了。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有耳闻。踏雪无痕花云平，对不对？
5: 对，
0: 我听说花云平乃是小烈广花荣之后，这是名门后代。我愿意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妹妹嫁给花将军，我们这算是巴结他这大门了。哈哈哈哈，好，既然这样，你们就认识认识吧。花云平还不过来见你的内兄？花云平这才转身行游，打旁边过来给陈鹏施礼。陈鹏一看，哎呦，兄弟，咱们哥俩在这儿见面了啊！当二哥的，惭愧惭愧惭愧呀！我混到今天这个模样跟你来见面，我这心里边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啊。华云平说，二哥，既然您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今后咱们就打到一起，共同攻破这藏君山吧。哎，我说状元，我陈鹏到在这里寸功未立，这些年来又顶着那么一个坏名声，状元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您报效立功啊？周景龙说，你刚到我们这里，有什么事情你来报效立功呢？这藏君山上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去办的？周景龙说，你到山上去办，你跟他们熟吗？能办得了吗？对你不怀疑吗？那怎么能怀疑呢？我妹妹在山上卧底都成功了，我再去这不就正好吗？我们哥俩都到山上去，这不又增加一个卧底的吗？周景龙说，是，你说的这话有道理。现在我们准备跟他在虎头峰鸳鸯岩要比武较量，但是对虎头峰鸳鸯岩这个地方究竟地形怎么样，周围会不会有什么埋伏，现在还不清楚。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就请你潜上山去，到在虎头峰鸳鸯岩去探看一下周围的地形，看看盖世英在那里是怎么布置的，有没有什么埋伏在内，回来禀报我们得知。就这么一件事，如果办成，我就给你记一大功。好了，这事您放心吧。不过状元老爷，这事要让我去办，我一个人走喽，您对我不怀疑吗？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对你怎么能怀疑呢？不不不，我看这样，状元老爷，我再带一个，今天晚上上山，我们先探探山，把山探完了，我自个儿留那，让这人再回来。那你跟谁去？那我就带着花云平吧，我们俩一块走。周顺一听也好，
5: 于是当时决定花云平就跟陈鹏两个人连夜过了飞云桥，就潜上藏军山。到了藏军山的中山寨，来到中山寨的房顶上，俩人在房脊后面那一趴，往院子里一看，这院子里边灯火通明，盖世英领着众位寨主正在这练功呢。这是给双绝会鸳鸯岩的比武做准备的。盖世英现在请来了很多能人和高人，其中在下边正在表演的是绿袍僧了然。这绿袍僧了然就是那铜头八宝铁罗汉的师弟。这了然手里边拿着一个什么兵器呢？1丈08寸的白了杆子。这玩意儿是最不好练的，后边是丈把的杆子，这手抓着扣不过来，拿着大杆子在这院子里边啪啦啪啦正来回在那抖呢。正在这抖杆子的功夫，陈鹏在这房脊上趴着，突然喊了一声：“盖世英！”花云平道，说了一声花云平道，当时花云平就一惊。花云平说：“怎么回事？”陈鹏：“咱们两个是夜晚探山呢，怕人家知道，你怎么还把我的名字喊出来了？”他这一喊出来，花云平道当时下边整个就炸了窝了，哗的一下子。金翅大鹏盖世英一伸手抽出这对护手双钩：“弟兄们，抓人！”说了一声抓人，苍啷啷锣声一响，全山寨的喽啰兵以及众位偏伏寨主全都行动起来了。花云平看势不好，站起身来的转身刚要走，就跟陈鹏把刀就亮出来：“姓花的，你走不了了！”唰，一刀就劈下来了。花云平往旁边一闪身，百刀相迎，两人在房上打下来了。在房上打着打着，就看那绿袍僧了然一纵身，端着这1丈08寸的白了杆子，他窜上来，窜到房上之后，拿着大杆子奔着花云平一点，啪啪啪啪啪啪。花云平一方面对付陈鹏，另一方面还得忙活这杆子，这顾得过来吗？一不小心让这白了杆子一兜他的腿腕子，崩，把花云平由打房上面就给周到房下面去了。花云平往房下边这一落地，呼啦过了一帮人。你就是花云平浑身是手，现在也挣脱不出去了。这一帮人过来把花云平马上摁到地下就给捆上了。捆上花云平之后，就看插着陈鹏又到房上翻身跳落在平地，先来到盖世英跟前一报案：“大哥，兄弟，我回来了。”盖世英：“陈鹏，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上山来怎么得给大哥来个觐见礼啊？啊，空着手来没有面子。我想拿什么当觐见礼啊？现在大哥正跟小八义两军对垒，我上小八义的营垒里边来一趟吧。我把这花云平给框来了，框在这之后，我这一喊，你们才把他抓住。应该说，这花云平是我给您送来的，这觐见礼怎么样？”“哦，兄弟，你这个觐见礼送的不错呀。如果说你把阮英带来，那就更好了。阮英不行，我跟阮英没有那层关系。这花云平，他跟我妹妹拜了堂了。啊，大哥，我不光说把花云平给你送来了，我还给你带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恐怕大哥你现在还不知道。”“哦，什么消息？”“我妹妹陈清秋上的山上来了吧？”“对呀，现在我的后山寨。”“哈哈，你知道我妹妹陈清秋上这干什么来了吗？”“那是卧底来了。你山上所有的情况人家都摸透了，不时地往山下给送。现在山下边掌握他们山上情况都是通过我妹妹来的。你把我妹妹当好人放到后边好好关照她了啊。大哥，兄弟，我对大哥是一片诚心。我从小八义那刚得来的消息，派他来就是卧底的。我妹妹跟花云平已经拜堂成了亲了，他们是两口子了。所以这回我给您等于送俩来，先送个花云平，后边还有我那个妹妹。这句话一说出来，全山寨的这些寨主们一听都一震惊：“ 坐那陈静秋，不能吧？那姑娘长那么漂亮，能是卧底的吗？那回听那还在漂亮不漂亮吗？啊，越漂亮才能让上卧底呢。他们这一窃窃私语，这一番议论，盖世英听完，老半天没说话。陈鹏，你说的这话可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大哥，你要不信，这么样，我现在马上上后边，我就找我妹妹去。你们大家伙给我在后边官兵料阵，你看我怎么亲自把他捉住，给我哥哥报仇。
6: 啊，
5: 给你哥哥报仇？对，我妹妹是他亲手把我哥哥给杀死的。不能吧？嗨，你等我把他捉住之后，您再详细问。大哥，跟我走。盖世英现在也半信半疑，心想这是亲兄妹呀、啊。如果说他妹妹不是来山上卧底，他的亲哥哥能说这样的话吗？啊！盖世英说：“众位弟兄，跟随我上后山寨。”大家伙跟着盖世英，随着陈鹏就奔后山寨来了。来到小姐居住的这个院门外，盖世英先过来敲门，梆梆梆梆一敲门，丫鬟在里边问：“谁？”盖世英一说是大寨主盖世英，来看看小姐。这丫鬟赶忙把这门就开开了，门一开开，丫鬟一瞧就愣了，一这门外边怎么站着这么多人呢？稀里呼噜的，正副偏寨主全都进来了。进来之后没往里头走，盖世英说：“陈鹏，你过去喊你妹妹出来，你们兄妹二人见面之后有话自管讲，我们在旁边就瞧着，就看着就行了。”好，大哥，敲锣的。陈鹏提着刀就来到绣楼之下。哎，楼上面陈清秀，下来，你二哥来了，找你来了，快点下楼。陈鹏提着刀在这院里边这么一喊，楼上面陈清秀跟盖娇娘两个人正在那闲谈呢，一听院子里边有人杂乱的脚步声音。接着这么一喊，陈清秋推开楼门走出来之后，手扶着护栏往下一瞧，果然是他二哥来了。陈清秋心里不想，我二哥干什么来了？怎么后边带着那么多债主都到这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陈清秋转身就回来了，一见盖娇娘：“娇娘，我二哥来了，他这一来恐怕是凶多吉少，你在楼上给我关注着一点，已经变化。”盖娇娘，您放心吧，你像你的，我在这瞧着，你二哥不能把你怎么样。陈清秋身背后带好了单刀，由打楼上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就走下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一见陈鹏：“二哥，您来了，妹妹给你见礼了。”陈清秋过来给他道一个万福。陈鹏提着刀瞧着他：“妹妹，这段时间把你累坏了啊。大哥死了是你给发的丧出的殡，对不对？你自个儿一个人东奔西走的，也不知道上什么地方去了，最后归到这里来了，是不是？二哥，您从哪儿来？你甭问我，我先问你，大哥怎么死的？”“
6: 大哥他是被人误伤死的。”“
5: 被谁？”“
6: 被谁？被他们小八义的人。”“
5: 小八义的人？嗯，小八义的人把大哥给误伤死了。小八义本来就跟大哥有仇有怨，怎么谈这误伤呢？”“嗯，妹妹，你别在这儿给我蒙着盖着了。我跟你说吧，你二哥是干什么的？你二哥整天在外边闯荡江湖，不管什么样的人我都能认识。你办的这点事儿我都听明白了，打听清楚了，你把大哥给弄死的。那天花云平中了雕伤了，我听说你把花云平弄到屋子里边去了，你看上花云平了。咱大哥进去要杀花云平，你过去一腿把大哥踢倒了，大哥那脑袋正撞着药碾子上，就这么死了，对不对？我这是从邻居嘴里边掏出来的。你还说什么？”“
6: 二哥，你怎么说这个话？”“
5: 我怎么说这个话？我说这话是假的吗？啊，
0: 你现在上这残军山上来，你是来投靠大寨主吗？你是来卧底来了？小丫头，你好大胆子你呀！啊，就这么一个女流之辈，藏军山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你敢跑着来卧底当奸细，想活不想活了啊？没想到吧，你二哥今天在你面前出现，我是给你抖底儿来的，把你这点底上的事我都给你抖了抖了。二哥，你不要血口喷人，妹妹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没有办法才倒在藏军山上，多亏了大寨主收留于我，跟盖娇娘我们住在一起。你怎么说我到这卧底来呢？你有何为证？有何为证？我刚从小八义那来，他们在那公馆里边跟我都讲了，说你在山上不断的往下送什么地图，山上什么的情况你都往下传送，这还有什么说的啊？我把花云平都带来了，花云平现在到前边已经被人给抓住了，捆上了，下一个我就抓你了。你不是跟花云平是两口子吗？你们俩不拜了堂了吗？啊，我让你们一块儿上阴曹地府去成亲。你这个小丫头，你敢把你大哥杀了，你就敢杀我？我不能等着挨你这刀，等你倒卖了藏军山把我也搭进去啊，没那个事儿。看见没有，众位寨主都在我的身后，大家伙就等着看我捉拿你。妹妹，是二哥费事啊，还是你自己被绑的？别的话就甭说了。陈清秋一听，心想我这二哥呀，这些天我没见到你，万没有想到今天这一见着你，你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二哥，我觉得你说的是一派胡言，你拍拍良心想一想，做妹妹的可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怎么能够血口喷人，污蔑我是奸细？你就是奸细，如果你要是不被绑的话，我可要亲自动手要你的命。说着话过来就一刀，这一刀往一剁，陈清秋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躲开，唰，一刀没剁上。怎么着？抄出刀来，还手。陈清秋说：“二哥，我怎么能跟您还手呢？我是您妹妹，你是我妹妹，你是我的冤家对头。”唰，又一刀。陈清秋一纵身挪这边来，怎么着？你怎么不还手啊？不还手，我不能饶你！唰，又一刀。陈清秋啪，又闪身到旁边。二哥，你可不要这么接二连三的用刀逼我。妹妹，我让你三刀，念的是你我一乃同胞之情。你再动手的话，妹妹我可就不客气了。哈哈，我要的是你这句话。你跟我别客气，你跟你大哥都没客气，你跟你二哥还讲什么客气？砍刀，砍刀，砍刀！说着话，唰唰唰，又是三刀。这功夫，陈清就往旁边一纵身，噌，把刀就弹出来了。盖娇娘又到楼上下来了，盖娇娘手中提了一口宝剑，那边是众位偏副寨主，包括盖世英给那陈鹏官兵撂阵，盖娇娘在这一个人给陈清秋撂阵，瞅着。大师兄，他不讲理，咱也别讲理，动家伙，抓住他！盖世英在那边瞅着，盖世英心里边一直在核算，究竟陈清秋他是不是奸细？这陈鹏说的话对不对？瞅陈鹏说这个话跟真的一样。他为什么盖世英怀疑呢？因为这陈鹏这人底子没打好，这个人平素在山上啊，净说瞎话，所以这山上所有的正副偏寨主对陈鹏的话一向都是四六扣，所以今天他一说这话呢，大伙又有点怀疑，尤其陈清秋在山上这段时间给大家伙的印象又不错，有很多偏副寨主对这陈清秋有点垂涎三尺，老想借个茬跟这姑娘近乎近乎，哪怕说句话都觉得挺得，所以说他们这些个人呢就怀疑他这不是真的吧，他这陈鹏倒霉就倒到素常为人不好这个基础上了。
6: 这功夫陈鹏摆刀跟陈清秋两人动上手了，陈清秋把刀就亮出来了，二哥我可就不客气了，跟陈鹏两个人打在了一起。打着打着，盖世英在旁边心想，我不能让他们兄妹两人见了真胜负啊，这玩意儿双刀并举，说不定谁一下子给谁一刀抹了死一个，真要是真假颠倒，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盖世英伸手把这护手钩他就拽出来，护手双钩手中一轻，盖世英一纵身来到两个人的跟前，把双钩一晃，马上停。这一说停，陈清秋往旁边一纵身，手中一抱刀，叔叔你给我做主，他纯粹是污蔑我，我是上山上给您卧底来吗？说到这儿，陈清秋姑娘哭了。陈清秋这一哭，盖世英回头看了看陈鹏，这个陈鹏不依不饶，好，陈清秋，你还掉眼泪，你想用眼泪邀买人心呐？没完，我非杀了你不可！说着话，摆刀往前就剁。盖世英马上心里边合计：你们是亲兄妹呀，你们亲兄妹，你都敢这么残忍动刀，说明你这小子不是东西。所以盖世英想到这里边，护手双钩一摆，啪啪夸。双钩把单刀就锁住了，把他单刀一锁住，这陈鹏一看，站住！盖世英往旁边一列这钩，他这刀就出了手了，嘡的一脚，扑通，把陈鹏给踢倒去了。砰！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糕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糕以后，深吸一口气， 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就用胡家老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膏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膏神奇，神奇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膏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我这儿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膏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汁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 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法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100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100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吧，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高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10万8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 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哪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的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黄，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 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遗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 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膏，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膏，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膏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膏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膏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您啊。
6: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1: 嗯。
6: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1: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6: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6: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是手都是抖的。
1: 啊，别紧。
6: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1: 嗯。
6: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1: 啊。
6: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6: 我吧今年是45岁。
1: 哦。
6: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1: 哦。
6: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虎口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1: 哦。
6: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1: 对对对，
6: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啊，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1: 哦，发展了是吧？
6: 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

0: 皮消片，然后乳核三节片，我也配合着用的。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1: 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 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2: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这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1: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2: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1: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2: 是吧？
1: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2: 你看看啊，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一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1: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就发现这个结 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2: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1: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2: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 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1: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2: 哎，
1: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2: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个高兴的事情， 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2: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哎，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2: 哎，好，谢谢您。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2: 好，再见，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胡老吧？
2: 是我，非常欢迎你。
4: 哎呦，我太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2: 啊。
4: 我叫王英。
2: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4: 胡老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的咱们这老高呢，我姥姥也吃着老高呢，我姥姥也想跟你报告喜讯。我那个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2: 嗯，
4: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的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2: 你看多厉害！
4: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儿。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手指头就手指底都跟着疼，就疼得这么厉害。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得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2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2: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4: 对呀， 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扶老，你说是吧？我呀就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疫病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0000多都出去了。
2: 你看
4: 这病也没看好，
2: 多快是吧？嗯
4: 啊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啊。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她，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她呢听完你讲说，她就买上胡椒老膏就吃了。我姥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高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2: 你
4: 说厉害不
2: 好
4: 啊。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完了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高，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姥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态度，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他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我着急呀、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两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吗？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字药，它的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2: 对。
4: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2: 改变多快呀、是吧？
4: 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吃了5个多月了，然后我这个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就是天天我现在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2: 你看视力也好的非常快呀、是不是？太好
4: 了。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特别轻松，也不疼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2: 是吧？
4: 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 我又买了50盒、
2: 啊、
4: 买这老高跟金高、
2: 啊、
4: 您讲这个，然后那个、
2: 啊、
4: 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2: 嗯，没有问题。

0: 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着我的这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有一句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有一句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样就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二三十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
0: 问题，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啊、
3: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
3: 哎呀，我打的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啊、
3: 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现在、我呀、你猜怎么已经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爱院一去了，管安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点病我就去，抗药我一喝了，一试都没好，哎、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都是舌头都反翻都反不过来了。
1: 哎、
3: 就那么重，哎，一疼下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么样，一气放到两个指指尖和手指尖，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虚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点灯，不学倒水。不行那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其实、哎呀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3: 然后也就听了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得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
1: 嗯。
3: 最好是说，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就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了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了溜的。哎，我现在我觉得毕竟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
3: 哎，
1: 太好了啊！
3: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听添点麻烦。你看我还用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这。

0: 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1: 啊，对呀。
0: 咱们怎么样呢？啊，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吧，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他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嗯，
1: 哎，明白明白。
0: 啊，好，坚持吧。啊，
1: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扔那东二十斤东西我就治足，
0: 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
2: 36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这两天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大伙儿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要报名参加活动。真的啊，大家非常的焦急啊，都希望呢能快点报上名，都知道啊要错过这次活动以后就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机会享受这么多的赠送了。大家呢也想快点拿到咱们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我们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都想快速啊把自己的病治好。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因为我们的家人真的是太遭罪了。我们打进热线的时候啊，有的家人是一边哭一边诉说，说老伴儿跟自个儿结婚40年了，没享受一点福啊，老了老了呢，我们老两口都是一身的病，一数起来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心脑血管病，哎呀，从头到脚的没有好地方，真的是这样的啊。不光是自己遭罪，老伴儿遭罪，其实这个老慢病呢如影随形。我们老同志啊十之八九没有说身体特别特别完美的，一点病都没有的不存在。我们每一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身上呢可能最少最少都是2-3种老慢病，甚至我们遇到还有很多位啊已经是瘫痪卧床10几年的。其实我们感慨一句吧，朋友们，生病啊现在目前看起来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全家人的事儿，您想想是不是。石老师从医这么多年呢，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也遇见过太多的拼命挣钱最后造成身体虚弱，最后呢突发疾病，还有一些个年轻人最后呢有的人甚至连遗言都没留下就已经是撒手人寰了。我也遇到过说为了给孩子们攒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苛待自己而疾病缠身的这些个老父亲老母亲们，一分钱啊都掰成2半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我还遇到过太多的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母亲，辞掉高薪工作的孝顺儿女。其实各位，这些事例当中呢，我们蕴含着一个人生重要的思考题，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到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见识过太多的家庭因为老人身上的慢性病，整个家庭是看不到一丝笑模样的，整日呢愁眉苦脸。说实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谁不想儿孙们围在身边承欢膝下，吃吃喝喝热热闹闹享受天伦之乐呀，谁愿意缠绵病榻躺在医院而你们身边是哭哭啼啼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呢。疾病啊，有人说这是我们自己得的，没办法，你被疾病折磨的起不来床下不了地儿，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 您琢磨琢磨，是我们自己得的这个病，但是谁又能代替我们去遭那份罪呢？没错，老话说的太对了，病在身上无人替，没有人，没有人。咱们要明白，谁好啊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对吧？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我们真的得靠自己。只有自己好了，我们自己健康了，我们这生活呢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儿。只有健康了，才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份承欢膝下天伦之乐。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在讲座的时候经常讲，各位说人生这个头等大事是什么呀？没错，其实就是健康。刚才我问了，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各位，这个时候我们有答案了吧？它占到了头等重要的第一位呀，是不是啊？太重要了。所以说啊，大家的苦，坐在这儿的我，老师是十分明白的。而且呢，每天我接触了大量的我们这样老慢病、一体多病、病得很久、病得很多、甚至病得很重的家人，我也在想，我们怎么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就像我给大伙儿说到我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自从我坐在这儿，我一直让大伙儿享受着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一下，各位啊，一块钱现在能买什么？您坐个公交可能都是两元起底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很自豪地说，放眼现在的社会，药品是极其昂贵的时代，但是我坐在这儿，石老师能给大伙儿争取到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好药的好价格。而且这一次呢，这几天我们又给您申请到了咱们冬虫夏草免费用的活动，我自己也出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厂的咱们也出钱，给大伙儿带来了咱们的赠送啊，大型的免费的多买多赠等等系列的活动。其实这么做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咱们听节目的那跟上我的脚步的，跟我一条心的，我们有缘分的这些家人朋友能把身上的病快点治好。大伙儿心知肚明啊，这样的情况，就这样的赠送，这样的力度，以后肯定是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呀有这么一个局面，老师这边在努力，大家也真的是在响应我，很热情很热情。真的朋友们啊，来订药的新老听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用非常都形容不了，非常多。我们活动的名额每天是急速的在下降，我们的帮扶资金还有冬虫夏草我们赠送给各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今天啊很感慨，但是也很不得已，想跟朋友们说上这样一条消息。什么呢？咱们的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的大型活动，目前形势来看只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了。虽然这个消息来的可能对您来说是非常突然啊，但是形势所迫，真的我们只能维持三天了。三天之后我们赠送的冬虫夏草还有额外送您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就不会再有了，连一块钱都合不到，几毛钱一片药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可能成为过去您所讲述的一段啊我们的经历了，之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各位不要错过活动，只有最后的三天时间，只有最后三天啊。所以说各位现在

这样的优惠赠送，拿两副五合康寿灵气方呢，赠送您一大红虫夏草，拿三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赠送灵气方两大盒，再赠送冬虫夏草十大瓶。三档啊，这个相应的优惠政策，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根据您的条件，根据您自己身体的状态进行选择。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应选择。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啊，我想让您少招点罪，再少造点罪，我想让您身上的病好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觉得咱们这回啊，最后3天的时间，大伙儿一定好好把握，一定好好把握啊，咱们一定抓紧时间，一会儿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这会儿呢，新朋友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呢，我们主持人就会把我们当地的400热线播报给大伙儿啊，您来听，对应的进行拨打，然后进行及时的订购。家人们都知道我啊，石老师呢是会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比如这一次我们大型的赠送，我自己也是出钱的啊，比如说我平常还会资助一些贫困的大学生去山区进行义诊，去养老院进行一些义诊，还做过很多的捐助活动等等。我今天想给大伙儿说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有必要在咱们活动这么紧张的时刻跟大家讲一讲。今年天还比较凉的时候，我呢去了辽宁一家的敬老院，院长呢姓孙，他当时呢给我打电话联系啊，说石老师，我们这儿啊有一位病人很特殊，您看能不能帮帮他。73岁，年龄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这人病很重，基础病很多，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还犯过什么呢，哎，这个比较偏重的脑梗，情况不太好。出院之后呢就直接到了敬老院了啊，院里呢虽然有专业的护工帮着，但是老人这个问题一直不太乐观，他现在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什么呢，就是半身不遂，半身瘫痪啊，无法行动。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如果行动稍微差一点还可以，但是他的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小便失禁。那其实这样的患者是实话实说啊，就连养老院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是不是啊，这个屎尿不知道的是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呢咱们讲话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呢，上肢下派。这个老人呢孩子常年在国外，讲话呢虽然不差钱，但是回不来。我们所说的他做的工作呢我们不能透露，但是呢可能是很特殊的一些工作啊，老人也走不了，这就把当地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愁坏了，孙院长跟我去谈这个事情啊。我得知之后呢，我也特别想帮他一把，给老人家呢一个是邮去了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另外呢也派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用药指导。其实我这时候感慨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灵奇方啊，这个药真给力，怎么的真管用。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心里很有把握，而这个老人呢临床的反应也确实印证了我们的把握，他用完半个月血压就开始平稳，而且这时候开始能控制大小便了啊，院里的工作人员呢怎么说呢，就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人啊自身的神经功能能自主的去控制大小便，不再拉在床上了。这个护工高兴的不得了啊，逐渐的他开始恢复了这个手脚的反应能力，还没到一副药呢，降压药已经开始减量，血压不高了，然后自己扶着能坐起来，开始呢慢慢下地，一步两步，哎，自己开始能走一走，慢慢的说话呢，胳膊腿的灵活性的等等啊，都开始哎逐渐的恢复的非常好。还有什么呢，手脚有温度了。后来呢患者这孩子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通过孙院长对我表示感谢，同时呢又订了2副药啊，而且把3副药的药钱原封不动的都给我们哎转过来了。还有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差钱，但是就差什么呢，没有治疗老人这个好药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治得非常棒，所以说我又给他邮寄了几瓶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呐久病必虚，而且呢所有的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血脉都是不通的，气血都是虚损的，所以我们三冬五活的

0: 林奇芳对于这个不通的事情做得非常好，纠正症状非常好，而久病出现的虚损状态，冬虫夏草当仁不让，这俩联合在一块儿，真的啊，天衣无缝。这回三副药用完，基本上老人生活自理没问题啊，而且呢，他得过脑梗嘛，但是呢，现在基本上啊，行动慢一点啊，说话慢一点，根本是看不出来了。还有一点，降压药、降脂药都不吃了，指标完全正常。还有一件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呢？因为他完全在恢复了。后来呀，在这个当地这个孙院长养老院的院长的帮助下呢，还给他介绍了一个院里头的伴侣，老两口挺好啊，从养老院出来了，又去国外儿子家旅居了半年才回到国内。回过来之后呢，跟我们谈到这个病情，没有任何的反弹，真的特别好。所以通过他这个老人一个人，整家孙院长养老院的所有老人现在都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使用者，就是所有老人。有人说了，那到那个地方了，那条件不是很好。大家别忘了啊，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价格，我不敢说是中国唯一，但目前来讲，我们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老百姓的百姓药，效果还好，价格还优惠，是不是啊？你看养老院的老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家养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是我们的患者，你看看好不好，对吧？而且我们其实临床当中啊，跟踪调查过很多脑出血、脑梗重症康复患者，太多了，数不胜数。但是一次用药都是终生受益的，目前无一例反弹复发。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灵奇方的净膏进行二次烘干提取，制成了每一片的浓缩药片，药力极强，一片顶过去的120倍。那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功能开始恢复，重症患者开始恢复健康。我们呢没忘了说久病必虚，哎，这一层，所以我们给大伙儿配合了冬虫夏草啊，跟各位讲，我给大伙儿这回送的冬虫夏草，这是产自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3到5年的优等品，利用的是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那么同时进行什么呢？精制而成，一粒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提炼出里面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我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它的含量是普通用法的7倍以上。那7倍以上，我刚才讲了，你通道通了，你得来东西呀，是不是啊？我们得恢复细胞，恢复神经功能，啥呀？就这些，啊，就这些，给到相应的病灶部位，迅速的去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让我们的功能得以恢复。你看，老人家本身脑梗之后是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用传统方法你想彻底康复，恢复到生活自理都很难，对不对？但是我们用好药先通，再来恢复细胞功能，不但能缩短治疗周期，而且治疗的还很彻底。治病真的不像大伙儿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找对了方向，用对了药物，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我还是跟大家伙说关键点啊，就是所有的脑梗的患者，您知道这些病都是非常重的，甚至说要了命，可能这人瘫着瘫着傻傻呆呆的啊，可能说过了几年人可能就这么就没了，很可惜。有的人甚至很年轻就因为这个病过早的生命就是怎么的消失殆尽了，甚至叫香消玉殒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其实这个病我们是能治的，就看怎么治，就看怎么治。所以说呢，我们先让它通起来，不堵了，来血了，哎，我们就好了一大半了，几乎就没问题了。那么我们来这个血里面再带有这些核心有效成分，药力再发挥到这种非常棒的状态，那您想想这个病是不是能够彻彻底底的康复起来？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还有一点，有很多人说到了，那这种方法一定是很贵的。那我觉得说这话一定是新朋友，对吧？老朋友您知道，我们最近给大伙搞的大型的啊，咱们既赠送又赠送这样的活动，太好了，是不是啊？虽然时间不是很长，我目前看起来还能维持最后三天时间，但是能拿到的听众，我觉得真的太合适了。在这儿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啊，您听好了，因为我们不是说钱少了赠送的多了这个药就打折扣了，不会的，因为我让大伙儿用最短的时间看到疗效，用最好的药得以全面治疗，但是钱上虽然少，效果不会打一分钱的折扣。我跟各位讲啊，你把药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不满意，好的，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我们有这个自信。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例，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万例，我们康复的患者是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我们治愈的患者是一次治好终生受益的，特别棒啊，特别棒。所以大家伙呢，不用考虑说，哎呀，这药行不行啊，能不能好啊，可不可以呀、啊？您把这个问号都去掉。我告诉你，你用一段时间，你这问号一定会变成感叹号，这太好了啊，太好了，效果真的不错。我们活动接近到尾声啊，我们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各位，我们的活动就会全面结束。如果说您想用冬虫夏草，以后我们再接着用，可能这一次拿不到。普通的品相的冬虫夏草，市面上一条一根一根草3到400块钱，300-400，是不是、啊？我们给大伙每一粒相当于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含量，您算得多少钱？所以这个冬虫夏草你不用吃多，不用吃多啊、嗯。所以说呢，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这次给大家赠送的还很多，咱们呢一副药我们就赠送2大瓶，2副药我们赠1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3副药我们赠送2大盒，再送10大瓶的冬虫夏草，满够您康复量的。所以说呢，各位，这次活动谁拿到谁合适啊，谁拿到谁合适。还有一点我强调一下，我们一直秉承着1块钱一片药的这样的价格，那么我们算上这次的赠送，合上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您好好算算吧啊，几毛钱。而且加上冬虫夏草，1+1是可以大于2的，是不是啊？好上加好。对于像我们的酸麻胀痛、失眠、盗汗、尿频、多梦等等相应的症状，治疗周期还会缩短。1副药到2副药，指标恢复正常；3副药，重病、大病好的都是很好了啊，很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机会难得，郑重说一下吧。活动还能维持最后3天，只有3天啊，只有3天。想订药的家人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说至少，可能我们老百姓嘴里是50%，要么好，要么不好，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儿，100%能好啊，都挺好的，咱们治疗的效果都不错。所以说，大伙儿啊，不用犹豫啊。好，不多说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等了10多分钟了啊，石老师开始接电话。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4: 哎呀，谢谢、嗯、谢谢石老师。
0: 哎，
4: 咱们这个国药灵奇方啊，这真是好啊。
0: 好，
4: 你看我才用了七天呢、啊、
0: 嗯，
4: 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口也不渴了、嗯、嘴巴呢也不干了啊，尤其是我这个胃口也变好了啊、
0: 嗯、
4: 胃疼也不当了。
0: 哎、
4: 然后呢、嗯、那个吃饭也比以前多了，精神头啊、
0: 嗯、
4: 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好
4: 啊、
0: 嗯、
4: 企业也少了。
0: 嗯，
4: 你看这么多的好处啊。
0: 嗯，
4: 哎，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最后三天了，石老师。
0: 哎，是的，嗯。
4: 这样啊，那个好朋友打进来，我想报名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一大盒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
0: 嗯，
4: 这么多的优惠，你看，
0: 哎，
4: 能不能帮我报上名了？
0: 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这是我们第二档的活动政策，非常好，是不是啊？赠送的还多、
4: 嗯、
0: 因为咱们算一笔经济账，一块钱一瓶药加上赠送才合则几毛钱。
4: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哎，但是啊老先生，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没有设立报名通道，我们公平起见，都是在场外那块、
4: 啊、
0: 以方便什么的统计咱们还剩多少药、
4: 啊、
0: 哎，对，您看我们为什么非常精准能算下来我们还有三天时间呢？因为这两天活动名额下降的太厉害了，我们场外那块是仔细统计，那么剩这么多、
4: 嗯、
0: 应该还能维持三天左右，是不是啊？所以这么着、
4: 嗯、
0: 您先跟我讲一讲您用药前后的情况，我给你进行个指导，之后我这有个绿色通道，我直接给你转到场外，咱们直接报名就
4: 行。
0: 哎，好吧，您说说您啊情况。嗯，
4: 我不是糖尿病吗？快十年了。
0: 嗯嗯，
4: 一直是这个二甲双胍和这个拜康平。
0: 哦、
4: 嗯，哎呀，想把控制把血糖控制好嘛。
0: 嗯，
4: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呀、啊，血糖一直不太稳定，
0: 高
4: 高无低、
0: 嗯，
4: 而且餐前已经都到十个以上了，
0: 嗯、
4: 餐后呢都在14-15个了。
0: 嗯，
4: 而且呢，你并发症也出来了。
0: 嗯，
4: 啊，口干、口渴、尿也多、嗯，身上痒。
0: 哦，
4: 最主要是啥的哦，他那个已经发展到脚上去了。啊，那个脚还发麻、发怒、上医院去吧，大夫说是那个什么末梢神经炎，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就让我补充点维生素 B， 这说白了就是甲钴胺嘛。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穿拖鞋出去，哎呦，一不小心把那个脚头了，踢到一个石头上了，这脚头不是一下子就踢坏了嘛，啊，流很多血当时，但是从那以后呢，始终是不封口。好长时间了，我又是上消炎药，又是吃药，伤口也没见好，把我愁的呀。后来去医院，大夫说呢，像我这种情况啊，有不少都截肢了，所以说听完医生的话呢，把我吓惨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
4: 而且呢，我还有这个肾囊肿，先天性增生。
0: 哎呦，
4: 哎呀，总是往厕所不好啊！你说到了厕所吧，尿还尿不出来。
0: 嗯嗯，
4: 这个病嘛，哎呀，得上以后真是挺遭罪的啊。
0: 没错，嗯、
4: 我身上这些病呢、啊，我是天天吃药啊。
0: 嗯。
4: 啊，吃来吃去啊，把这个胃吃坏了。
0: 对。
4: 哎、呀，
0: 嗯。
4: 吃点啥东西啊，它就胀啊、
0: 嗯，
4: 也没胃口。
0: 嗯。
4: 这一天天上老难受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精神状态啊，那就没提了啊，差的不得了。
0: 嗯。
4: 哎，我现在知道了啊。啊，药是没少吃啊，可是没有吃到根上、
0: 嗯，没错。
4: 而且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4: 后来我打听到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嘛，
0: 嗯，
4: 啊，我就买来吃，才吃了七天，
0: 啊，
4: 这个效果呀就整理出来了啊。
0: 哎，
4: 你看啊，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啊，
0: 嗯，
4: 吴康肉灵集方啊，
0: 嗯，
4: 确实药力大的，
0: 嗯，

0: 药啊，给你普通药片来120片。
1: 哎，
0: 这个腿呀、啊，你看比原来呀、啊、还热乎了。
1: 哎，
0: 啊，啥东西呢？哎，也没那么胀了啊。
1: 嗯，
0: 脚趾头的这个伤口呢，也慢慢开始愈合了。
1: 确实是非常不错，感觉要有这个7天时间就有变化啊。您这个血糖怎么样？我问一下。
0: 现在控制的很理想
1: 啊，
0: 餐前当时测的是6.2，
1: 嗯，
0: 餐后是8.3。
1: 哦，
0: 这几天呢，我估计更好啊，吃完这个药呢，血糖应该就下来了。
1: 对对对，你看这个时间不长，是不是啊？1周左右，咱们的血糖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啊，老师给大家介绍过，因为糖尿病患者啊，跟咱们这个五脏功能当中的什么呢，肝肾脾胃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因为中医所讲的糖尿病叫五脏皆损，不像西医，西医主要定义为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对不对？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它是五脏功能。首先什么呢，是咱们的肝肾，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会下降。因为我们血液当中会有大量的糖毒，你看您测哪儿高啊，不是测血高吗，是不是、啊、这个血里头含有什么叫糖毒，它会造成什么呢，血脉的淤堵，一淤堵咱们的循环就不好，代谢就不好，那相应的部位呢，咱们讲话了就会形成糖化。糖化到哪儿呢，其实它是欺负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看你这地方受伤了，对吧，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最薄弱的。所以说你想想糖尿病人为什么不爱封口，对吧，就是说他这地方糖化就会更厉害，那么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封不了口，那只能是慢慢烂，烂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截肢的，对不 对,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讲话血液受污染了，血液得病了，那就是大病，要命的病，不截肢就要命。 所以咱们说什么呢，咱现在是幸运的，哎，用上咱们五合抗寿灵气方啊，很好，从根源给你治病，干嘛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我们首先所有来的糖能合理转换成为你能吸收的东西，把这个输送到我们这个相应的血脉当中，脾胃干啥的，就是管消化和吸收的，对吧，能把糖合理转换了，它就不至于说全到血里头形成高血糖，那脾胃要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就得多吃一点你都高，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一通脾胃这是治疗的基础，盖房子必须打地基，这是一个非常硬的道理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血脉通了咱们有正常的血液循环，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皆损的病首先就什么呢，五脏都得不到营养，营养从哪来，源头来，源头都没有，血脉跟什么输送，这回咱们有了血脉就可以输送了，所以并发症逐渐消失、那么还有一部分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垃圾，垃圾从哪来，就是从肝肾代谢的，哎，肝肾帮助我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侵袭，所以三大通道一通，五脏功能就被激活。那您讲了，哎呀，一片顶过去120片，没错，短短7天，谁能做到？只有咱们灵气方做到了，
0: 是，
1: 对吧？这就是明显见效，伤口明显愈合，谁能？那西医咱们都做不到，你看你抹多少药膏啊，或者是我们促进伤口愈合，还有很多人买那些什么凝胶之类的都不行，但是咱们行，是不是啊？咱们行，这次活动老同志，咱们赠送你冬虫夏草，你配合上用。啊，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大量的虫草多糖，它对糖尿病患者太友好了，特别好啊。还有什么呢，虫草酸、虫草素，100%纯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恢复再生咱们这个细胞活性的。那谈到细胞活性，西医主旨就是胰岛细胞功能，那咱们呢可以利用它恢复胰岛功能，胰岛细胞好了，是不是啊，咱们胰岛素水平再提高，那你想想这个病彻底可以好起来啊，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说显得没找对方法。那怎么定呢？您老显得很对，咱就选两副赠送一大盒，还给5大瓶的冬虫夏草，一盒1块钱一片都合不上了，几毛钱，最适合您啊，最适合您。咱们现在很紧张，活动还有3天，所以呢，我直接把你的电话转到咱们400那儿啊，你直接去定，就定两副，不用多定，明白了吧？咱们要不需要反复吃。
0: 哎，谢谢
1: 啊，
0: 石老师。
1: 好，行，那就不要放电话，我给你转接到咱们常伟老师那儿啊，好吧？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石老师。
1: 哎。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1: 张老师，今天我跟你打个电话，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好。
1: 要是没有您，没有您的武汉康寿临时方，我这辈子啊，不会站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
0: 呦呦呦，您这以前看来是很重啊，自己有些治疗无望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哦。
1: 这不是我用了治母带发药中药，武汉康寿临时方，你看我现在说话利索了，
0: 哎，
1: 行动也方便了。
0: 好，
1: 今天我就是来给你报个喜的，
0: 哎，
1: 是我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好好好啊，
1: 当初啊没有活动，还没有真动头下草
0: 啊，
1: 但是一块钱一片的治母带发药中药。母后抗生临时方让我看到了希望了。
0: 哎，好，
1: 但不要用完让我重生了一回啊。
0: 重生了一回啊，太好了老人家。那您把您具体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讲一讲好不好？
1: 我呢就是得了个脑梗后遗症。得了后遗症以后吧，我那个嘴歪眼斜的，还淌口水，根本都控制不住。另外呢，蹦个身子啊僵硬，冰凉的，摸上去呢没有热乎气，甚至都没有什么知觉，就在床上躺着，吃饭嘛都是家里人拿勺子来喂我，那是拉尿癌的人适合，哎呀，你不知道啊，沈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出了名的干净利索。老了得了这个埋汰病，那时候啊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
0: 对，确实都这样，这种病内心都接受不了，对不对？
1: 接受不了啊，
0: 医
1: 院也治不了。
0: 我
1: 老伴请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没有治好，所以打钱打水漂了。治五代发酵中药五货抗寿临时方用上了治二天，哎，我就感觉我身上啊就像有马子在爬似的。大概就是五六天吧。我那个嘴歪的情况啊就睁过来了。
0: 哎，太好了。
1: 了
0: 好。
1: 哎呀，真的用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0: 哎，
1: 老师说的，一天就等于120天。
0: 没错。对。
1: 半月的时候，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了。
0: 好。
1: 蹦个身子呢也有知觉了，也不那么僵硬了。
0: 好，
1: 这个脑袋瓜子啊清凉了，能有点精神了，胳膊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也能用上点劲了，这个时候呢也能慢慢的能拿点东西了，
0: 好，
1: 哎呀，慢慢慢慢的这个腿上有劲了，就能站起来了，
0: 好好，
1: 越扶越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
0: 是吧？不错，
1: 用了两副药我就能自理了，
0: 好，
1: 吃饭上厕所都可以了，
0: 三
1: 副药用完，有你知道吗？现在我这血压高压都是130，血压85左右，血压都没高过90的，现在我就觉得我跟好人一样，
0: 正好正好，
1: 走路什么的都不成问题了，
0: 正好，
1: 不用能扶，
0: 讲
1: 话非常有力气，
0: 好，
1: 吃饭喝水什么的都能自理了，
0: 不错，
1: 有的时候呢我还能自己出门去走个几步，走三三步也不要能跟着了，自己就行了，
0: 好呀，好好好，
1: 真的感谢你施老师，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药，我的后半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怎么说呢，老先生，您看咱们三副药用完就是正常人一个，是不是啊？而且我跟您讲啊，我们治好的以后是不会复发的，为什么？因为咱们什么的，整个是帮助你恢复三大通道淤堵现象的。那么本身它这个病就是什么呢？通道淤堵，堵了哪块哪块，所谓是梗，对不对？你说脑梗，毫无疑问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对吧？我们所谓血脉，血脉指什么呢？是血管和经脉。另外其实为什么它会形成这块的堵呢？是因为我们吃进来所有东西的转化它就不好，脾胃首先这个通道就不通，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吃点肥肉那进到血里全是油，但是呢如果你脾胃好，你进到血里边是什么？是有益成分，是你能有劲儿的东西，那叫水谷精微，对不对？但是脾胃不行， 对吧？你看我们脾开窍于口，像我们中风患者为什么会嘴歪流口水，都是跟它有关系的，对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三大通道是肝肾，肝是藏血的，肾是代谢的，血液干不干净跟肝肾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肝它整个的疏泄好，那么人体血脂是不会高的。但是肝自顾不暇，很多我们脑梗的患者都是脂肪肝，对不对？那脂肪都出不去，哎，全糊在那上头了，讲话了什么呢？那都是黏糊糊的呀，啊，那讲话都是奶油心，心血管周围全是油，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肝脏周围全是脂肪，全是这样的。对，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了，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做的什么呀？就是这个工作，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恢复好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脂质垃圾代谢的就没有问题，吃进来的脂质它也可以转换成为我们的气血。所以我们讲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您用完三副药，我跟您讲，不用再吃了，不用再参加活动了。您做好保养，您电话不要放，我给你转接到400那儿，咱们利用一点时间把咱们的保养方法学一学，这样就可以了，老同志，好不好？啊，
1: 哎呦，太好了。
0: 哎，
1: 谢谢
0: 您
1: 啊，
0: 邵
1: 老师。
0: 不客气啊，把优惠机会让给其他需要的听众，咱们就不用再买了，
1: 嗯，
0: 啊，今儿就聊到这儿，好吧，老朋友。
1: 哎，
0: 因为时间紧张，
1: 谢谢谢谢
0: 啊，就到这儿，再见了。嗯，
1: 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施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啊，对对。嗯，这个施老师啊，
0: 嗯，
3: 这个我想和你说一下，
0: 哎，
3: 这个常委打你这个电话老是断线，也打不进去。
0: 啊，
3: 这个，这个节目里我听你讲啊，这次这个活动啊，
0: 哎，
3: 这个只有最后这个三天时间了。
0: 是，
3: 我都是想问你那石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定一份，我要得好好感谢你。
0: 哎呦，确实咱们这回啊赠送冬虫夏草太好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啊，所以咱们来的人特多，活动一下子就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三天活动结束就什么赠送都不会有了，因为这个赠送东西就这么些。大伙儿都像您一样着急呀，是不是啊？都去订，所以电话一定是占线的多。我这儿呢什么的，一个是为了方便统计咱们的优惠赠送礼物还有多少，另外一个呢，我为大家公平都能订得上，所以直播间呢我没设立订购的一个通道。所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病情，我看您适合哪一项，之后呢我帮你转400。我不需要你反复再打，因为我们通上话就是缘分，我尽量帮助咱们通上话的听众们都能拿得到啊。还有一个，如果您不适合用，那您想定我也不能让您定，好不好？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您说说情况吧，好不好？
3: 哎呀听你这个就讲啊，真是我心里都热乎乎的呀，我真是感觉你真是的处处都得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啊。
0: 哎呀，应该的啊。
3: 我就想和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啊。这个我今年是51。这不也是刚办了退休才几个月。我这个心脏一直不好。这个心脏病大概有个10多年了。经常都是心里慌。还有我这个人呢，这脾气也不好。然后这个跟我家这个，你看我这个老公啊孩子呀，这都一天到晚都没有让我省过心。这个心脏它都是突然不舒服。先是这个胸口它都跟那个针扎一样的，扎一下子疼。最后这个我不去医院看，他是这个他说是心脏病犯。可是这个心脏不犯病，心脏是不犯病的话是，医生说是真查不出来。就说这个我有这个房颤。另外他给说我什么血脂也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这个他给我开了这个丹参，这个阿司匹林呐。也没有感觉有啥效果。就是天天感觉这个心脏啊它都不舒服。上不来气。心里还老发慌。说那个呢都跟心里跟长草了一样的。
0: 对。
3: 晚上这个有时候这胸口还结了黄，睡觉也睡不好，这个反正咋说的，有时候这个一不顺心了，再加上自己这个身体这个原因，哎呀，都是心里都得，哎呀，想着些，这活着都也没有个啥意思呀，
0: 对对对，能理解啊，怎么说呢？你有点这个厌世的情绪，但是呢，你这个病实实在在它在呀，对不对？得治啊，老姐姐，不治不行，能理解吧？
3: 对对对，是的，是的，老师你这说的我知道。哎呀，我就是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大爱呀，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好医生，有这个。这个一代也是个好一代好大夫呀。我感觉你处处都得为我们患者着想啊。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得到你这里一定能治好啊。
0: 好。
3: 正好我不是，正好我不听到这不有这个活动，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再配合上五火康寿灵气方，能让我好的更快，所以说我想报名，把这两个月我都想给他用上，
0: 好，
3: 快点把我这个病给他治好，
0: 快点治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老姐姐，您有点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您现在压力就很大，您老是对什么都是思虑太重，您理解吧？就
3: 是
0: 中医所讲啊，思则伤脾，能理解吗？中医里头心脏病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问题，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脾胃、肝脏、血脉、肾共同的问题。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为君主之官。你想想，这君主啥意思？他得管一个朝啊，王朝啊，是不是啊？这个朝代里头他会有什么呢？有大臣，有什么宰相，有文官，有武官，他得管这些人儿。理解吧，这些人都捧着他，所以他才能够巩固他的江山，这些人不捧着他，你想这江山那不就被打倒了吗？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中医所讲它是五脏共同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治法呢，你用西医的方法就只知道一味去扩血管、降血脂、抗血凝，你知道治疗这个病来讲的话，如果这么去做，那就只是什么呢？给这个君主这个一个脏器啊，这个相应的治疗，其他的你都没管，底下就该起义了，都造反了，您理解吧？对，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呢？要五脏同治。这个过程当中，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先来说脾胃，脾胃吸收好，你首先你吸收所有的油脂垃圾，你可以转换，你不用说直接把这黄乎乎的油给到血脉里头。那你血全是黄乎乎黏乎乎的，你输送给心脏的心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您琢磨，对，所以这个危机第一个就解除了。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那么心脏为血府之官，用血用氧的大户，你给的血供应充足，气供应充足，那么气血是营养到心脏的，心脏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对吧？我们再代谢下来所有的垃圾毒素干嘛呢？通过肝肾进行代谢掉，你肝肾通道好了，你里面所有的油啊、黄乎乎、黏乎乎的东西慢慢就能代谢掉，一下子给到心脏的血液质量又提高了，那么心脏是不是又舒服了？这就
3: 是
0: 三步走，对，叫三通。这次我还送您冬虫夏草干嘛？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它进到咱们的细胞核里头工作，可以修复您受损的心肌细胞。你原来总是心慌气短，其实是大量的心肌细胞凋亡所造成的。为啥你只有在犯病的时候心电图才能查出来？因为你心肌细胞大量凋亡，那个曲线才会有波动，你明白吗？如果你这地方没有太多的这个波动的情况下，它是查不出来的啊，但是你是悄无声息的在延续这个疾病，你细胞的一个两个凋亡，我告诉你，机器永远查不出来，除非是大面积心肌坏死、梗死，是大面积，能理解吧？机器才能查出来。你这个时候是用啥呢？咱们冬虫夏草一点一点帮助你细胞恢复。我们这回送你是什么呢？你买三副药，送你两大盒，这是一模一样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再给你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够您康复的。 你就定它，因为活动还有三天，你就抓紧去订药就行。你按照我说的订，就完全够用。我给您转到400那儿，你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哦，好的，
0: 哎，
3: 好，
0: 好，好，好，
3: 那我都给这个接下，都给他接下。
0: 对对对对对，
3: 啊，
0: 你这样，我直接给你转到那儿。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懂的，随时跟我沟通来电话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老姐姐。哎，好，抓紧去吧。嗯，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再见，石老师，好，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沈老师啊，
0: 嗯，
4: 我参加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了，
0: 嗯，
4: 赠送了两大盒，
0: 嗯，
4: 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
0: 哎，好，
4: 嗯，药是我收到了。
0: 哎，好，
4: 哎，现在这两样一起用啊，这效果确实太快了。
0: 哎，也太好了啊。好，
4: 哎，我用了才两天啊，
0: 啊，
4: 哎，现在的失眠就好了。
0: 哎，
4: 躺在床上就能睡着了。
0: 好，嗯，
4: 而且这手脚也不凉了。
0: 嗯，
4: 哎，腰也舒服了，也不酸了。
0: 嗯 嗯，
4: 都热乎了。
0: 好，嗯，
4: 哎呀，谢谢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嗯，好，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是不是啊？
4: 嗯，
0: 这看见您是拿了三副药啊，嗯，你看这两天呢，
4: 嗯，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4: 对，
0: 我跟一直跟大伙儿讲，
4: 哎，
0: 咱们的灵奇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药，真的叫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可以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多快，对不对？同时，其实你展望一下未来，它是可以缩短我们治疗周期的。那您想两天咱们就非常不错，是不是啊？咱往后来会更好啊。您讲一讲，简单说说吧，时间有限，您是什么情况用上药的？
4: 哎，石老师，我是腰椎管狭窄。
0: 啊，哦，嗯。
4: 哎呀，腰疼腰酸，
0: 嗯， 嗯，
4: 而且这个手脚吧，还，
0: 嗯，
4: 还有这个腰啊，都是凉的。
0: 嗯嗯嗯，
4: 还有就是失眠，入睡特别难。
0: 哦，
4: 哎，躺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
0: 嗯，
4: 哎，犯腰疼的时候啊，我都起不来，就好像瘫在床上，
0: 嗯，
4: 动也不敢动。
0: 哦，
4: 去医院吧，大夫让我做手术。
0: 嗯，
4: 哎，我也不敢做。
0: 嗯，
4: 都说这个腰上的神经多。
0: 对，
4: 我怕做了手术啊再瘫痪了。
0: 是的，嗯，
4: 所以这一直没敢做。
0: 嗯，
4: 就吃药啊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4: 哎呀，这么多年啊我也没少花钱。
0: 嗯，
4: 这个腰椎管狭窄了。
0: 嗯，
4: 吃药呀打针呀针灸呀膏药，我什么方法都用了。
0: 嗯，
4: 可是越治吧越重。
0: 哦，
4: 这回用上那石老师您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
0: 嗯，
4: 五活康寿灵奇方和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4: 哎呀，真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4: 两天，
0: 嗯，
4: 效果就这么好。
0: 对，你看，其实药对方一口汤，是不是啊？
4: 嗯，
0: 很简单。
4: 嗯，
0: 中医认为啊，所谓腰间盘突出是什么？它主要是肾气亏损，筋脉不通，血脉瘀阻，五脏功能下降。我们现在医学所讲就是骨细胞受损，啥呢？外面它有一圈一圈叫纤维环，它破裂了，所以说卡不住中间的髓核了，它起来了。那为什么会卡不住呢？你想想，谁在主骨？我们中医所讲叫肾主骨生髓，对吧？如果你肾精充盈，机体强健，那你这地方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而且要什么呢？它为啥强健呢？是血脉输布的好。谁主血脉输布啊？就是肝主藏血，对吧？
4: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点，肝主筋，肾主骨，软骨其实都叫筋， 硬骨才叫骨，所以咱们其实想一想，它就是肝肾功能不好。那如果肝血充足的话，筋就强韧，就能束缚住咱们这块里面的髓核，防止脱位，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置，咱们其实很简单，肝肾不足，根儿就在这儿，对吧？肾精亏虚，肝血不足，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其实都这么来的，血脉会淤堵。那么其实它会卡的那块地方啊，它就是往外凸起来之后，就是把你周围的神经丛、马尾神经、坐骨神经都受影响了。一受影响，你的神经受影响怎么呢？

0: 为啥？因为肾还可以，脾胃行，但咱们这块呢，就是都差了。那正好咱们用的灵奇方，你看小分子一片顶二，120片，多好。咱们的主旨是什么？快速三通五活，对不对？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肝肾通道都给你活。而且这次冬虫夏草加上了事半功倍，这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它含有的95%活性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100%虫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它都能渗透到骨细胞核当中，修复咱们受损细胞。所以说快，为什么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互相配合，药效就是反倍。刚刚两天，任重而道远，老姐姐，咱们还得坚持用，一定要效不更方。这个病不好治，为啥？伤筋动骨都是100天，骨细胞恢复都是100天以上的。所以说您坚持用三副药，你看给您2大盒，还给10大瓶冬虫夏草，你一定坚持用完。啊，你这一算多合适，一片药才几毛钱，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药用完，你这点问题可以完全康复，没问题，好不好？哎，
1: 沈老师，我明白了。
0: 嗯，
1: 沈老师，还有再就是我妹妹啊，她是有高血压，还有心梗。她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啊？
0: 对呀，完全可以。你看我们好多的患者其实都是这种类型的。其实像您这个病来讲，我认为还是怎么讲的，不是要命的病。我们来的更多的全是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像肺心病啦、风心病啦，都是这样的患者。这些患者都多，为啥？大家都知道以往用药不太理想，好不容易碰着咱们这种好药，所以说你想想我们订购人为什么这么多。我跟你讲还有更聪明的，我们就订一副的都有，用了2天像云似的见效，马上回过头来要我再订，我订2副3副都这么订。其实现在人很理性啊，用的好的，所以说回过头来都是接着往下再来定。像你妹妹这种情况，那完全可以用啊。你要是说，你看你现在效果这么好，你是完全有信心给她定3副药，
1: 对
0: 不
1: 对？
0: 没问题啊，可以用。到时候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再沟通，好不好啊？
1: 行行行，
0: 哎，
1: 太好了。
0: 好，
1: 那这样，沈老师，
0: 嗯，
1: 我就听您的。
0: 哎，
1: 你给的药真好，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药去。
0: 好嘞啊，行，我给您转到400那儿，您跟他沟通，就到这里。
1: 好的
0: 啊，再见。
1: 好的，好，谢谢沈老师，再见。
0: 哎，再会。
2: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3: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2: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4: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 这里有。

0: 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这两天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大伙儿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要报名参加活动。真的啊，大家非常的焦急啊，都希望呢能快点报上名，都知道啊要错过这次活动以后就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机会享受这么多的赠送了，大家呢也想快点拿到咱们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我们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都想快速啊把自己的病治好。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因为我们的家人真的是太遭罪了。我们打进热线的时候啊，有的家人是一边哭一边诉说，说老伴儿跟自个儿结婚40年了，没享受一点福啊，老了老了呢，我们老两口都是一身的病，一数起来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心脑血管病，哎呀，从头到脚的没有好地方，真的是这样的啊。不光是自己遭罪，老伴儿遭罪，其实这个老慢病呢如影随形，我们老同志啊十之八九没有说身体特别特别完美的，一点病都没有的不存在。我们每一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身上呢可能最少最少都是两三种老慢病，甚至我们遇到还有很多位啊已经是瘫痪卧床10几年的。其实我们感慨一句吧，朋友们，生病啊现在目前看起来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全家人的事儿，您想想是不是。石老师从医这么多年呢，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也遇见过太多的拼命挣钱最后造成身体虚弱，最后呢突发疾病，还有一些个年轻人最后呢有的人甚至连遗言都没留下就已经是撒手人寰了。我也遇到过说为了给孩子们攒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苛待自己而疾病缠身的这些个老父亲老母亲们，一分钱啊都掰成两半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我还遇到过太多的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母亲，辞掉高薪工作的孝顺儿女。其实各位，这些事例当中呢，我们蕴含着一个人生重要的思考题，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到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见识过太多的家庭因为老人身上的慢性病，整个家庭是看不到一丝笑模样的，整日呢愁眉苦脸。说实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谁不想儿孙们围在身边承欢膝下，吃吃喝喝热热闹闹享受天伦之乐呀，谁愿意缠绵病榻躺在医院而你们身边是哭哭啼啼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呢。疾病啊，有人说这是我们自己得的，没办法，你被疾病折磨的起不来床下不了地儿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您琢磨琢磨，是我们自己得的这个病，但是谁又能代替我们去遭那份罪呢？没错，老话说的太对了，病在身上无人替，没有人，没有人。咱们要明白，谁好啊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 对吧？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我们真的得靠自己。只有自己好了，我们自己健康了，我们这生活呢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儿。只有健康了，才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份承欢膝下天伦之乐。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在讲座的时候经常讲，各位说人生这个头等大事是什么呀？没错，其实就是健康。刚才我问了，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各位，这个时候我们有答案了吧？它占到了头等重要的第一位呀，是不是啊？太重要了。所以说啊，大家的苦，坐在这儿的我，老师是十分明白的。而且呢，每天我接触了大量的我们这样老慢病、一体多病、病得很久、病得很多，甚至病得很重的家人。我也在想，我们怎么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就像我给大伙儿说到我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自从我坐在这儿，我一直让大伙儿享受着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一下，各位啊，一块钱现在能买什么？您坐个公交可能都是两元起底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很自豪地说，放眼现在的社会，药品是极其昂贵的时代，但是我坐在这儿，石老师能给大伙儿争取到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好药的好价格。而且这一次呢，这几天我们又给您申请到了咱们冬虫夏草免费用的活动，我自己也出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厂的咱们也出钱，给大伙儿带来了咱们的赠送，大型的免费的多买多赠等等系列的活动。其实这么做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咱们听节目的，跟上我的脚步的，跟我一条心的，我们有缘分的这些家人朋友，能把身上的病快点治好。大伙儿心知肚明啊，这样的情况，就这样的赠送，这样的力度，以后肯定是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呀，有这么一个局面，老师这边在努力，大家也真的是在响应我，很热情，很热情。真的朋友们啊，来订药的新老听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用非常都形容不了，非常多。我们活动的名额每天是急速的在下降，我们的帮扶资金还有冬虫夏草我们赠送给各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今天啊很感慨，但是也很不得已，想跟朋友们说上这样一条消息。什么呢？咱们的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的大型活动，目前形势来看只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了。虽然这个消息来的可能对您来说是非常突然啊，但是形势所迫，真的我们只能维持三天了。三天之后我们赠送的冬虫夏草还有额外送您的五活康寿灵气方真的就不会再有了，连一块钱都合不到，几毛钱一片药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可能成为过去您所讲述的一段我们的经历了，之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各位不要错过活动，只有最后的三天时间，只有最后三天啊！所以说各位现在您仔细听，您现在打电话报名，在我们这三天之内还是可以享受到像买一副五活康寿灵气方可以的得到呢赠送两大瓶的冬虫夏草这样的优惠赠送，拿两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赠送您一大盒，同时再赠送您五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三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赠送灵气方两大盒，再赠送冬虫夏草十大瓶，三档啊，这个相应的优惠政策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根据您的条件，根据您自己身体的状态进行选择。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应选择。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我想让您少招点罪，再少造点罪，我想让您身上的病好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觉得咱们这回啊最后三天的时间，大伙儿一定好好把握，一定好好把握啊，咱们一定抓紧时间，一会儿拨打我们的热线。 那这会儿呢，新朋友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呢，我们主持人就会把我们当地的400热线拨报给大伙儿，您来听，对应的进行拨打，然后进行及时的订购。家人们都知道我啊，石老师呢是会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比如这一次我们大型的赠送，我自己也是出钱的，比如说我平常还会资助一些贫困的大学生去山区进行义诊，去养老院进行一些义诊，还做过很多的捐助活动等等。我今天想给大伙儿说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有必要在咱们活动这么紧张的时刻跟大家讲一讲。今年天还比较凉的时候，我呢去了辽宁一家的敬老院，院长呢姓孙，他当时呢给我打电话联系啊，说石老师，我们这儿啊有一位病人很特殊，您看能不能帮帮他，73岁，年龄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这人病很重，基础病很多，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还犯过什么呢，这个比较偏重的脑梗，情况不太好。出院之后呢就直接到了敬老院了，院里呢虽然有专业的护工帮着，但是老人这个问题一直不太乐观，他现在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什么呢，就是半身不遂，半身瘫痪啊，无法行动。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如果行动稍微差一点还可以，但是他的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小便失禁。那其实这样的患者是实话实说啊，就连养老院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是不是啊，这个屎尿不知道的是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呢咱们讲话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呢，上肢下派，这个老人呢孩子常年在国外，讲话呢虽然不差钱，但是回不来。我们所说的他做的工作呢我们不能透露，但是呢可能是很特殊的一些工作啊，老人也走不了，这就把当地这个疗老院的院长愁坏了，孙院长跟我去谈这个事情啊。我得知之后呢，我也特别想帮他一把，给老人家呢一个是邮去了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另外呢也派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用药指导。其实我这时候感慨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灵奇方啊，这个药真给力，怎么的真管用。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心里很有把握，而这个老人呢临床的反应也确实印证了我们的把握，他用完半个月血压就开始平稳，而且这时候开始能控制大小便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呢怎么说呢，就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人自身的神经功能能自主的去控制大小便，不再拉在床上了，这个护工高兴的不得了啊，逐渐的他开始恢复了这个手脚的反应能力，还没到一副药呢，降压药已经开始减量，血压不高了，然后自己扶着能坐起来，开始呢慢慢下地，一步两步，自己开始能走一走，慢慢的说话呢，胳膊腿的灵活性的等等啊，都开始逐渐的恢复的非常好。还有什么呢，手脚有温度了。后来呢患者这孩子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通过孙院长对我表示感谢，同时呢又订了两副药而且把三副药的药钱原封不动的都给我们转过来了。还有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差钱，但是就差什么呢，没有治疗老人这个好药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治得非常棒，所以说我又给他邮寄了几瓶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呐久病必虚，而且呢所有的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血脉都是不通的，气血都是虚损的，所以我们三冬五活的灵奇方对于这个不通的事情做得非常好，纠正症状非常好，而久病出现的虚损状态冬虫夏草当仁不让，这俩联合在一块儿，真的啊天衣无缝。这回三副药用完，基本上老人生活自理没问题而且呢他得过脑梗嘛，但是呢现在基本上行动慢一点啊，说话慢一点，根本是看不出来了。还有一点，降压药降脂药都不吃了，指标完全正常。还有一件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呢，因为他完全在恢复了，后来呀在这个当地这个孙院长养老院的院长的帮助下呢，还给他介绍了一个院里头的伴侣，老两口挺好从养老院出来了又去国外儿子家旅居了半年才回到国内。 回过来之后呢，跟我们谈到这个病情，没有任何的反弹，真的特别好。所以通过他这个老人一个人，整家孙院长养老院的所有老人，现在都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使用者，就是所有老人。有人说了，那到那个地方了，那条件不是很好。大家别忘了啊，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价格，我不敢说是中国唯一，但目前来讲，我们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老百姓的百姓药，效果还好，价格还优惠，是不是啊？你看养老院的老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家养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是我们的患者，你看看好不好？对吧？而且我们其实临床当中啊，跟踪调查过很多脑出血、脑梗重症康复患者，太多了，数不胜数。但是一次用药都是终生受益的，目前无一例反弹复发。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灵奇方的浸膏进行二次烘干提取，制成了每一片的浓缩药片，药力极强，一片顶过去的120倍。那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功能开始恢复，重症患者开始恢复健康。我们呢没忘了说久病必须在这一层，所以我们给大伙儿配合了冬虫夏草啊，跟各位讲，我给大伙儿这回送的冬虫夏草，这是产自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3到5年的优等品，利用的是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那么同时进行什么呢？精制而成，一粒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提炼出里面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我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它的含量是普通用法的7倍以上，那7倍以上。我刚才讲了，你通道通了，你再来东西呀，是不是啊？我们得恢复细胞，恢复神经功能，啥呀？就这些，啊，就这些，给到相应的病灶部位，迅速的去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让我们的功能得以恢复。你看，老人家本身脑梗之后是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用传统方法你想彻底康复，恢复到生活自理都很难，对不对？但是我们用好药先通，再来恢复细胞功能，不但能缩短治疗周期，而且治疗的还很彻底。治病真的不像大伙儿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找对了方向，用对了药物，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我还是跟大家伙说关键点啊，就是所有的脑梗的患者，您知道这些病都是非常重的，甚至说要了命，可能这个人瘫着瘫着傻傻呆呆的啊，可能说过了几年人可能就这么就没了，很可惜。有的人甚至很年轻就因为这个病过早的生命就是怎么的消失殆尽了，甚至叫香消玉殒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其实这个病我们是能治的，就看怎么治，就看怎么治。所以说呢，我们先让它通起来，不堵了，来血了，哎，我们就好了一大半了，几乎就没问题了。那么我们来这个血里面再带有这些核心有效成分，药力再发挥到这种非常棒的状态，那您想想这个病是不是能够彻彻底底的康复起来？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还有一点，有很多人说到了，那这种方法一定是很贵的。那我觉得说这话一定是新朋友，对吧？老朋友，您知道我们最近给大伙搞的大型的啊，咱们既赠送又赠送这样的活动，太好了，是不是啊？虽然时间不是很长，我目前看起来还能维持最后3天时间，但是能拿到的听众，我觉得真的太合适了。在这儿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啊，您听好了，因为我们不是说钱少了赠送的多了这个药就打折扣了，不会的，因为我让大伙用最短的时间看到疗效，用最好的药得以全面治疗，但是钱上虽然少，效果不会打1分钱的折扣。我跟各位讲啊，你把药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不满意， 好的，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我们有这个自信。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万例，我们康复的患者是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五氟康瘦灵奇方呢，我们治愈的患者是一次治好终生受益的，特别棒啊，特别棒。所以大家伙呢，不用考虑说，哎呀，这药行不行啊，能不能好啊，可不可以呀？您把这个问号都去掉。我告诉你，你用一段时间，你这问号一定会变成感叹号，这太好了啊，太好了，效果真的不错。我们活动接近到尾声啊，我们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各位，我们的活动就会全面结束。如果说您想用冬虫夏草，以后我们再接着用，可能这一次拿不到。普通的品相的冬虫夏草市面上一条一根草3到400块钱，3-400，是不是？我们给大伙儿每一粒儿相当于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含量，您算得多少钱？所以这个冬虫夏草你不用吃多，不用吃多啊。所以说呢，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这次给大家赠送的还很多，咱们呢一副药我们就赠送2大瓶，2副药我们赠1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3副药我们赠送2大盒，再送10大瓶的冬虫夏草，满够您康复量的。所以说呢，各位，这次活动谁拿到谁合适啊，谁拿到谁合适。还有一点我强调一下，我们一直秉承着1块钱一片药的这样的价格，那么我们算上这次的赠送，合上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您好好算算吧啊，几毛钱。而且加上冬虫夏草，1+1是可以大于2的，是不是啊？好上加好。对于像我们的酸麻胀痛、失眠、盗汗、尿频、多梦等等相应的症状，治疗周期还会缩短。1副药到2副药，指标恢复正常；3副药，重病、大病好的都是很好的啊，很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机会难得，郑重说一下吧。活动还能维持最后三天，只有三天。想订药的家人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说至少可能我们老百姓嘴里是50%，要么好要么不好，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儿100%能好啊，都挺好的，咱们治疗的效果都不错。所以说大伙儿啊不用犹豫啊。好，不多说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等了10多分钟了啊，石老师开始接电话。
3: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0: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3: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0: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3: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 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0: 您好，这位听友。
1: 哎，石老师啊，你好。
2: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1: 哎呀，谢谢，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邻居方啊，这真是好啊。
2: 好。
1: 你看，我才用了7天呢、啊，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口也不渴了，嘴巴呢也不干了啊，尤其是我这个胃口也变好了啊，胃疼也不当了。
2: 哎。
1: 然后呢，那个吃饭也比以前多了，精神头啊比以前好的太多。
2: 好
1: 啊，企业也少了，你看这么多的好处啊，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最后3天了，石老师。
2: 哎，是的，
1: 这样啊，那个好不容易打进来，我想报名买2副五合康寿理解方，赠送1大盒的五合康寿理解方，还给5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这么多的优惠，你看，能不能帮我报上名了？
2: 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这是我们2档的活动政策，非常好，是不是啊？赠送的还多，因为咱们算一笔经济账，1块钱一瓶药，加上赠送才合得几毛钱，
1: 对呀、
2: 啊，是不是啊？哎，但是啊，老先生，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没有设立报名通道，我们公平起见，都是在场外那块儿、以方便什么的统计，咱们还剩多少药？哎，对，您看我们为什么非常精准能算下来，我们还有3天时间呢？因为这2天活动名额下降的太厉害了。我们场外那块是仔细统计，那么剩这么多、应该还能维持3天左右，是不是啊？所以这么着、您先跟我讲一讲您用药前后的情况，我给你进行一个指导，之后我这有个绿色通道，我直接给你转到场外，咱们直接报名就
1: 行。
2: 好吧，您说说您啊情况。
1: 我不是糖尿病吗？快10年了，一直是这个2甲双胍和这个拜康平。哎呀，想把控制把血糖控制好吧。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呀、血糖一直不太稳定，不高无低，而且餐前已经都到10个以上了，餐后呢都在14、15个了。而且呢，你并发症也出来了。口干、口渴、尿也多、身上痒。最主要是啥的哦？他那个已经发展到脚上去了啊，那个脚还放麻发怒。上医院去吧，大夫说是那个什么末梢神经炎，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就让我补充点维生素 B， 说白了就是甲肝嘛。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穿拖鞋出去，哎呦，一不小心把那个脚头了，踢到一个石头上了，这脚头不是一下子就踢坏了嘛，流很多血当时，但是从那以后呢，始终是不封口，好长时间了。我又是上消炎药，又是吃药，伤口也没见好，把我愁的呀。后来去医院，大夫说呢，像我这种情况啊，有不少都截肢了。所以说听完医生的话呢，把我吓惨了，你知道吗？
2: 对。
1: 而且呢，我还有这个肾囊肿，前列腺增生。总是往厕所不跑啊，你说到了厕所吧，尿还尿不出来。这个病嘛。哎呀，得上以后真是挺遭罪的啊！
2: 没错，
1: 我身上这些病呢，我是天天吃药啊，吃来吃去啊，把这个胃吃坏了。
2: 对，
1: 吃点啥东西啊，它就胀啊，也没胃口。这一天天上老难受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精神状态啊，那更别提了啊，差得不得了。我现在知道了啊，药是没少吃啊，可是没有治到根儿上。
2: 没错，
1: 而且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
2: 对。
1: 后来我打听到这个五合康寿灵芝方嘛，我就买来吃，才吃了7天，这个效果呀，就整理出来了啊。你看啊，咱们这个第5代发家中药啊，五合康寿灵芝方啊，确实药是挺大的，药啊，顶普通药片来120片，这个腿呀，你看比原来呀还热乎的，啥东西呢，也没那么胀了啊，脚趾头的这个伤口呢，也慢慢开始愈合了。
2: 确实是非常不错，感觉要有这个7天时间就有变化啊。您这个血糖怎么样？我问一下。
1: 现在控制的很理想
2: 啊，
1: 餐前当时测的是6.2，餐后是8.3。这几天呢，我估计更好啊。吃完这个药呢，血糖应该就下来了。
2: 对，你看这个时间不长，是不是啊？1周左右，咱们的血糖状态是非常不错的。老师给大家介绍过，因为糖尿病患者啊，跟咱们这个五脏功能当中的什么呢，肝肾脾胃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因为中医所讲的糖尿病叫五脏皆损，不像西医，西医主要定义为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 分泌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对不对？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它是五脏功能。首先什么呢？是咱们的肝肾，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会下降，因为我们血液当中会有大量的糖毒。你看您测哪儿高啊？不是测血高吗？是不是？这个血里头含有什么叫糖毒？它会造成什么呢？血脉的淤堵，一淤堵，咱们的循环就不好，代谢就不好。那相应的部位呢，咱们讲话了就会形成糖化。糖化到哪儿呢？其实它是欺负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看你这地方受伤了，对吧？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最薄弱的。所以说你想想，糖尿病人为什么不爱封口，对吧？就是说他这地方糖化就会更厉害。那么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封不了口，那只能是慢慢烂，烂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截肢的，对不
1: 对？
2: 要不然的话你讲话血液受污染了，血液得病了，那就是大病，要命的病，不截肢就要命。所以咱们说什么呢？咱现在是幸运的，哎，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很好，从根源给你治病。干嘛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我们首先所有来的糖能合理转换成为你能吸收的东西，把这个输送到我们这个相应的血脉当中。脾胃干啥的？就是管消化和吸收的，对吧？能把糖合理转换了，它就不至于说全到血里头形成高血糖。那脾胃要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就得多吃一点你都高，是不是？所以说一通脾胃，这是治疗的基础。盖房子必须打地基，这是一个非常硬的道理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血脉通了，咱们有正常的血液循环，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皆损的病，首先就什么呢？五脏都得不到营养，营养从哪来？源头来，源头都没有，血脉搁什么输送？这回咱们有了血脉，就可以输送了，所以并发症逐渐消失。那么还有一部分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垃圾，垃圾从哪来？就是从肝肾代谢的。哎，肝肾帮助我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侵袭，所以三大通道一通，五脏功能就被激活。那您讲了，哎呀，一片顶过去120片，没错，短短7天，谁能做到？只有咱们灵气方做到了，
1: 是，
2: 对吧？这就是明显见效，伤口明显愈合，谁能？那西医咱们都做不到。你看你抹多少药膏啊，或者是我们促进伤口愈合，还有很多人买那些什么凝胶之类的都不行，但是咱们行，是不是啊？咱们行。这次活动，老同志，咱们赠送你冬虫夏草，你配合上用。啊，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大量的虫草多糖，它对糖尿病患者太友好了，特别好啊。还有什么呢？虫草酸、虫草素，100%纯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恢复再生咱们这个细胞活性的。那谈到细胞活性，西医主旨就是胰岛细胞功能，那咱们呢可以利用它恢复胰岛功能，胰岛细胞好了，是不是啊？咱们胰岛素水平再提高，那你想想这个病彻底可以好起来啊，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说以前呢没找对方法。那怎么定呢？您老选的很对，咱就选两副赠送一大盒，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一盒1块钱一片都合不上了，几毛钱，最适合您啊，最适合您。咱们现在很紧张，活动还有3天，所以呢我直接把你的电话转到咱们400那儿啊，你直接去订，就订两副，不用多订，明白了吧？咱们要不需要反复吃。
1: 哎，谢谢啊，
2: 石
1: 老师。
2: 好，行，那就不要放电话，我给你转接到咱们常伟老师那儿啊，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
0: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石老师。
2: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3: 石老师，今天我跟你打个电话，我真的太激动了。
2: 好。
3: 要是没有您，没有您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我这辈子啊，不会站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
2: 呦，您这以前看来是很重啊，自己有些治疗无望了，是不是？
3: 是啊。
2: 哦。
3: 这不是我用了5代发药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你看我现在说话利索了，
2: 哎，
3: 行动也方便了。
2: 好，
3: 今天我就是来给你报个喜的，
2: 哎，
3: 是我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好啊。
3: 当初啊没有活动，还没有沾冬虫夏草
2: 啊，
3: 但是1块钱一片的，G5代发酵中药， 母后看守您吃饭，那我看到了失望了。
2: 哎，好，
3: 大夫要让我，那我。

0: 重生了一回啊。
1: 重生了一回啊，太好了老人家。那您把您具体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讲一讲好不好？
0: 我呢就是得了个脑梗后遗症。
1: 哦啊。
0: 得了后遗症以后吧，我那个嘴歪眼斜的，还淌口水，根本都控制不住。另外呢绷个身子啊僵硬，冰凉的，摸上去呢没有热乎气，甚至都没有什么知觉，就在床上躺着，吃饭嘛都是家里人拿勺子来喂我。
1: 哦，
0: 那是拉尿癌的人适合。
1: 哦，
0: 哎呀你不知道啊沈老师，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出了名的干净利索，老了得了这个埋汰病，那时候啊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
1: 对，确实都这样，这种病内心都接受不了，对不对？
0: 接受不了啊，
1: 嗯，
0: 医院也治不了，
1: 嗯，
0: 我老伴请了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哎，没有治好，对，打钱打水漂了，治五代发酵中药，五后康生灵脂方，用上了治二天，哎，我就感觉我身上啊就像有马子在爬似的，大概就是五六天吧，我那个嘴歪的情况啊，就正过来了，
1: 哎，太好了，
0: 正
1: 歪了，好，
0: 哎呀，真的用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1: 哎，
0: 老师说的，一天就等于120天，
1: 没错，对，
0: 半月的时候，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了，
1: 好，
0: 半个身子呢也有知觉了，也不那么僵硬了，
1: 好，
0: 这个脑袋瓜子啊清凉了，能也有点精神了，
1: 哎，
0: 个腿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1: 哎，
0: 也能用上比较劲了，哎，这个时候呢也能慢慢的能拿点东西了，
1: 好，
0: 哎呀慢慢慢慢的这个腿上有劲了，就能站起来了，
1: 哎，好好，
0: 一服药的时候，
1: 嗯，
0: 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
1: 是吧？不错，
0: 用了两服药我就能自理了，
1: 好，
0: 吃饭上厕所都可以了，三服药用完有你知道吗，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都是130，血压85左右，指甲都没高过90的，现在我就觉得我跟好人一样，
1: 正好正好，
0: 走路什么的都不成问题了，
1: 正好，
0: 不用能扶，
1: 讲
0: 话非常有力气，
1: 好，
0: 吃饭喝水什么的都能自理了，
1: 哎，不错，
0: 有的时候呢我还能自己出门去走个几步，这就三三步也不用能跟着了，
1: 哎，
0: 自己就行了，
1: 好呀，好好好，
0: 真的感谢你施老师，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药，我的后半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怎么说呢老先生，您看咱们三副药用完就是正常人一个，是不是啊？而且我跟您讲啊，我们治好的以后是不会复发的啊，为什么？因为咱们什么的整个是帮助你恢复三大通道淤堵现象的，那么本身它这个病就是什么呢，通道淤堵，堵了哪块哪块，所谓是梗，对不对？你说脑梗毫无疑问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对吧？我们所谓血脉，血脉指什么，是血管和经脉。另外其实为什么它会形成这块的堵呢，是因为我们吃进来所有东西的转化它就不好，脾胃首先这个通道就不通，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吃点肥肉那进到血里全是油，但是呢如果你脾胃好，你进到血里边是什么，是有益成分，是你能有劲儿的东西，那叫水谷精微，对不对？但是脾胃不行，对吧？你看我们脾开窍于口，像我们中风患者为什么会嘴歪流口水，都是跟它有关系的，对吧？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三大通道是肝肾，肝是藏血的，肾是代谢的，血液干不干净跟肝肾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肝它整个的疏泄好，那么人体血脂是不会高的，但是肝自顾不暇，很多我们脑梗的患者都是脂肪肝，对不对？那脂肪都出不去，哎，全糊在那上头了，讲话了什么呢，那都是黏糊糊的呀，啊，那讲话都是奶油心，心血管周围全是油，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肝脏周围全是脂肪，全是这样的。对，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了，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做的什么呀，就是这个工作，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恢复好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脂质垃圾代谢的就没有问题，吃进来的脂质它也可以转换成为我们的气血， 所以我们讲了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您用完三副药，我跟您讲不用再吃了，不用再参加活动了。您做好保养，您电话不要放，我给你转接到400那儿，咱们利用一点时间把咱们的保养方法学一学，这样就可以了，老同志，好不好？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哎
0: 谢谢
1: 老师了，不客气啊，把优惠机会让给其他需要的听众，咱们就不用再买了啊，今儿就聊到这儿好吧，老朋友。哎，因为时间紧张啊，就到这儿，再见啦。嗯，
0: 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施老师你好。
1: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啊，对对，这个施老师啊，这个我想和你说一下。
1: 哎，
3: 这个常委打你这个电话老是断线，也打不进去。这个节目里我听你讲啊，这次这个活动啊，
1: 哎，
3: 这个只有最后这个三天时间了。
1: 是，
3: 我都是想问你那施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订一份，我要得好好感谢你。
1: 哎呦，确实咱们这回啊赠送冬虫夏草太好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啊，所以咱们来的人特多，活动一下子就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三天活动结束就什么赠送都不会有了，因为这个赠送东西就这么些。大伙儿都像您一样着急呀，是不是啊？都去订，所以电话一定是占线的多。我这儿呢什么的，一个是为了方便统计咱们的优惠赠送礼物还有多少，另外一个呢，我为大家公平都能订得上，所以直播间呢我没设立订购的一个通道，所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病情，我看您适合哪一项，之后呢我帮你转400。我不需要你反复再打，因为我们通上话就是缘分，我尽量帮助咱们通上话的听众呢都能拿得到啊。还有一个，如果您不适合用，那您想订我也不能让您订，好不好？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您说说情况吧，好不好？
3: 哎呀听你这个讲啊，真是我心里都热乎乎的呀，我真是感觉你真是的处处都得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啊。
1: 哎呀，应该的啊。
3: 我都是，我就想和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啊。这个我今年是51。这不也是刚办了退休才几个月。我这个心脏一直不好。这个心脏病大概有个10多年了。经常都是心里慌。还有我这个人呢，这脾气也不好。我这个跟我家这个，你看我这个老公啊孩子呀，这都一天到晚都没有让我省过心。这个心脏才都是突然不舒服。先是这个胸口才都跟那个针扎一样的，扎一下子疼。最后这个我不去医院看，他是这个他说是心脏病犯。可是这个心脏不犯病，心脏是不犯病的话是，医生说是根本查不出来。就说这个我有这个房产。另外他就说我什么血脂也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这个还给我开了这个丹参，这个阿司匹林呐。也没有感觉有啥效果。就是天天感觉这个心脏啊它都不舒服。上不来气。心里还老发慌。说那个呢都跟心里跟长草了一样了。
1: 对。
3: 晚上这个有时候这胸口还结了慌。睡觉也睡不好。这个反正咋说的，有时候这个一不顺心了。再加上自己这个身体这个原呢，哎呀，都是心里都得，哎呀，想着些，这活着都也没有个啥意思呀。
1: 对对对，能理解啊。怎么说呢？你有点这个厌世的情绪，但是呢，你这个病实实在在它在呀，对不对？得治啊，老姐姐，不治不行，能理解吧？
3: 对对对，是的，是的，老师你这说的我知道。哎呀，我就是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大爱呀，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好医生啊，有这个这个一代也是个好一代好大夫呀。 我感觉你处处都得为我们患者着想啊。
1: 哎，
3: 我觉得我这个病啊，接到你这里一定能治好啊。
1: 啊，好。
3: 正好我不是，正好我不听到这不有这个活动，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再配合上五火康寿灵气方，能让我好的更快。所以说我想报名，把这两个月我都想给他用上。
1: 好，
3: 快点把我这个病给他治好，
1: 快点治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老姐姐，您有点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您现在压力就很大啊，您老是对什么都是思虑太重，您理解吧？就
3: 是
1: 中医所讲啊，思则伤脾，能理解吗？中医里头心脏病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问题，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脾胃、肝脏、血脉、肾共同的问题，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为君主之官。你想想，这君主啥意思？他得管一个朝啊，王朝啊，是不是啊？这个朝代里头他会有什么呢？有大臣，哎，有什么宰相，有文官，有武官，他得管这些人儿，理解吧？这些人都捧着他，所以他才能够巩固他的江山。这些人不捧着他，你想这江山那不就被打倒了吗？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中医所讲，它是五脏共同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治法呢，你用西医的方法就只知道一味去扩血管，降血脂、抗血凝。你知道治疗这个病来讲的话，如果这么去做，那就只是什么呢？给这个君主这个一个脏器啊，这个相应的治疗，其他的你都没管，底下就该起义了，都造反了，您理解吧？哎，对，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呢？要五脏同治。这个过程当中，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先来说脾胃，脾胃吸收好，你首先你吸收所有的油脂垃圾，你可以转换，你不用说直接把这黄乎乎的油给到血脉里头，那你血全是黄乎乎、黏乎乎的，你输送给心脏，那心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您琢磨，哎，对，所以这个危机第一个就解除了。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那么心脏为血府之官，用血用氧的大户，你给的血供应充足，气供应充足，那么气血是哎营养到心脏的，心脏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对吧？我们再代谢下来所有的垃圾毒素干嘛呢？通过肝肾进行代谢掉，你肝肾通道好了，你里面所有的油啊，黄乎乎黏乎乎的东西慢慢就能代谢掉，一下子给到心脏的血液质量又提高了，那么心脏是不是又舒服了？哎，这就是三步走，对，叫三通。这次我还送您冬虫夏草，干嘛？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它进到咱们的细胞核里头工作，可以修复您受损的心肌细胞。你原来总是心慌气短，其实是大量的心肌细胞凋亡所造成的。为啥你只有在犯病的时候心电图才能查出来？因为你心肌细胞大量凋亡，那个曲线才会有波动，你明白吗？如果你这地方没有太多的这个波动的情况下，它是查不出来的啊。但是你是悄无声息的在延续这个疾病，你细胞的一个两个凋亡，我告诉你，机器永远查不出来，除非是大面积心肌坏死、梗死，是大面积，能理解吧？机器才能查出来。哎，你这个时候是用啥呢？哎，咱们冬虫夏草一点一点帮助你细胞恢复。我们这回送你是什么呢？你买三副药，送你两大盒，这是一模一样的五合抗寿灵气方，再给你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够您康复的。你就定它，因为活动还有三天，你就抓紧去定药就行。你按照我说的定，就完全够用。我给您转到400那儿，你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哦，好的，
1: 哎，
3: 好，
1: 好，好，好，
3: 那我都给这个接下，都给他接下。
1: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我直接给你转到那儿。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懂的，随时跟我沟通来电话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老姐姐。哎，好，抓紧去吧。嗯，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再见，石老师，好，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 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石老师你好。
1: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石老师啊，
1: 嗯，
4: 我参加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了，
1: 嗯，
4: 赠送了两大盒，
1: 嗯，
4: 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
1: 哎，好。
4: 嗯，钥匙我收到了。
1: 哎，好。
4: 哎，现在这两样一起用啊，这效果确实太快了。
1: 哎，也太好了啊。好。
4: 哎，我用了才两天啊。
1: 啊。
4: 哎，现在这失眠就好了。
1: 哎。
4: 躺在床上就能睡着了。
1: 好。嗯。
4: 而且这手脚也不凉了。
1: 嗯。
4: 哎，腰也舒服了，也不酸了。
1: 嗯。嗯。嗯，
4: 都热乎了。
1: 好。嗯。
4: 哎呀。谢谢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好呵呵，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是不是啊？这看见您是拿了三副药啊，
4: 嗯、
1: 你看这两天呐、啊嗯，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4: 对，
1: 我跟一直跟大伙儿讲、哎，咱们的灵奇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药，真的叫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可以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多快，对不对？同时，其实你展望一下未来，它是可以缩短我们治疗周期的。那您想两天，咱们就非常不错。是不是啊？咱往后来会更好啊！您讲一讲，简单说说吧、
4: 嗯，
1: 时间有限，您是什么情况用上药的？
4: 哎，石老师，我是腰椎管狭窄。
1: 哦，嗯。
4: 哎呀，腰疼，腰酸。
1: 嗯。
4: 而且这个手脚吧，还、
1: 嗯、
4: 还有这个腰啊，都是凉的。
1: 嗯嗯嗯。
4: 还有就是失眠，入睡特别难。
1: 嗯、哦。
4: 哎，躺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
1: 嗯。
4: 哎，犯腰疼的时候啊，我都起不来，就好像瘫在床上，动也不敢动。
1: 嗯。
4: 去医院吧，大夫让我做手术。
1: 嗯。
4: 哎，我也不敢做。
1: 嗯。
4: 都说这个腰上的神经多。
1: 对。
4: 我怕做了手术啊，再瘫痪了。
1: 是的。嗯、
4: 所以就一直没敢做。
1: 嗯。
4: 就吃药啊，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4: 哎呀，这么多年啊，我也没少花钱。
1: 嗯。
4: 治这个腰椎管狭窄了。
1: 嗯。
4: 吃药呀，打针呀，针灸呀，膏药，我什么方法都用了。
1: 嗯。
4: 可是越治吧，越重。
1: 哦。
4: 这回用上那石老师您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
1: 嗯。
4: 五活，康寿灵奇方和这个冬虫夏草。
1: 嗯。
4: 哎呀，真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4: 两天，效果就这么好。
1: 对，你看，其实药对方一口汤。是不是啊、
4: 嗯、
1: 很简单、
4: 嗯、
1: 中医认为啊，所谓腰间盘突出是什么，它主要是肾气亏损，筋脉不通，血脉淤阻，五脏功能下降。我们现在医学所讲就是骨细胞受损，啥呢，外面它有一圈一圈叫纤维环，它破裂了，所以说卡不住中间的髓核了，它起来了。那为什么会卡不住呢？你想想谁在主骨，我们中医所讲叫肾主骨生髓，对吧？如果你肾精充盈，机体强健，那你这地方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而且要什么呢，它为啥强健呢，是血脉输布的好。谁主血脉输布啊，就是肝主藏血，对吧、
4: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点，肝主筋，肾主骨，软骨其实都叫筋，硬骨才叫骨。所以咱们其实想一想，它就是肝肾功能不好。那如果肝血充足的话、
4: 嗯、
1: 筋就强韧，就能束缚住咱们这块里面的髓核，防止脱位，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置、
4: 嗯，
1: 咱们其实很简单，肝肾不足，根儿就在这儿，对吧？肾精亏虚，肝血不足，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其实都这么来的，血脉会淤堵、
4: 嗯、
1: 那么其实它会卡的那块地方啊，它就是往外凸起来之后，就是把你周围的神经丛，马尾神经，坐骨神经都受影响了。一受影响，你神经受影响怎么呢，酸麻疼，对不对？那么我们再从源头上找一找的话，其实我们为什么气血会差呢，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没了生化之源濡养，哎，就会差了很多。那么其实我们讲了，脾胃还有一个关键的什么呢，脾主肉，腰部肌肉容易疲劳，这个地方松 所以说它对骨骼的束缚它也差，对不对？所以一下子就容易发生这种疾病。你看别人也有这种的，哎呀，肝肾差一点，但是人家没出现腰脱。

0: 的，因为他们互相配合，药效就是反倍。刚刚两天，任重而道远，老姐姐，咱们还得坚持用，一定要效不更方。这个病不好治，为啥？伤筋动骨都是100天，骨细胞恢复都是100天以上的。所以说您坚持用三副药，你看给您2大盒，还给10大瓶冬虫夏草，你一定坚持用完。啊，你这一算多合适，一片药才几毛钱，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药用完，你这点问题可以完全康复，没问题，好不好？哎，
1: 老师，老师，我明白了。
0: 嗯，
1: 沈老师，还有再就是我妹妹啊，她是有高血压，还有心梗。
0: 哦，
1: 她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启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啊？
0: 对呀，完全可以。你看我们好多的患者其实都是这种类型的。其实像您这个病来讲，我认为还是怎么讲的，不是要命的病。我们来的更多的全是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像肺心病啦、风心病啦，都是这样的患者。这些患者都多，为啥？大家都知道以往用药不太理想，好不容易碰着咱们这种好药，所以说你想想我们订购人为什么这么多。我跟你讲还有更聪明的，我们就订一副的都有，用了2天像您似的见效，马上回过头来，要我再订，我订2副3副都这么订。其实现在人很理性啊，用的好的，所以说回过头来都是接着往下再来订。像你妹妹这种情况，那完全可以用啊。你要是说你看你现在效果这么好，你是完全有信心给她订3副药，
1: 对
0: 不
1: 对？
0: 没问题啊，可以用。到时候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再沟通，好不好啊？
1: 行行行，
0: 哎，
1: 太好了。
0: 好，
1: 那这样，沈老师，我就听您的。
0: 哎，
1: 你给的药真好，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药去。
0: 好嘞啊，行，我给您转到400那儿，您跟他沟通，就到这里。
1: 好的
0: 啊，再见。
1: 好的，好，谢谢沈老师，再见。
0: 哎，再会。
2: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3: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启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2: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启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4: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五活康寿灵启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五活康寿灵启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 欢迎收听有一说一。

0: 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这两天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大伙儿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要报名参加活动。真的啊，大家非常的焦急啊，都希望呢能快点报上名，都知道啊要错过这次活动以后就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机会享受这么多的赠送了。大家呢也想快点拿到咱们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我们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都想快速啊把自己的病治好。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因为我们的家人真的是太遭罪了。我们打进热线的时候啊，有的家人是一边哭一边诉说，说老伴儿跟自个儿结婚40年了，没享受一点福啊，老了老了呢，我们老两口都是一身的病，一数起来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心脑血管病，哎呀，从头到脚的没有好地方，真的是这样的啊，不光是自己遭罪，老伴儿遭罪，其实这个老慢病呢，如影随形。我们老同志啊，十之八九没有说身体特别特别完美的，一点病都没有的不存在。我们每一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身上呢可能最少最少都是两三种老慢病，甚至我们遇到还有很多位啊已经是瘫痪卧床10几年的。其实我们感慨一句吧，朋友们，生病啊现在目前看起来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全家人的事儿，您想想是不是？石老师从医这么多年呢，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也遇见过太多的拼命挣钱，最后造成身体虚弱，最后呢突发疾病，还有一些个年轻人，最后呢有的人甚至连遗言都没留下，就已经是撒手人寰了。我也遇到过说为了给孩子们攒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苛待自己而疾病缠身的这些个老父亲老母亲们，一分钱啊都掰成两半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我还遇到过太多的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母亲，辞掉高薪工作的孝顺儿女。其实各位，这些事例当中呢，我们蕴含着一个人生重要的思考题，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到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见识过太多的家庭因为老人身上的慢性病，整个家庭是看不到一丝笑模样的，整日呢愁眉苦脸。说实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谁不想儿孙们围在身边承欢膝下，吃吃喝喝热热闹闹，享受天伦之乐呀，谁愿意缠绵病榻躺在医院，而你们身边是哭哭啼啼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呢？疾病啊，有人说这是我们自己得的，没办法。你被疾病折磨的起不来床，下不了地儿，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您琢磨琢磨，是我们自己得的这个病，但是谁又能代替我们去遭那份罪呢？没错，老话说的太对了，病在身上无人替，没有人，没有人。咱们要明白，谁好啊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对吧？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我们真的得靠自己。只有自己好了，我们自己健康了，我们这生活呢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儿。只有健康了，才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份承欢膝下天伦之乐。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在讲座的时候经常讲，各位说人生这个头等大事是什么呀？没错，其实就是健康。刚才我问了，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各位，这个时候我们有答案了吧？它占到了头等重要的第一位呀，是不是啊？太重要了。

所以说啊，大家的苦，坐在这儿的我，老师是十分明白的。而且呢，每天我接触了大量的我们这样老慢病、一体多病、病得很久、病得很多，甚至病得很重的家人。我也在想，我们怎么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就像我给大伙儿说到我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自从我坐在这儿，我一直让大伙儿享受着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一下各位啊，一块钱现在能买什么？您坐个公交可能都是两元起底呀、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很自豪地说，放眼现在的社会，药品是极其昂贵的时代，但是我坐在这儿，石老师能给大伙儿争取到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好药的好价格。而且这一次呢，这几天我们又给您申请到了咱们冬虫夏草免费用的活动，我自己也出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厂的咱们也出钱，给大伙儿带来了咱们的赠送啊、大型的免费的多买多赠等等系列的活动。其实这么做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咱们听节目的那、跟上我的脚步的、跟我一条心的、我们有缘分的这些家人朋友能把身上的病快点治好。大伙儿心知肚明啊，这样的情况，就这样的赠送、这样的力度，以后肯定是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呀有这么一个局面，老师这边在努力，大家也真的是在响应我，很热情很热情。真的朋友们啊，来订药的新老听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用非常都形容不了，非常多。我们活动的名额每天是急速的在下降，我们的帮扶资金还有冬虫夏草我们赠送给各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今天啊很感慨，但是也很不得已，想跟朋友们说上这样一条消息。什么呢？咱们的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的大型活动，目前形势来看只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了。虽然这个消息来的可能对您来说是非常突然啊，但是形势所迫，真的我们只能维持三天了。三天之后我们赠送的冬虫夏草还有额外送您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就不会再有了，连一块钱都合不到，几毛钱一片药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可能成为过去您所讲述的一段啊我们的经历了，之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各位不要错过活动，只有最后的三天时间，只有最后三天啊。所以说各位现在您仔细听，您现在打电话报名，在我们这三天之内还是可以享受到像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可以的得到呢赠送两大瓶的冬虫夏草这样的优惠赠送，拿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赠送您一大盒，同时再赠送您五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赠送灵奇方两大盒，再赠送冬虫夏草十大瓶，三档啊，这个相应的优惠政策，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根据您的条件，根据您自己身体的状态进行选择。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应选择。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啊、我想让您少招点罪，再少造点罪。我是想让您身上的病好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觉得咱们这回啊最后三天的时间，大伙儿一定好好把握，一定好好把握啊，咱们一定抓紧时间一会儿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这会儿呢，新朋友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呢我们主持人就会把我们当地的400热线播报给大伙儿啊，您来听对应的进行拨打，然后进行及时的订购。家人们都知道我啊，石老师呢是会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比如这一次我们大型的赠送，我自己也是出钱的啊，比如说我平常还会资助一些贫困的大学生去山区进行义诊，去养老院进行一些义诊，还做过很多的捐助活动等等。我今天想给大伙儿说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有必要在咱们活动这么紧张的时刻跟大家讲一讲。今年
天还比较凉的时候，我呢去了辽宁一家的敬老院，院长呢姓孙，他当时呢给我打电话联系啊，说沈老师，我们这儿啊有一位病人很特殊，您看能不能帮帮他，73岁，年龄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这人病很重，基础病很多，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还犯过什么呢，哎，这个比较偏重的脑梗，情况不太好。出院之后呢就直接到了敬老院了。院里呢虽然有专业的护工帮着，但是老人这个问题一直不太乐观。他现在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什么呢，就是半身不遂，半身瘫痪啊，无法行动。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如果行动稍微差一点还可以，但是他的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小便失禁。那其实这样的患者是实话实说啊，就连养老院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是不是啊，这个屎尿不知道的是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呢咱们讲话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呢，上肢下派。这个老人呢孩子常年在国外，讲话呢虽然不差钱，但是回不来。我们所说的他做的工作呢我们不能透露，但是呢可能是很特殊的一些工作。啊，老人也走不了。这就把当地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愁坏了，孙院长。跟我去谈这个事情啊，我得知之后呢我也特别想帮他一把，给老人家呢一个是邮去了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另外呢也派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用药指导。其实我这时候感慨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灵奇方啊这个药真给力，怎么的真管用。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心里很有把握，而这个老人呢临床的反应也确实印证了我们的把握，他用完半个月血压就开始平稳，而且这时候开始能控制大小便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呢怎么说呢，就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人啊自身的神经功能能自主的去控制大小便，不再拉在床上了。这个护工高兴的不得了啊，逐渐的他开始恢复了这个手脚的反应能力，还没到一副药呢降压药已经开始减量，血压不高了，然后自己扶着能坐起来，开始呢慢慢下地，一步两步，哎，自己开始能走一走，慢慢的说话呢，胳膊腿的灵活性的等等啊都开始哎逐渐的恢复的非常好。还有什么呢，手脚有温度了。后来呢患者这孩子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通过孙院长对我表示感谢，同时呢又订了两副药啊，而且把三副药的药钱原封不动的都给我们哎转过来了。还有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差钱，但是就差什么呢，没有治疗老人这个好药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治得非常棒，所以说我又给他邮寄了几瓶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呐久病必虚，而且呢所有的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血脉都是不通的，气血都是虚损的，所以我们三冬五活的灵奇方对于这个不通的事情做得非常好，纠正症状非常好，而久病出现的虚损状态冬虫夏草当仁不让，这俩联合在一块儿，真的啊天衣无缝。这回三副药用完，基本上老人生活自理没问题啊，而且呢他得过脑梗嘛，但是呢现在基本上啊，行动慢一点啊，说话慢一点，根本是看不出来了。还有一点，降压药降脂药都不吃了，指标完全正常。还有一件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呢，因为他完全在恢复了，后来呀在这个当地这个孙院长养老院的院长的帮助下呢，还给他介绍了一个院里头的伴侣，老两口挺好啊，从养老院出来了，又去国外儿子家旅居了半年才回到国内。回过来之后呢跟我们谈到这个病情没有任何的反弹，真的特别好。所以通过他这个老人一个人，整家孙院长养老院的所有老人现在都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使用者，就是所有老人。有人说了，那到那个地方了那条件不是很好，大家别忘了啊，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价格我不敢说是中国唯一，但目前来讲我们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老百姓的百姓药，效果还好，价格还优惠，是不是啊？你看养老院的老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家养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是我们的患者，你看看好不好，对吧？而且我们
其实临床当中

中啊跟踪调查过很多脑出血、脑梗重症康复患者，太多了，数不胜数，但是一次用药都是终生受益的，目前无一例反弹复发。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五滴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灵芪方的浸膏进行二次烘干提取，制成了每一片的浓缩药片，药力极强，一片顶过去的120倍。那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功能开始恢复，重症患者开始恢复健康。我们呢没忘了说久病必虚，哎，这一层，所以我们给大伙儿配合了冬虫夏草啊，跟各位讲，我给大伙儿这回送的冬虫夏草，这是产自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3到5年的优等品，利用的是藏蜜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那么同时进行什么呢？精制而成，一粒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提炼出里面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我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它的含量是普通用法的7倍以上。我刚才讲了，你通道通了，你得来东西呀，是不是啊？我们得恢复细胞，恢复神经功能，啥呀？就这些，啊，就这些，给到相应的病灶部位，迅速的去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让我们的功能得以恢复。你看，老人家本身脑梗之后是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用传统方法你想彻底康复，恢复到生活自理都很难，对不对？但是我们用好药先通，再来恢复细胞功能，不但能缩短治疗周期，而且治疗的还很彻底。治病真的不像大伙儿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找对了方向，用对了药物，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我还是跟大家伙说关键点啊，就是所有的脑梗的患者，您知道这些病都是非常重的，甚至说要了命，可能这个人瘫着瘫着傻傻呆呆的啊，可能说过了几年人可能就这么就没了，很可惜。有的人甚至很年轻就因为这个病过早的生命就是怎么的消失殆尽了，甚至叫香消玉殒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其实这个病我们是能治的，就看怎么治，就看怎么治。所以说呢，我们先让它通起来，不堵了，来血了，哎，我们就好了一大半了，几乎就没问题了。那么我们来这个血里面再带有这些核心有效成分，药力再发挥到这种非常棒的状态，那您想想这个病是不是能够彻彻底底的康复起来？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还有一点，有很多人说到了，那这种方法一定是很贵的。那我觉得说这话一定是新朋友，对吧？老朋友您知道，我们最近给大伙搞的大型的啊，咱们既赠送又赠送这样的活动，太好了，是不是啊？虽然时间不是很长，我目前看起来还能维持最后3天时间，但是能拿到的听众，我觉得真的太合适了。在这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啊，您听好了，因为我们不是说钱少了赠送的多了这个药就打折扣了，不会的，因为我让大伙儿用最短的时间看到疗效，用最好的药得以全面治疗，但是钱上虽然少，效果不会打一分钱的折扣。我跟各位讲啊，你把药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不满意，好的，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我们有这个自信，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例，我们康复的患者是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五湖康寿灵芪方呢，我们治愈的患者是一次治好终生受益的，特别棒啊，特别棒。所以大家伙呢，不用考虑说，哎呀，这药行不行啊，能不能好啊，可不可以呀？你把这个问号都去掉。我告诉你，你用一段时间，你这问号一定会变成感叹号，这太好了，啊，太好了，效果真的不错。我们活动接近到尾声啊，我们只能维持最后3天了，各位，我们的活动就会全面结束。如果说您想用冬虫夏草，以后我们再接着用，
可能这一次拿不到。

0: 普通的品相的冬虫夏草，市面上一条一根一根草3到400块钱，三四百，是不是？我们给大伙儿每一粒儿相当于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含量，您算得多少钱？所以这个冬虫夏草你不用吃多，不用吃多啊。所以说呢，在我们制造过程当中，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这次给大家赠送的还很多，咱们呢一副药我们就赠送2大瓶，两副药我们赠一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3副药我们赠送2大盒，再送10大瓶的冬虫夏草，满够您康复量的。所以说呢，各位，这次活动谁拿到谁合适啊，谁拿到谁合适。还有一点我强调一下，我们一直秉承着1块钱一片药的这样的价格，那么我们算上这次的赠送，合上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您好好算算吧啊，几毛钱。而且加上冬虫夏草，1+1是可以大于2的，是不是啊？好上加好。对于像我们的酸麻胀痛、失眠、盗汗、尿频、多梦等等相应的症状，治疗周期还会缩短，1副药到2副药，指标恢复正常，3副药重病大病好的都是很好了啊，很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机会难得，郑重说一下吧，活动还能维持最后3天，只有3天啊，只有3天。想订药的家人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说至少可能我们老百姓嘴里是50%要么好要么不好，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100%能好啊，都挺好的，咱们治疗的效果都不错。所以说大伙儿啊不用犹豫啊。好，不多说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等了10多分钟了啊，石老师开始接电话。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4: 哎呀，谢谢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灵奇方啊，这真是好啊。
0: 好。
4: 你看我才用了7天呢、啊，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口也不渴了，嘴巴呢也不干了啊，尤其是我这个胃口也变好了。啊，胃疼也不当了，
0: 哎，
4: 然后呢，那个吃饭也比以前多了，精神头啊、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好
4: 啊，血也少了，
0: 嗯，
4: 你看这么多的好处啊，
0: 嗯，
4: 哎，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最后三天了，石老师。
0: 哎，是的，嗯。
4: 这样啊，那个好朋友打进来，我想报名买两幅五合康寿灵奇方，赠送一大盒的五合康寿灵奇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这么多的优惠，你看，
0: 哎，
4: 能不能帮我报上名了？
0: 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这是我们第二档的活动政策，非常好，是不是啊？赠送的还多，因为咱们算一笔经济账，一块钱一瓶药，加上赠送才合则几毛钱，
4: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哎，但是啊，老先生，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没有设立报名通道，我们公平起见，都是在场外那块儿、
4: 啊、
0: 以方便什么的统计，咱们还剩多少药、
4: 啊？
0: 哎，对，您看我们为什么非常精准能算下来，我们还有三天时间呢？因为这两天活动名额下降的太厉害了。我们场外那块是仔细统计，那么剩这么多、应该还能维持三天左右，是不是啊？所以这么着、您先跟我讲一讲您用药前后的情况，我给你进行个指导，之后我这有个绿色通道，我直接给你转到场外，咱们直接报名就
4: 行。
0: 哎，好吧，您说说您啊情况。
4: 我不是糖尿病吗？快十年了，一直是这个二甲双胍和这个拜康平。哎呀，想把控制把血糖控制好嘛。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呀、血糖一直不太稳定，不高无低，而且餐前已经都到十个以上了，餐后呢都在14-15个了。而且呢，你并发症也出来了。口干、口渴、尿也多、身上痒。最主要是啥的哦？他那个。那个已经发展到脚上去了啊，那个脚还发麻、发木、上医院去吧，大夫说是那个什么末梢神经炎，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就让我补充点维生素 B， 说白了就是甲肝嘛。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穿拖鞋出去，哎呦，一不小心把那个脚头了，踢到一个石头上了，这脚头不是一下子就踢坏了嘛，啊，流很多血当时。但是从那以后呢，始终是不封口，好长时间了，我又是上消炎药，又是吃药，伤口也没见好，把我愁的呀。后来去医院，大夫说呢，像我这种情况啊，有不少都截肢了，所以说听完医生的话呢，把我吓惨了，你知道吗？
0: 对
4: 。而且呢，我还有这个肾囊肿，前列腺增生。总是往厕所不跑啊，你说到了厕所吧，尿还尿不出来。这个病嘛，哎呀，得上以后真是挺遭罪的啊。
0: 没错。
4: 我身上这些病呢、我是天天吃药啊。吃来吃去啊，把这个胃吃坏了。
0: 对。
4: 吃点啥东西啊，它就胀啊，也没胃口。这一天天上老难受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精神状态啊，那更没提了啊，差得不得了。我现在知道了啊。药是没少吃啊，可是没有吃到根上，
0: 没错。
4: 而且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4: 后来我打听到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嘛，我就买来吃，才吃了7天，这个效果呀，就整理就出来了啊。你看啊，咱们这个第五代发家中药啊，五合康寿灵奇方啊，确实药是挺大的，一药啊，顶普通药片来120片。这个腿呀，你看。比原来呀还热乎了，啥东西呢？也没那么胀了啊。脚趾头的这个伤口呢，也慢慢开始愈合了。
0: 确实是非常不错，感觉要有这个7天时间就有变化啊。您这个血糖怎么样？我问一下。
4: 现在控制的很理想
0: 啊，
4: 餐前当时测的是6.2，餐后才8.3。这几天呢，我估计更好啊。吃完这个药呢，血糖应该就下来了。
0: 对，你看这个时间不长，是不是啊？1周左右，咱们的血糖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啊。老师给大家介绍过，因为糖尿病患者啊，跟咱们这个五脏功能当中的什么呢，肝肾脾胃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因为中医所讲的糖尿病叫五脏皆损，不像西医，西医主要定义为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对不对？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它是五脏功能，首先什么呢？是咱们的肝肾。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会下降，因为我们血液当中会有大量的糖毒，你看您测哪儿高啊，不是测血高吗？是不是啊？这个血里头含有什么叫糖毒，它会造成什么呢？血脉的淤堵，一淤堵咱们的循环就不好，代谢就不好，那相应的部位呢，咱们讲话了就会形成糖化。糖化到哪儿呢？其实它是欺负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看你这地方受伤了， 对吧？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最薄弱的，所以说你想想，糖尿病人为什么不爱封口，对吧？就是说，他这地方糖化就会更厉害。那么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封不了口，那只能是慢慢烂，烂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截肢的，对不
4: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讲话血液受污染了，血液得病了，那就是大病，要命的病，不截肢就要命。所以咱们说什么呢？咱现在是幸运的。哎，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很好，从根源给你治病，干嘛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我们首先所有来的糖能合理转换成为你能吸收的东西，把这个输送到我们这个相应的血脉当中。脾胃干啥的？就是管消化和吸收的，对吧？能把糖合理转换了，它就不至于说全到血里头形成高血糖。那脾胃要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就得多吃一点你都高。是不
4: 是？
0: 所以说一通脾胃，这是治疗的基础。盖房子必须打地基，这是一个的非常硬的道理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血脉通了，咱们有正常的血液循环，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皆损的病，首先就什么呢？五脏都得不到营养，营养从哪来？源头来，源头都没有，血脉跟什么输送？这回咱们有了血脉，就可以输送了，所以并发症逐渐消失。那么还有一部分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垃圾。垃圾从哪儿？就是从肝肾代谢的。哎，肝肾帮助我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侵袭。所以三大通道一通，五脏功能就被激活。那您想了，哎呀，一片顶过去120片，没错，短短7天，谁能做到？只有咱们灵气方做到了。
4: 是。
0: 对吧？这就是明显见效，伤口明显愈合，谁能？那西医咱们都做不到，你看你抹多少药膏啊，或者是我们促进伤口愈合，还有很多人买那些什么凝胶之类的都不行，但是咱们行，是不是啊？咱们行。这次活动老同志，咱们赠送你冬虫夏草，你配合上用啊，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大量的虫草多糖，它对糖尿病患者太友好了，特别好啊。还有什么呢？虫草酸、虫草素、100%纯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恢复再生咱们这个细胞活性的。那谈到细胞活性，西医主旨就是胰岛细胞功能，那咱们呢可以利用它恢复胰岛功能，胰岛细胞好了，是不是啊？咱们胰岛素水平再提高，那你想想这个病彻底可以好起来啊。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说显得没找对方法。那怎么定呢？您老选的很对，咱就选两副赠送一大盒，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一盒1块钱一片都合不上了，几毛钱，最适合您啊，最适合您。咱们现在很紧张，活动还有3天，所以呢，我直接把你的电话转到咱们400那儿啊，你直接去订，就订2副，不用多订，明白了吧？咱们要不需要反复。
4: 明白了，感谢你啊，石老师。
0: 好，行，那就不要放电话，我给你转接到咱们常威老师那儿啊，好吧？
4: 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
3: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你好，陈老师。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5: 陈老师，今天我跟你打个电话，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好。
5: 要什么由您。没有领到五合康寿灵气方，我这辈子啊，不会站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
0: 呦，您这以前看来是很重啊，自己有些治疗无望了，是不是？
5: 是啊。
0: 哦，
5: 这不是我用了治母带发药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你看我现在说话利索了，
0: 哎，
5: 行动也方便了。
0: 好。
5: 今天我就是来给你报个喜的，
0: 哎，
5: 是我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好啊，
5: 当初啊没有活动，还没有沾冬虫夏草
0: 啊，
5: 但是1块钱一片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让我看到了希望了，
0: 哎，好，
5: 但不要用完，那我又重生了一回啊，
0: 重生了一回啊，太好了，老人家，那您把您具体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讲一讲，好不好？
5: 我呢，就是得了个脑梗后遗症。
0: 哦，
5: 得了后遗症以后吧，我那个嘴歪眼斜的，还淌口水，根本都控制不住，另外呢，半个身子啊僵硬，冰凉的，摸上去呢没有热乎气，甚至都没有什么知觉， 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5: 吃饭嘛都是家里人拿勺子来喂我，
0: 哦，嗯，
5: 那是拉尿癌的人适合，
0: 哦，
5: 哎呀，你不知道啊，沈老师，
0: 嗯，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0: 嗯嗯，
5: 老了得了这个埋汰病，
0: 嗯。
5: 那时候啊，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
0: 对，确实都这样，这种病内心都接受不了，对不对？
5: 接受不了啊，
0: 嗯，
5: 医院也治不了。
0: 嗯，
5: 我老伴请了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有治好。
0: 嗯，
5: 所以打钱打水漂了。
0: 嗯嗯，
5: 治五代发酵中药，五货康寿灵脂方，用上了第二天，哎，我就感觉我身上啊。就像有马子在爬似的，
0: 嗯嗯，
5: 大概就是五六天吧，
0: 嗯，
5: 我那个嘴歪的情况啊，
0: 嗯，
5: 就正过来了，
0: 哎，太好了，
5: 了
0: 啊，好，
5: 哎呀，真的用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0: 哎，
5: 老师说的，
0: 嗯，
5: 一天就得120天，
0: 没错，嗯，对，
5: 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5: 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了，
0: 好，
5: 半个身子呢也有知觉了，
0: 嗯，
5: 也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好，
5: 这个脑袋瓜子啊清凉了，
0: 嗯，
5: 能量有点精神了，
0: 哎，
5: 胳膊腿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哎，嗯，
5: 也能用上比较劲了，
0: 嗯，
5: 哎，这个时候呢也能慢慢的能拿点东西了，
0: 嗯，好，
5: 哎呀，慢慢的这个腿上有劲了，就能站起来了，
0: 哎，好好，
5: 一服药的时候，
0: 嗯，
5: 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
0: 是吧，不错，
5: 用了两副药我就能治你了，
0: 好，
5: 吃饭上厕所都可以了，
0: 嗯，
5: 三副药用完有你知道吗，
0: 嗯，
5: 现在我这血压高压都是130，血压85左右，
0: 嗯嗯，
5: 血压都没高过90的，
0: 嗯，哎，
5: 现在我就觉得我跟好人一样，
0: 正好正好，
5: 走路什么的都不成问题了，
0: 正好，
5: 不用能扶，
0: 嗯，
5: 讲话非常有力气，
0: 好，
5: 吃饭喝水什么的都能自理了，
0: 哎，不错，
5: 有的时候呢我还能自己出门去走个几步，
0: 嗯嗯，
5: 这就三三步也不要能跟着了，
0: 哎，
5: 自己就行了，
0: 好呀，啊，好好好，
5: 真的感谢你施老师，
0: 嗯，
5: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药，
0: 嗯，
5: 我的后半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怎么说呢，老先生您看咱们三副药用完就是正常人一个，是不是啊，而且我跟您讲啊，我们治好的以后是不会复发的，为什么，因为咱们什么的整个是帮助你恢复三大通道淤堵现象的，那么本身它这个病就是什么呢，通道淤堵，堵了哪块哪块，所谓是梗，对不对，你说脑梗毫无疑问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对吧，我们所谓血脉，血脉指什么呢，是血管和经脉，另外其实为什么它会形成这块的堵呢，是因为我们吃进来所有东西的转化它就不好，脾胃首先这个通道就不通，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吃点肥肉那进到血里全是油，但是呢如果你脾胃好，你进到血里边是什么，是有益成分，是你能有劲儿的东西，那叫水谷精微，对不对，但是脾胃不行，对吧，你看我们脾开窍于口，像我们中风患者为什么会嘴歪流口水，都是跟它有关系的，对吧，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三大通道是肝肾，肝是藏血的，肾是代谢的，血液干不干净跟肝肾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肝它整个的疏泄好，那么人体血脂是不会高的，但是肝自顾不暇，很多我们脑梗的患者都是脂肪肝，对不对，那脂肪都出不去，哎，全糊在那上头了，讲话了什么呢，那都是黏糊糊的呀，啊，那讲话都是奶油心，心血管周围全是油，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肝脏周围全是脂肪，全是这样的，对，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了，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做的什么呀，就是这个工作，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恢复好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脂质垃圾代谢的就没有问题，吃进来的脂质它也可以转换成为我们的气血，所以我们讲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您用完三副药我跟您讲不用再吃了，不用再参加活动了，您做好保养，您电话不要丧，我给你转接到400那儿，咱们利用一点时间把咱们的保养方法学一学，这样就可以了，老同志，好不好，啊，
5: 哎呦太好了，
0: 哎，
5: 说老师
0: 不客气啊，把优惠机会让给其他需要的听众，咱们就不用再买了，
5: 嗯，
0: 啊，今儿就聊到这儿好吧老朋友，哎，因为时间紧张，
5: 谢谢
0: 啊，就到这儿，
5: 嗯，
0: 再见了，嗯，
5: 好，再见。 好的，再见。
3: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6: 施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请讲。
6: 啊，对对。这个施老师，这个我想和你说一下，
0: 哎，
6: 这个常委打你这个电话老是断线，也打不进去，这个节目里我听你讲啊，这次这个活动啊，
0: 哎，
6: 这个只有最后这个3天时间了，
0: 是，
6: 我都是想问你那施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订一份，我要得好好感谢你。
0: 哎呦，确实咱们这回啊赠送冬虫夏草太好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啊，所以咱们来的人特多，活动一下子就只能维持最后3天了，3天活动结束就什么赠送都不会有了，因为这个赠送东西就这么些，大伙儿都像您一样着急呀，是不是啊，都去订，所以电话一定是占线的多。我这儿呢什么的，一个是为了方便统计咱们的优惠赠送礼物还有多少，另外一个呢我为大家公平都能订得上，所以直播间呢我没设立订购的一个通道，所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病情，我看您适合哪一项，之后呢我帮你转400，我不需要你反复再打，因为我们通上话就是缘分，我尽量帮助咱们通上话的听众们都能拿得到啊。还有一个，如果您不适合用，那您想订我也不能让您订，好不好？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您说说情况吧，好不好？
6: 哎呀听你这个就讲啊，真是我心里都热乎乎的呀，我真是感觉你真是的处处都得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啊。
0: 哎呀，应该的啊。
6: 我就想和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啊。这个我今年是51，这不也是刚办了退休才几个月。我这个心脏一直不好。这个心脏病大概有个10多年了。经常都是心里慌。还有我这个人呢，这脾气也不好。然后这个跟我家这个，你看我这个老公啊孩子呀，这都一天到晚都没有让我省过心。这个心脏它都是突然不舒服。先是这个胸口它都跟那个针扎一样的，扎一下子疼。最后这个我不去医院看，他是这个他说是心脏病犯。可是这个心脏不犯病，心脏是不犯病的话是，医生说是真查不出来。就说这个我有这个房颤。另外他跟说我什么血脂也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这个他给我开了这个丹参，这个阿司匹林呐。也没有感觉有啥效果。就是天天感觉这个心脏啊它都不舒服。上不来气。心里还老发慌。说那个呢都跟心里跟长草了一样的。
0: 对。
6: 晚上这个有时候这胸口还结得慌。睡觉也睡不好。这个反正咋说的，有时候这个一不顺心了。再加上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远呢，都是心里都得，想着些，这活着都也没有个啥意思呀。
0: 对对对，能理解啊。怎么说呢？你有点这个厌世的情绪，但是呢，你这个病实实在在它在呀，对不对？得治啊，老姐姐，不治不行，能理解吧？
6: 对对对，是的，老师你这说的我知道。我就是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大爱呀，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好医生啊，有这个这个一代呀，也是个好一代好大夫呀。我感觉你处处都得为我们患者着想啊。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在到你这里一定能治好啊。
0: 好，
6: 正好我不听到这不有这个活动，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再配合上五谷康寿灵气方，能让我好的更快，所以说我想报名， 把这两个月我都想给它用上。
0: 嗯，好，
6: 快一点把我这个病给它治好，
0: 快点治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老姐姐，您有点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您现在压力就很大啊，您老是对什么都是思虑太重，您理解吧？就
6: 是
0: 中医所讲啊，思则伤脾，能理解吗？中医里头心脏病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问题，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脾胃、肝脏、血脉、肾共同的问题。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为君主之官。你想想，这君主啥意思？他得管一个朝啊，王朝啊，是不是啊？这个朝代里头他会有什么呢？有大臣，哎，有什么宰相，有文官，有武官，他得管这些人儿。理解吧，这些人都捧着他，所以他才能够巩固他的江山。这些人不捧着他，你想这江山那不就被打倒了吗？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中医所讲，它是五脏共同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治法呢，你用西医的方法就只知道一味去扩血管、降血脂、抗血凝。你知道治疗这个病来讲的话，如果这么去做，那就只是什么呢？给这个君主这个一个脏器啊，这个相应的治疗，其他的你都没管，底下就该起义了，都造反了，您理解吧？哎，对，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呢？要五脏同治。这个过程当中，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先来说脾胃，脾胃吸收好，你首先你吸收所有的油脂垃圾，你可以转换，你不用说直接把这黄乎乎的油给到血脉里头。那你血全是黄乎乎黏乎乎的，你输送给心脏，那心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您琢磨，哎，对，所以这个危机第一个就解除了。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那么心脏为血府之官，用血用氧的大户，你给的血供应充足，气供应充足，那么气血是哎营养到心脏的，心脏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对吧？我们再代谢下来所有的垃圾毒素干嘛呢？通过肝肾进行代谢掉，你肝肾通道好了，你里面所有的油啊、黄乎乎、黏乎乎的东西，慢慢就能代谢掉，一下子给到心脏的血液质量又提高了，那么心脏是不是又舒服了？哎，这就
6: 是
0: 三步走，对，叫三通。这次我还送您冬虫夏草，干嘛？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它进到咱们的细胞核里头工作，可以修复您受损的心肌细胞。你原来总是心慌气短，其实是大量的心肌细胞凋亡所造成的。为啥你只有在犯病的时候心电图才能查出来？因为你心肌细胞大量凋亡，那个曲线才会有波动。你明白吗？如果你这地方没有太多的这个波动的情况下，它是查不出来的啊。但是你是悄无声息的在延续这个疾病，你细胞的一个两个凋亡，我告诉你机器永远查不出来，除非是大面积心肌坏死、梗死，是大面积，能理解吧？机器才能查出来。哎，你这个时候是用啥呢？哎，咱们冬虫夏草一点一点帮助你细胞恢复。我们这回送你是什么呢？你买三副药送你两大盒，这是一模一样的五合抗瘦灵气方，再给你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够您康复的。你就定它，因为活动还有三天，你就抓紧去订药就行。你按照我说的订，就完全够用。我给您转到400那儿，你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好不好？
6: 哦，好的，
0: 哎，
6: 好，
0: 好，好，好，
6: 那我都给这个接下，都给他接下。
0: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我直接给你转到那儿。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懂的，随时跟我沟通，来电话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老姐姐。哎，好，抓紧去吧。嗯，好，再见啊。
6: 好，再见，再见，再见，石老师，好，好。
3: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7: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7: 哎，石老师啊，
0: 嗯，
7: 我参加上这个五活康寿灵启方了，
0: 嗯，
7: 赠送了两大盒，
0: 嗯，
7: 还给十大群的冬虫夏草的活动。
0: 哎，好。
7: 嗯，钥匙我收到了。
0: 哎，好。
7: 哎，现在这两样一起用啊，这效果确实太快了。
0: 哎，也太好了啊。好。
7: 哎，我用了才两天啊。
0: 啊。
7: 哎，现在的失眠就好了。
0: 哎。
7: 躺在床上就能睡着了。
0: 好。嗯。
7: 而且这手脚也不凉了。
0: 嗯。
7: 哎，腰也舒服了，也不酸了。
0: 嗯 嗯， 嗯。
7: 都热乎了。
0: 好。嗯。
7: 哎呀。谢谢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嗯、
0: 好，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是不是啊？
7: 嗯、
0: 这看见您是拿了三副药啊，您、
7: 嗯、
0: 看这两天呐、嗯，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7: 对，
0: 我跟一直跟大伙儿讲、哎，咱们的灵奇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药，真的叫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可以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多快，对不对？同时，
7: 嗯、
0: 其实你展望一下未来，它是可以缩短我们治疗周期的。那您想，两天咱们就非常不错。是不是啊？咱往后来会更好啊！您讲一讲，简单说说吧、
7: 嗯，
0: 时间有限，您是什么情况用上药的？
7: 哎，石老师，我是腰椎管狭窄。
0: 哦，嗯。
7: 哎呀，腰疼，腰酸。
0: 嗯。嗯
7: 而且这个手脚吧，还、
0: 嗯、
7: 还有这个腰啊，都是凉的。
0: 嗯嗯嗯。
7: 还有就是失眠，入睡特别难。
0: 嗯、哦。
7: 哎，躺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
0: 嗯。
7: 哎，犯腰疼的时候啊，我都起不来，就好像瘫在床上，
0: 嗯、
7: 动也不敢动。
0: 哦，
7: 去医院吧，大夫让我做手术。
0: 嗯，
7: 哎，我也不敢做。
0: 嗯，
7: 都说这个腰上的神经多。
0: 对，
7: 我怕做了手术啊，再瘫痪了。
0: 是的，嗯、
7: 所以这一直没敢做。
0: 嗯，
7: 就吃药啊，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7: 哎呀，这么多年啊，我也没少花钱。
0: 嗯。
7: 治这个腰椎管狭窄了。
0: 嗯。
7: 吃药呀，打针呀，针灸呀，膏药，我什么方法都用了。
0: 嗯。
7: 可是越治吧，越重。
0: 哦。
7: 这回用上那石老师您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
0: 嗯，
7: 五活康寿灵启方和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7: 哎呀，真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7: 两天、
0: 嗯、
7: 效果就这么好。
0: 对，你看，其实药对方一口汤，是不是啊？
7: 嗯、
0: 很简单、
7: 嗯。
0: 中医认为啊，所谓腰间盘突出是什么？它主要是肾气亏损，筋脉不通，血脉瘀阻，五脏功能下降。我们现在医学所讲就是骨细胞受损，啥呢？外面它有一圈一圈叫纤维环，它破裂了，所以说卡不住中间的髓核了，它起来了。那为什么会卡不住呢？你想想，谁在主骨？我们中医所讲叫肾主骨生髓，对吧？如果你肾精充盈，机体强健，那你这地方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而且要什么呢？它为啥强健呢？是血脉输布的好。谁主血脉输布啊？就是肝主藏血，对吧、
7: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点、
7: 嗯、
0: 肝主筋，肾主骨，软骨其实都叫筋，硬骨才叫骨，所以咱们其实想一想，它就是肝肾功能不好。那如果肝血充足的话、
7: 嗯、
0: 筋就强韧，就能束缚住咱们这块里面的髓核，防止脱位，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置、
7: 嗯、
0: 咱们其实很简单，肝肾不足根就在这儿，对吧？肾精亏虚，肝血不足，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其实都这么来的，血脉会淤堵、
7: 嗯、
0: 那么其实它会卡的那块地方啊，它就是往外凸起来之后，就是把你周围的神经，从马尾神经、坐骨神经都受影响了。一受影响，你的神经受影响怎么呢？酸麻疼，对不对？那么我们再从源头上找一找的话、
7: 嗯、
0: 其实我们为什么气血会差呢？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没了生化之源，濡养哎就会差了很多。那么其实我们讲了，脾胃还有一个关键的什么呢？脾主肉，腰部肌肉容易疲劳，这个地方松，所以说它对骨骼的束缚它也差，对不对？所以一下子就容易发生这种疾病、
7: 嗯、
0: 你看别人也有这种的，哎呀肝肾差一点，但是人家没出现腰脱，为啥？因为肉还可以，脾胃行，但咱们这块呢、
7: 嗯、
0: 就是都差了。那正好咱们用的灵奇方，你看小分子一片顶二，120片，多好。咱们的主旨是什么？快速三通五活，对不对？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肝肾通道都给你活。而且这次冬虫夏草加上了事半功倍，这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 它含有的 95% 活性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百分百虫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它都能渗透到骨细胞核当中，修复咱们受损细胞。所以说快，为什么是有理由？

0: 有心梗。
1: 哦哦哦。啊，
0: 他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的？那这个五活康寿灵启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啊？
1: 对呀、啊，完全可以。你看我们好多的患者其实都是这种类型的。其实像您这个病来讲，我认为还是怎么讲的，不是要命的病。我们来的更多的全是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像肺心病啦、风心病啦，都是这样的患者。这些患者都多，为啥？大家都知道以往用药不太理想。好不容易碰着咱们这种好药，所以说你想想我们订购人为什么这么多。我跟你讲还有更聪明的，我们就订一副的都有，用了两天像您似的见效，马上回过头来要我再订，我订两副三副都这么订。其实现在人很理性啊，用的好的，所以说回过头来都是接着往下再来订。像您妹妹这种情况那完全可以用啊，你要是说你看你现在效果这么好，你是完全有信心给她订三副药，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没问题、
0: 嗯、
1: 啊，可以用、
0: 嗯、
1: 到时候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再沟通好不好啊？
0: 行行行，
1: 哎，
0: 太好了。
1: 好，
0: 那这样石老师，
1: 嗯，
0: 我就听您的。
1: 哎，
0: 你给的药真好，我这就去打电话、
1: 哎、
0: 给我妹妹订药。
1: 好嘞啊、
0: 嗯、
1: 行，我给您转到400那儿、嗯、您跟他沟通，就到这里啊，再见。
0: 好的，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1: 哎，再会。
2: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3: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启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2: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启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4: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五活康寿灵启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五活康寿灵启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好，本期有医说医，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 都不放弃。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膏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 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就用胡家老高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高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在哪？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高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我这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高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了，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一百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啊，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 还能原汁原味儿。100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吧，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高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10万8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奶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 把里面干巴的

0: 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的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辣，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儿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儿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滋原味儿，那就行了。 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意义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 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1: 400

0: 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2: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2: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3: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
2: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3: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2: 啊，别紧。
3: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2: 哎，好的。
3: 我吧，今年是45岁。
2: 哦。
3: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2: 哦。
3: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2: 哦。
3: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2: 哦，发展了是吧？
3: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癖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了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2: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3: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2: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3: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2: 是吧？
3: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

0: 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
0: 嗯，
1: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椒老膏以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1: 嗯嗯嗯。
0: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椒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哎，嗯
0: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1: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0: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啊啊啊
0: 啊！嗯，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椒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椒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1: 哎，
0: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1: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0: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您。
0: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胡老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
3: 啊。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啊，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1: 啊。
3: 我叫王英。
1: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
3: 嗯、
1: 好吧？
3: 啊，胡老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的咱们这老膏呢，我姥姥也吃着老膏呢、
1: 啊，
3: 我姥姥也想跟你报告喜讯。
1: 啊，
3: 我那个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1: 嗯，
3: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的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觉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1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
1: 嗯嗯，
3: 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1: 你看多厉害。嗯、
3: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上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 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
1: 嗯
3: 啊，手指头，哎，就手指底儿都跟着疼，就疼的这么厉害。
1: 嗯，
3: 啊，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啊，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的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的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1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 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2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1: 你看看花费多大、
3: 啊、
1: 是吧？
3: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夫老，你说是吧？我呀、
1: 嗯、
3: 就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啊、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一边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块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0000多都出去了。
1: 你 看
3: 这病也没看好，
1: 多快是吧？嗯
3: 啊，是啊，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啊，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啊。老、
1: 嗯、
3: 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
1: 嗯、
3: 姥姥在农村住。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她。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椒老膏就吃了啊。我老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膏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
1: 啊，
3: 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1: 你
3: 说厉害不
1: 好
3: 啊
1: 啊！
3: 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完了，我老说、
1: 嗯、
3: 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个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膏，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 啊，啊，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三天两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嘛、
1: 嗯，
3: 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二十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三四天上一厕所、
1: 啊、
3: 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两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子药，它是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3: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
1: 啊、
3: 我说你把电话给我、
1: 嗯、
3: 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
1: 嗯、
3: 我就订了50盒，
1: 嗯嗯，
3: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两个半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
1: 嗯、
3: 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
1: 嗯、
3: 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3: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
1: 嗯、
3: 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啊、改变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
1: 嗯、啊，
3: 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3: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
1: 啊、
3: 吃了5个多月了，然后我这个、
1: 就是、
3: 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1: 啊。
3: 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
1: 嗯、
3: 就是天天我现在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嗯嗯，你看
3: 嗯
1: 视力也好的非常快呀、
3: 啊
1: 嗯、是不是太好。
3: 嗯， 嗯，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
1: 嗯、
3: 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
1: 嗯， 嗯， 嗯，
3: 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
1: 嗯
3: 特别轻松、
1: 嗯、
3: 也不疼了。
1: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是吧？嗯，
3: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
1: 嗯、
3: 买这老高跟金高、
1: 嗯，
3: 你讲这个，然后那个、
1: 嗯、
3: 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嗯，没有问题。
3: 嗯
1: 啊，
3: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
1: 嗯、
3: 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着我的这真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尤其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尤其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对呀，你看呐，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
3: 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
1: 嗯，
3: 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你说对不对啊？
3: 对，胡老，对。
1: 嗯，
3: 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
3: 哎、
1: 好吗？啊，
3: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4: 啊。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4: 哎呀，我打这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哎，我打了好几天呢、
1: 啊。
4: 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4: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现在，
1: 嗯、
4: 我呀、啊，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
1: 啊，
4: 就打到西塞，后来在大连医院 医区了，管安医院哈、啊、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点病我就去，
1: 都
4: 抗药我一喝了，一试都没好，哎、
1: 嗯
4: 就是算命哈、啊，就是。

0: 盐矿子啊，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在这里啊，就那炮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底下都是射手都反都反不过来了，就那么重，一腾下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么样，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睡睡一睡不着觉，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电灯，不学倒水，不学那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急着，俺家老
1: 头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0: 后也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也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0: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就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了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了啊！
0: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替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用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的，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去打打你啊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0: 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0: 明白明白。
1: 好，坚持吧。
0: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知足。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

0: 一坛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正说到秦琼卖马，碰到了当地的一位相马的伯乐苏老爹。这苏老爹呀，果然是慧眼识马呀，一看就知道秦琼这匹马是黄骠马，然后告诉秦琼，我帮你卖，卖给谁呢？城西八里地之外的二仙庄的庄主单通、单雄信。秦琼一听，谁？单雄信。哎呦，秦琼是又后悔又惭愧呀。哎呦，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如果我早想起他来，我过来求帮好不好啊？可是现在呀，落魄成这个模样，怎么好意思再结识这位朋友啊？让人瞧不起自己呀。秦琼就向苏老爹提出一个请求，说我呀最好不见买马之人，我们俩不见面，你爱怎么卖怎么卖，你看如何？苏老爹乐了，那当然好了，只要你不怕我黑你钱，我何乐不为呢？秦琼一笑，苏老爹，我充分相信你。好，这苏老爹呀，先把这马拉到一个小河沟里，先给它洗一洗，这毛都赶了粘了，虽然没马刷子，但稍微的洗一洗，让这马呀在这河边啃啃青，它吃饱了也精神，不是？咱们简短截说，把这匹马呀给梳洗好了，当然也好不哪去啊。哎，总之啊，稍微的给整理整理，然后苏老爹带着秦琼就来到了潞州上党县八里二仙庄，来到了单雄信的家门前。那说家呀说小了，其实是豪华的别墅啊，大宅子，前后得六进的院子，占地面积按现在来说呀，得好几万平米。怎么那么大呢？光客房都百十来间呢，要那么多客房干嘛呀？你别忘了，人家是绿林总瓢把子呀，什么时候开一个绿带会啊？天底下所有绿林英雄全过来，占山为王的响马，落草为寇的匪徒，一家派俩代表，你没房子能行吗？上百间客房，那手底下庄丁弟兄们也很多呀，所以这是一片庄园呐。广亮的大门，回事房、管事处俱全呐。门楼底下有条凳、懒凳，上面呢坐着单家的几个家丁，也是单雄信的几个亲随呀。什么扇柄、扇面、扇坠、扇套，平常没事啊就在门楼底下这么一待， 一方面迎来送往，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此站岗啊。那毕竟是天下绿林总瓢把子，黑道老大，万一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人家在此预警啊。苏老爹带着秦琼就来到门前，到门前抬头一看，哎呦，两个人心里头啊都是一疙瘩。怎么呢？就见单府整个的穿白挂素，府门口挂着白色的孝幔孝帐子，拧的大个的白绢花，这墙上一溜的白帆，这一眼就明白了，人家家呀正在办丧事儿。秦琼不知道啊，心说话单府谁没了，但现在不便打听啊。那按照两个人事先约定好的，让秦琼啊在门外大树下先在那等着，苏老爹牵着这匹黄骠马就来到了单府大门前。这单柄、单面、单坠、单套，这些人跟着老苏头啊老熟人了，一看哟，这不是苏老爹吗？你怎么来了呀？哎呀，老苏头啊冲着几人一拱手，各位小哥，麻烦你们几个回禀一下二员外，就说小老儿啊我来了，我给他买了一匹上等的好马呀，千里宝驹呀，他一定喜欢。这四个人一看，哟，苏老爹，就您手里牵着这匹是宝驹啊，就是这匹马。不是，苏老爹，您就别跟我们逗闷子了，就这匹瘦马能是千里宝驹？四个小哥，我老苏头什么时候说过谎话呀？这确实是一匹千里宝马，只不过呀被马主人给饿坏了呀。二员外一直嘱咐小老儿给他寻觅宝马，我今天呢给他找到了，要与不要还得二员外他说了算。苏老爹言下之意，你们几个呀别插言，我要见阎王不见小鬼。这几个一听也有道理，好嘞苏老爹，那您呢先坐这里喝碗茶，我马上给你回禀。说完话，单柄噔噔噔噔噔就跑到院里头去了。时间不大，噔噔噔噔噔，脚步声一响，这单柄又跑出来了。苏老爹，二员外说了，说让你牵着马进去，他要瞧一瞧。好啊，我就知道二员外得见我。苏老爹呢，牵着匹马扭向回头看秦琼，一点头，那意思我进去了。秦琼向他一点头，两个人呢打好招呼，苏老爹牵着这匹黄骠马就走进单府。到了单府，苏老爹一看这院子里头不是黑就是白呀，到处挂着孝挑着幡啊。苏老爹也纳闷啊，哎呦，几天不来，这单府谁去世了呢？哎，我要早知道啊，我怎么也得来吊孝啊。满心狐疑往前走，这个时候就听见堂屋之中有人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哈，苏老伯终于给单某觅得了良驹否？随着这声问话，由打里面赤发灵官单雄信走出大厅啊。苏老爹一看单雄信身穿麻衣，头戴重孝，但是精神特别的好，满面春风啊，说带着孝怎么还满面春风啊。咱书中代言单雄信带孝啊，不是给别人带的，正是给他大哥单雄忠带的。前文书咱们说了，单雄忠不是被李渊一箭给误射死了吗？尸首运回了潞州上党县八里二仙庄，单雄信是痛断肝肠啊，有心找李渊报仇，但是被徐茂公、被魏征给劝阻住了。单雄信只得把这个仇恨呢按压在心内，那就给哥哥守孝吧。这灵堂啊可没摆在二仙庄，摆在了哪呢？潞州上党县东门外11里地有一座道观，叫

玄观。本来这座道观呢，那是一个破败的道观。自打单雄信举家迁到上党县，单雄信呢就相中了这所道观，于是花巨资又把这道观重新翻修，而且呢让两个人就住进道观当中了。这两个人把头发这么一盘，拧个牛鼻子，两个人呢就在那里当老道了，明着当老道，其实啊也是韬光养晦。这俩人谁呀？就是魏征和徐世绩。那这座道观前面是通玄观，后面呢单雄信为老单家又盖了一座祠堂，也让两位老道啊在此给他守候祠堂。那大哥灵柩运来，先是放在了二仙庄，在这里啊停灵七日之后，又移灵柩到了单家的祠堂，在祠堂那里再停灵六七四十二天，加上原来的七七四十九天，这就算圆满了。然后再说下葬的事儿。那么现在停灵已然将近一个月了，单雄信的悲痛之情啊也慢慢的随着时间消逝了。人不就这样吗？亲人亡故了，那不能说天天的悲呀，亡人已矣，活着的人还得继续活下去。所以现在呀将近一个月要过去了，单雄信这个悲痛的心呢也已然慢慢的平息了。除了身上穿着孝，除了还没给哥哥下葬，那基本上啊已然恢复了正常生活。那么一听苏老头说给自己送来一匹千里马，单雄信高兴了，因为单雄信早就想要一匹千里马。虽然自己现在的脚力艾叶青也不错，但是呢那毕竟不是宝马良驹，虽然自己是绿林总瓢把子，但这些年也一直没有寻来一匹千里宝马。你看这宝贝就这样，宝贝是有缘人得之，他得跟你有缘你才能得到他。这马也是，千里马哪里有啊，这普天之下千里宝马那也应该不在少数，但是呢你就撞不上，跟你就是无缘，你也瞪眼没辙呀。单雄信早就知道这个苏老头那是当地的伯乐，也经常的跟这些潞州的马氏牙人打交道，所以单雄信呢就嘱咐过他，如果你碰到千里马一定给我送来，多少钱你甭管，到我家里我买也好不买也好，我一定会给你个跑腿钱。如果你真的带给我了千里宝马，你放心，我一定会多多赏给你钱，你平常啊多给我注意也就是了。所以听说今天苏老头给自己送来一匹千里宝马，单雄信能不高兴吗？赶紧的由打堂屋就奔出来了。当然了，单雄信不能再喊苏老头苏老爹了，他一直啊喊苏老头喊苏老伯。这苏老爹一看单雄信迎出来了，赶紧施礼呀、啊：“二员外，二员外，小老儿在此啊。”哈哈哈哈，单雄信一看这苏老头，又看了看苏老头身后那匹马，单雄信微微一蹙眉：“苏老伯，你说的这匹宝马良驹可就是你身后这匹瘦马吗？”单雄信呢首先看到的是马瘦。这苏老爹一听，苏老爹心里头有准备：“哦，呵呵，二员外你近前看，哎，你别看他瘦，这瘦啊是养得不好，没有吃饱草料，这些天呢把他给饿瘦了，但这确实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啊、这就是上八骏之一的黄骠马，又叫西凉甘草黄，西凉透骨龙啊，您来瞧瞧。”单雄信一听黄骠马三个字，眼睛唰一下子就亮了。黄骠马噔噔噔噔噔噔，赶紧下台阶几步就来到苏老爹近前，然后一看这匹马，单雄信那不是一般人呐，懂马谱，从小各种宝马的谱子

0: 人家烂记于心呢。天下各种的兵器谱、各种的珍宝谱，都在人脑海当中。要么能够当绿林总瓢把子吗？来到近前，用眼这么一扫，好马，噔噔噔，两步。又来到黄骠马近前，用手这么一抚摸这匹马，骨架清奇呀，拿大手往马身子上这么一放，往下压了压，就单雄信，隋唐十八条好汉名列十五，那个力道有多大呀？一般马被他这么一按呀，得把这脊椎骨给按折了。骑马的得把这个马呀给按卧了槽，得按他那里。没想到往下一按，这匹黄骠马微微往下一摊，但是立刻，四个蹄子这么一震，四条腿这么一挺，嘣，把单雄信这手啊又给弹起来了。哎呦，单雄信一看，好马，好大的气力呀！苏老爹在旁边说了：“二员外。”你看刚才他微微往下一摊呐，不怨他，他没吃饱东西，多少天给饿成这样。你要好草好料喂足了，你还真就按不下去。我相信，苏老伯，看来你的眼力好啊，打哪淘换来这一匹宝马良驹呀？二员外，实不相瞒，这匹马呀，您真是捡了个漏啊。一般的还真难遇到，遇到了马的主人也未必能卖呀。哦，此言怎讲？是这么回事。有一山东的老客，落魄到咱上党县的，人家呢逼他要电饭账钱，他没钱给人家，没办法，拉着这匹马到马市上去卖了。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被我赶上了。我一问，这价格十分合适，所以呢，我就私下做主，就把这匹马呀拉到您面前了。您说这不是捡个漏吗？这也就是说呀，这匹黄骠宝马跟二员外您那真是有缘分呐！单雄信闻听啊，是哈哈大笑啊。好，这漏啊捡得不错呀。哎，那卖马之人在什么地方啊？在您府外头。他呀不愿见你。哦，这是为何？他说了，他不善言辞，怕见到您呢不知道说什么，让小老儿我呀全权代表了。我也告诉他了，要是那样的话，我要黑了你的钱，你可别怨我。哎，山东人嘛，还真的就实在。人家说了，没关系，相信我。哦，哈哈哈哈，单雄信点点头啊，看来是个直爽之人呐。不过苏老伯，单某买马可要见见马的主人哟。哦，二员外，您这是何意呀？我得看看他是不是这马的主人，万一呢这匹马不是他的，是他偷窃别人的，来到我单某这里销赃，被我单某买了，我单某可丢不起这个人呐。单雄信这话有道理，我天下绿林总瓢把子，绿林那些强盗降马的贼头，结果我今天买了赃物了，那不被天下人耻笑吗？我就是劫道的，结果人家销赃销到我头上来了，如果传扬出去，恐怕我要被我那些弟兄们耻笑一辈子。我得见见这卖马之人，我得看看他，我确定了这匹马确实是他的，我才能掏钱购买。可是这老客呀，他说他不善言辞，他不愿见见。哎，越是这样我越得见，我看看这里面有鬼没鬼，他为什么不敢见我呢？他是卖家，我是买家，两家应该见面呢。哎呦，二员外，那您得这么想啊，我还是衙人呢，我一手托两家，按说呀，有的时候有衙人在，买卖双方是不能见面的，这不合规矩呀。哎， 到我单府卖马，我就得见见马主，这是我单某的规矩。否则这匹马再好，单某不买。苏老头一听，哎，那好，那好，二员外，我出去跟那老客商量商量，您看如何？好吧，你去吧。就这么着，老头赶紧的转出单府，来到树底下见到秦琼。秦琼一看。这老头进去的快，出来的快，马还没带，怎么着？苏老爹，马卖了？哦，还没有。是这样，我刚才拉着马见到了二员外，二员外看到了马也非常中意。但是呢，二员外府上有个规矩，买东西必须见到卖家，否则的话他不买。说实在话，人家不放心这东西的来历。人家必须见到您这卖家，跟您呢聊几句，确认这匹马是您的，人家才敢买。所以啊，小伙子，您看看，您要想卖这匹马，就跟着小老儿我进府上见一见单员外吧。单员外这个人呢挺好的，你别看他长得呀，相貌有些凶狠，但是人是个好人呐。他不会无端欺负人的，您就放心吧。怎么样啊？这秦琼打心里头不愿意见的，这见两三句，万一给问漏了怎么办呢？丢我秦琼的脸面是小，把我三兄弟王八党的面子也给丢了，这事儿大呀。但是不进去，人家提的要求非常正当啊，人家买家要见卖主，合情合理。不见这匹马卖不出去，卖不出去，自己没有钱还电饭账，没有钱回山东老家。事到如今呢，那就见见吧。秦琼没辙，好吧，苏老爹，您投钱带路，我见见二员外。哎，好好，您跟我来吧。就这样，苏老头带着秦琼又进了单府。一看呢，单雄信已然不在院里了。这个时候，单炳说了啊，二员外。正在会客厅等你们呢，进堂屋吧。好，由单炳引着苏老爹带着秦琼就来到了单雄信的会客大厅。到这里，秦琼一看，哎呦，这座大厅真气派呀，那比刺史衙门还要宏伟。正堂中央挂着大大的一个"义"字，单通、单雄信。正坐在义字底下，两边是客席。苏老头一看单雄信在那端坐，赶紧带着秦琼前来见礼。啊，二员外，这位就是卖家。秦琼赶紧的见礼，在下见过单二员外。哦，单雄信呢，稍微的一拱手，就算还礼了。好，好，好，远来为客，坐吧。一伸手让秦琼就坐，秦琼看了看苏老爹，苏老爹一摆手示意秦琼，那意思呀，单二员外让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秦琼赶紧又一拱手，然后呢就坐到了旁边的客席。单雄信端起自己旁边茶几上的一碗茶，喝了一口，看了看秦琼，一看呢，哎呦，这位呀。脸蜡黄蜡黄的，知道秦琼大病初愈呀。哦，这位卖家，我听着苏老伯说你是由打山东来的啊，在下正是由打山东来的，那匹黄骠马可是尊驾的啊，正是在下的，你因何要把这匹马给卖了哇？在下身带着盘缠，已然用尽。滞留在了上党县，没办法回家，也没钱还人电饭账钱，身上没有其他值钱之物，只能将此马进行变卖，换了钱我好回家。哦，原来如此，那你打算卖多少钱呢？我打算卖80两纹银。哦，单雄一听80两，这匹瘦马。不值。
1: 听众朋友， 您刚。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看了之后呢给大家讲一讲，也算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啊。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把这个新闻呢分享一下啊，听好了，有这么一家儿女啊都出去打工了啊，奶奶呢在家里面照顾小孙女儿。一天早上老太太出去买菜， 他这小孙女啊才六岁，也不太懂事儿，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说实话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啊，赶紧找邻居帮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小时，最后怎么着，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以后啊，精神受了刺激，迷迷糊糊的，磨磨蹭蹭的，有一天啊，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啊。
3: 天哪，李老师，听您说完我这心里边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那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吃完了还成毒药了呢？
2: 是啊，所以我看完这个新闻呢，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说两点。第一，家里边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呢要把这个降糖药啊收好啊，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第二呢，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它具有一定风险啊，大家想一想，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都在用它来控制血糖，虽然不能致命，但也相当于啊慢性自杀一样啊。那么说到这个降糖药啊，说到糖尿病，我呀多讲几

0: 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1.5亿人呐！你就这个数，听起来都让人害怕。咱们中国啊，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人家都说啊，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你看啊，有用这个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这些偏方的，但是呢，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啊，我最怕的就是病人呢，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啊，治不好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其实啊，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讲，降糖药、胰岛素好不好？好，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我们要了解啊，这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的医疗成果。可问题是什么呢？降糖药、胰岛素，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方法，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全新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去要饭呢，是不是？咱们再往前说，啊，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也有方法，什么方法？饥饿疗法，那时候的医生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少吃饭，你甚至不吃饭，你就不摄入糖了，啊，血糖就不会高了。结果呢，饿死的人呢，比病死的还要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再有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用饥饿疗法，那是找死，明白吗？而现在有了生物肽，啊，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那么你还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是在找病。
1: 李老师，您讲得很精辟啊！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跟生物肽来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咱们大家伙儿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自从得上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儿，那就是害怕。啊，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之后，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心里想完了，啊，这后半辈子全完了。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误区，知道吗？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糖尿病的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是因为胰岛细胞出现了问题，导致胰岛功能受到损伤，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那么咱们人吃的糖分就不能够被人体吸收，不能够转化为能量，反而呢，飘在血液当中。那这样的话，人的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啊，坏分子，看见糖啊，或者是带糖的东西，就跟那个看见毒品一样。啊，用不着，糖是什么呀？糖是能量，它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能够让我们的精力充沛，让我们人能够有免疫力，有抵抗疾病的能力，啊，能够让人呢少感冒、少感染，甚至这么说吧，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它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这血糖值就正常，而糖尿病人稍微的吃点儿、喝点儿，这个血糖就上来呢？不就在于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把糖变成能量，而你糖尿病的患者做不到、不能吗？是不是？所以说，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 听好了，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啊就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血糖也不会高，以后啊也不会产生并发症。现在呢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伙讲，你原来用的降糖药要不嘛就是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这个市场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呢急速的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情况。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咱们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呢，啊，抵抗力低不低啊。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拿这个鞭子打病牛一样啊，叫鞭打病牛啊。什么意思？老牛本来生病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啊把这个牛治好，反而用鞭子抽它，让它多走几步，那早晚不就超负荷把这牛给累死了吗？琢磨琢磨，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去刺激它，不是越刺激胰岛受伤越深吗？啊，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去干活，那么这个胰岛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懒，最后彻底罢工，不干活了，不干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挡不住并发症啊。
1: 是的啊，您像我们台的主任去年去世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啊，最终合并了心衰而离世的。那李老师，对于这样难缠的疾病啊，我们用长春生命肽这样的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解决呢？
0: 完全可以啊。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呢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呢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春生命肽。啊，这个方案确定以后啊就全程跟踪。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简直是天壤之别呀。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时高有时低的情况，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所侵蚀啊，再一次加重了损害，胰岛功能是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用了长春生命肽，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肽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其中的胰岛活性肽基肽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啊，修复受损的细胞，胰岛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圆润饱满，在没有任何外用胰岛素和降糖药的情况之下，他的血糖降到了 6.7， 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生物肽疗法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不像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因为生物肽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它就是我们中医所谈的阴阳气血。我们人的细胞存在生存的根本是什么？用中医的话讲，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调和。而生物肽呢，我们从文字来理解，不就是中医的阴阳吗？啊，那么它作为生物医学的领军物质来讲，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细胞来进行有效的新陈代谢，进行有效的激活再生。所以我常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人为什么老了啊，动不了了， 老了之后牙齿也松了，皮肤也松了，老年斑也来了，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缺乏了生物肽，生物肽是细胞的存在。

0: 之根，存在之本，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就是人体的气血阴阳。所以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研发多种生物肽类药物，比如治疗心脏的乙酰四肽、通血管的尿激肽、链激肽、净血肽等等。而我所科研的生物肽疗法，记住了，也就是科技转化成果，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它集合了全球所有的生物肽。它当中啊，哎，囊括了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这些肽都具备了三大特点：高强度、高活性、高靶向性。所以啊，当我们喝下去之后啊，我们就能够做到一次性补充全身细胞的能量，一次性提升脏腑功能，恢复心脑活力，治疗一身的疾病。
1: 那这么看来，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呀，真的是能够解决病根儿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这么一看，治病啊，还得依靠尖端的医疗技术。
0: 当然了，其实治病和打仗一样，这边洋枪大炮造出来了，你不用，你还一直坚持用什么小米加步枪，那能行吗？能把疾病这个敌人撂倒吗？更何况现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99美金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呀，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5毛钱，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错过呀，朋友们啊！大家伙算一算账，啊，1块5够干啥呀？啊，真的，打胰岛素的针头都不够，就更别说吃什么降糖药、打胰岛素了。而且，就算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就像那过山车一样，血糖是忽高忽低呀，头晕、手颤，甚至抽筋儿，严重的甚至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脚疼得走不了路，身上浮肿啊，心慌胸闷，是不是最后还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脑梗、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足啊？烂脚丫子就是，啊，是不是到最后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肾透析了？所以我忠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现在趁着生物肽疗法的推广，1块5就能够用上长春生命肽。我们通过补充多种活性肽，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身体有劲儿，远离各种并发症。1块5毛钱，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栓药这些钱。你想啊，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做激光手术了，咱们也不用肾透析啊、换肾呢，这些钱不都省了吗？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给他把握住。一旦活动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的话，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呀。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药费的问题，就再也用不上长春生命肽了。明白了吗？好，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 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好。
0: 您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4: 李老师，今天跟您通上话了，我特别高兴啊。第一个我得跟你说，我感觉治病啊，你听一万句，听一千句啊，别人说好都不如自己试一试。我这一生的病呢、啊，用长春生命态刚用了半个月，现在我这系列的石头啊就算是落地了。
0: 说的太好了啊，咱们试一次啊就见效了，是不是、嗯、一定要实践，实践呢胜过千言万语。那么您用这个生物态疗法呀，补气血、调阴阳、修五脏、强筋骨，咱们在治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儿了啊？
4: 相当的有底。李老师，您说这么好的药啊，现在一克才要1.5元，别说国外一克要99美金的，就是现在买中药一克1.5啊，他都拿不下来。所以我就跟我老伴儿商量啊，这回一定得多备一点，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们平头老百姓那花不起那些钱，是吧？
0: 没错，真的。说句实在话，就算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不是野生的，一克1.5都下不来呀，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国药准自长春生命态使用六神曲工艺提取的仙姑不老方，多味野生药材啊，我告诉你。所以说啊，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在谈到一克1.5元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啊，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用上当今最顶级的生物态疗法。我们不仅要做到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气血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症，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可能只有这一次，错过了保证啊后悔一辈子。嗯，
4: 对对对。李老师，您说啊，一个健康人和一个病人，他活着的那个差距，那真的是太大了。我家是江苏无锡的啊，今年60，我冠心病6年了。以前呢、啊，我是家里的那个重点保护对象，总是感觉累呀、啊，什么活也不干，他还是累。晚上睡觉啊，他能憋醒，睡不好啊，就是两个眼睛就这样干瞪着，就这么呆着。嘴唇呐、啊、都变成了那个紫色的了，那个心里啊总是会烦躁，莫名的烦躁，舌头尖子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啊，胃不好，上医院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有那个呀，家里人俺媳妇呀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吃饭，要不就说回娘家，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碗筷，单独把我的菜给扒了出来。哎呦，谁叫咱这个病会传染呢，是吧？我也知道啊，但每次这样吃饭呢、啊、我心里总有一点憋屈难受。30年的儿子呀白养了，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我心里都感觉不舒服。自从用上了长春生命态，才彻底改变了我在家里啊才舒了那口气。

0: 安生生的，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脑瓜子也清醒了，哎，那就觉得和以前的日常生活不一样啊，觉得心里头也不憋得慌了，觉得胳膊腿儿有劲儿了。现在长城生命态呀，我用了半个月，您听我跟你说这话老半天了哈，这气顺溜不？
1: 是是是，顺溜，
0: 顺溜，不用打气啊。
1: 嗯，
0: 老万说。这回看的是选对了，用好药了，人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是吧？我说那当然哈，咱自己说好没用，我得上医院去做个复查，查那个 G14 那个呼吸检测啊，是吧？心里才能踏实。然后呢，我俩就去了医院，那个查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是正常的了。
1: 哦，好好好好，太好了。
0: 嗯，
1: 在咱们国家呀，大约有70%以上的人都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其实啊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胃炎、消化性溃疡，包括胃黏膜组织相关性淋巴瘤、胃癌等等。其实有病啊，咱们不怕化验，到医院做检查，通过使用长春生命态，才半个月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了，这就是药物的真功实效。你看这个检查它能假吗？啊，
0: 那当然不会，它假不了。长生生命态呀，我是绝对的相信。补态就是补健康，补态就是补命，这个药啊好。
1: 您说的太对了，真的，补态就是补健康，补态就是补命。咱们补态治细胞带来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您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一个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您通过使用长春生命态找回了自己的尊严。长春生命态呀，作为金字塔级别的生物态疗法，它所解决的就是我们疾病的本源细胞，知道吗？哎，我们利用仙姑不老方中药组方提取的700多种生命态进入人体之后，能够靶向性的作用于全身病变的细胞，就像那个电脑扫描仪一样啊，哪个细胞有问题，哪一种生物态就能够修复哪里，它是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修复受损细胞，大规模的帮助我们来补气血、调阴阳、强筋骨、治细胞。别说你的这个胃肠疾病、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眼病、肝肾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那么在使用了长春生命态之后啊，都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啊。
0: 哦，啊，李老师，我跟你说，我好了之后啊，我老伴儿啊，他现在也非常的相信长春生命态了。我老伴儿他年轻的时候啊当过兵，他那个中耳炎几十年了，总是好，是吧？好了，犯得好，他那个耳朵呀还流脓，我怕时间长了呀，是吧，别引起其他的病，是吧？也想着给他用上长春生命态，行不？
1: 完全可以啊。
0: 可以。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这是小毛病，我告诉你，肯定药到病除。而且现在呀，咱们有一克只花1.5块钱的活动政策，有这样的医疗福利啊。咱们相比700多一克的黄金价格，那真的是便宜太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0: 对对对，这活动啊，我心里想着它肯定也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多买多备齐了。多备了，多备齐了，那我心里才踏实了。那李老师，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赶紧
1: 好好好
0: 报名打电话去了哈。
1: 好啊，把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我也不多说了，哎，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哎，您忙您忙，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1: 哎，向您问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打电话。

0: 哎呦，特别感谢您呢，啊，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平常的这些老百姓呢，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你像国外700多一克，您帮我们申请上一克就花这个1.5块，啊，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把这个订完了以后，这送过来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的运气就特别好呀。
1: 嗯，好，好，好，定上就好啊，申请上就好，我呀也替你松了一口气。咱们这一次的全国呀，一克只花1.5块的活动，啊，这是为我们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啊，说实话，天大的福利呀，这是。申
0: 对，
1: 请上，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说回来啊，如果
0: 啊，
1: 错过的话，啊，我们自己啊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您参加上了，就是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你的家人负责啊。好，参加上就好。您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嗯。
0: 啊，我就是，你看我用。长春生命泰哈、啊、用了6天了，啊，用了6天，现在感觉哈、啊、怎么说呢？看见希望了，啊，这以前哈、啊、我就是这个风湿，啊，疼的呢都不能走路，冬天就特别厉害，而且这个夏天哈、啊、阴雨天啊这也不行，我以前我是干这个电力的，啊，去那山区检查线路呀、啊、架线，啊，这个挺辛苦，也挺累，啊，这个活还挺危险的。属于高危职业的一种，
1: 嗯，
0: 啊，但是别的也不会啊，只能就是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啊，你像我们吃饭啊，都是在高压线塔上吃，啊，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个上面就着个大风吃饭，你说那人能好吗？穿衣服呢也穿得厚，那个大风哈、啊、一吹哈、啊、就是给吹透了，以前你说年轻身子也不舒服哈、啊，睡一觉它就好了，啊。
1: 嗯，是啊。年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到老了
0: 啊，
1: 啊，这些问题都出现了，都找上门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你看现在这个肘关节、膝关节的是又红又肿啊，早上一起床，手关节呀、膝关节、膝盖什么的，就像那个，哎呀，浇了这个，就像那个胶水哈，粘住了一样，啊，粘住了，你看揉了个老半天，哎，才能软和下来。平时呢，你个坐时间长了，这也不行。另外呢，我这个心脏还有房颤。哎，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这个心跳吧还特别快，有时候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哎呀还特别慢，啊，这个医院大夫就说我是有这个风心病的这个迹象了，哎，而且这个小便也不好啊，你说站着都尿不出来，哎，得那个蹲着尿啊，得蹲着尿啊，哎呀，您说这一身的病，我才55呀，这个家里老的小的。这都都有，我都，这都不能死也死不起啊！啊，你说谁说有好药，我都去试一试啊！为了这个治我这个病啊，这些年啊，哎呀，还挺花，把我这冤枉钱都花给炸了，真被忽悠怕了，我都啊。
1: 嗯，是啊，才55岁，上有老下有小啊，而且人生才过半呢，还有一半的时光啊等着您，啊，咱们这么讲，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传统的方法，我跟您说句实话，您这下半辈子啊，应该是没有希望了。
0: 对呀，你看长春生命泰，我是听着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产品，我从这个网上查了，查了以后我才敢买回来我试试的啊。这个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而且这个说明书上写的比任何一个药这个说明书写的都好啊，什么阴阳呀、气血呀、筋骨的这些病它都能治，哎，这我才放心用上了。当天啊，用上当天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儿也不凉，哎，疼呢也没那么厉害了，啊，觉得挺好。现在不是刚用了6天吗？啊，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都好了，啊，这胳膊腿儿疼的明显都轻了。以前啊疼厉害了啊，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啊，虽然也知道，哎呀，总吃这个布洛芬也不好啊，疼了实在没办法了，这现在就强多了啊，现在强
1: 嗯，
0: 多了。
1: 是，您呢还挺明白的啊，知道不好啊，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吃了就能止痛，是不是？嗯。
0: 对，现在不吃啊，就这个，就是不。

0: 不吃这个布洛芬啊，也没有那么受不了那个疼了啊，心脏跳得也有规律了啊。以前啊，你看我家这个，房间这个门一关一闭哈，我这个心哈就一哆嗦啊。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动静什么的哈，我也不觉得烦了啊，心跳有力了啊，
1: 好，
0: 也不憋气了。
1: 太
0: 以
1: 好
0: 前
1: 了。
0: 哦，你看我哪儿也不敢动啊，现在呢都能动起来了。我这个人喜欢这个养鱼啊，今天买了几条鱼回来。哎，我看着这个鱼啊，很舒服，看看鱼啊，养养花啊，身上没病啊，也没病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就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长春生命菜，早点这个病好利索了都。
1: 好，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啊！您通过我李金波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啊，实事求是的告诉您，您身上的病啊，都是积年累月才有的。不是
0: 对，
1: 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很严重。咱们治病啊，不能太着急啊！我告诉你，我保证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咱们的病是能够真正的做到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
0: 就是我也知道，这不是才用了6天嘛？你看身体能恢复到这个样子，您说什么？我肯定，哎呀，都照办。啊，
1: 好，哎呀，咱们治病呢就得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谁选择了谁就会受益啊！
0: 就是，
1: 治病啊，就像那个以前打仗一样，以前是什么大刀长矛，现在呢飞机大炮啊！你说谁消灭谁呀？啊，对不对？中医中药再好啊，你不去挖掘它，你不去让它和生物医学并轨，啊，它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啊，你看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在干什么呀？都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因为中药确实在我们中医历史长河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之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提纯、再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无法升空啊。我们人的细胞它也一样，没有生物肽就无法完成自我代谢、自我痊愈。所以，长春生命肽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你们选择之后啊，就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呢？咱们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啊，而且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就是希望啊，人人都能用得起，家家都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您呢，不要跟我客气啊，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您就放心大胆接着用。记住了，40天血液净化，40天细胞更新，40天。强筋壮骨，40天心脑复活，4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您了，你像我以后见好了，哎，我再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这心
1: 别
0: 里
1: 客
0: 边啊
1: 气。
0: 就，哎，就痛快，
1: 好，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了啊。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1: 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哈尔滨香坊区的，我叫王凤莲，我可把电话打通了，你那个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1: 哎呀，这位老姐姐啊，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哭啊，能帮的话我肯定帮， 而且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去帮

0: 啊，咱们既然有这个机会通电话，你别着急，讲一讲啊，你老伴儿的情况，好不好？
1: 谢谢李老师啊，你说我老伴儿吧，就是脑血栓，两口子吧，这一辈子这么说吧，都是老实人，没做过啥坏事儿啊。你说我老头子得了脑血栓，这一下子就瘫了。你说我伺候他吧，给我累的呀，都快吐血了。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你这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这位老姐姐啊，你的苦，你们的难，啊，李老师我都明白，啊，在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啊，你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的家庭都是背负着三座大山呢，第一个是身心的煎熬痛苦，精神压力非常大，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疾病能康复，什么时候能熬出头。第二呢，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无底洞一样填不满。再有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全家受累呀，啊，都受不了了，熬不住了。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的，你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啊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儿多大年纪了？嗯。
1: 行，我告诉你啊，他今年73了，有30多年的高血压，一直吧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你说药房里的降压药啊，我跟你说都试遍了，什么硝苯地平啊、真菊呀、维经降压灵痛啊，都吃过，可是血压呢还是167的呀。结果突然就脑血栓了。你说经常说自己吧，脑袋疼，这脑袋嗡嗡响，就瞅着吧，他冒汗，身上没劲儿，左边胳膊和腿上就都不能动的，就麻。
0: 嗯，
1: 完了拿馒头啊，他都拿不住了。
0: 拿不住是不是？嗯嗯嗯嗯。
1: 吃饭的时候都得我喂，上厕所也得我架着。我根本就动不动，弄不动他呀，太沉了。有的时候还没等我到坐便那块儿的，他就拉出来了。
0: 哦，你看看。
1: 有天晚上，我俩一起倒地下了，
0: 哦
1: 他跟我发脾气，冲我喊，
0: 哦，
1: 说还听不清他说的是啥，反正我看着挺行。他是在那骂我呢，他
0: 哦，
1: 一直打他拉着。
0: 嗯，
1: 完，他还不让我给他夸，你说我这图的啥呢？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都整点药，一吃就都死了得了。你说的，我真是啊，伺候不动他了，我要累死了，我都得死的前边了。
0: 哎呀，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咱不能那么想。老姐姐，你记住，记住一句老话，叫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哎呀，你说我是有点激动，难受啊！我俩吧一起哭啊！你说他就捶他自己，我说呀，都指孩子呢。你说指孩子，孩子上班，你说的离得还挺远的，能指上吗？雇保姆还太贵了，家里没那条件。你说我俩退休金吧，也不算太高。那些年呢，买药啊、看病啊，就没剩啥了。
0: 嗯，
1: 这钱吧，都花到这个病上了，也没好。你说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讲那个长春生命派，我老伴儿啊，要是用上治不好啊，我们就真不想活了呀。
0: 哎呀，老姐姐，说心里话，听您讲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堵得慌，真的。因为这个疾病的问题呀，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牺牲。但是呢，很多人付出了一切，还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呢想放弃生命。那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啊？怎么都治不好呢？为什么呀？说实话，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啊疾病发病的根源，没有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儿这个病，看似复杂，那么实质呢根源很简单。首先呢就是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

0: 栓给堵住了，知道吗？哎，
1: 哦，
0: 堵了之后啊，它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血氧的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所以说很多人就糊涂了，吃不下饭啊，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实质就是神经细胞受损所造成的。而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生物态疗法，生物态疗法它是集合中医阴阳理论为基础所研发的全新的生物态细胞医学疗法，它的主要治病方法就是利用多种生物态作用于我们的细胞。哎，你看啊，解决根本问题啊，首先当中所含有的净血肽、溶脂肽、抗酸肽，能够清理您老伴儿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啊，那么能够使血流畅通无阻。同时呢，含有的 ET8 肽能够呢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儿脑部的大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另外，这个长存生命肽当中含有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解决脑血栓后遗症的问题呀、啊。还能够营养脑细胞，保证患者什么不会二犯三犯。所以老姐姐啊，你把这个心呢放在肚子里啊，我说话要负责，你抓紧时间用上这个长存生命肽，这是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而且我向大家郑重的承诺，3个周期下来，如果你用药不满意，并没有一点好转的话，我呀都给你负责到底啊，保证所有病人零风险用药，给大家放心安心啊，我绝对要负责到底，明白吗？
1: 哎呀，明白，我好好好，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给老头用着呗。你说现在吧，是有一颗就花1.5块的那个福利是吧？要不我就真用不起了呀。
0: 是啊，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我跟您讲句实话，别说您这样的家庭了，啊，咱们说就是真要恢复到1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99.99%的患者家庭都用不起啊，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要抓住机会，而且用上之后40天老伴儿能够细胞换新，40天脑功能复活，40天四肢百骸恢复正常，脑血栓、脑中风后遗症逐渐明显减轻，达到实现生活自理啊！记住了，肯定没有问题，别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你救我，那我就赶紧去报名。谢谢李老师啊，谢谢谢谢。
0: 别客气
1: 哎呦，
0: 啊，好，我们再见。
1: 那再见，谢谢。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久等了，等了半天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李老师别客气，能和您通上话就挺高兴的。我呢，天津静海的一个患者，能遇到李老师您，用上长春生命肽是我的福气。我现在呀用了45天了，啊，这才有啊现在的好日子。听说现在呀，这不是一克啊就花1.5块。我早就把这个报名把药给备足了。就算明天99美金一克，我也不用担心了，备够了。
0: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囤足了啊，参加上活动，申请上了1克1.5的活动啊。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啊，你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想了解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治什么病呢？
4: 我是糖尿病11年了，开始啊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就打胰岛素。大胰岛素这血糖倒是挺好啊，比吃这个药它平稳，但是呢可是光平稳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
0: 哦，
4: 17年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啊，这个有这个白雾白膜， 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白内障。
0: 哦，
4: 啊，眼睛啊，不是别的地方，那看不着是吧？他什么也干嘛也干不了，影响生活。这不啊，换了人工晶体了。
0: 哦，
4: 换的还是进口的呢。
0: 进口的
4: 啊，没到。哎，进口的也不行，换了不到一年啊，看东西啊又模糊又不行了。
0: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我肯定是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这是糖尿病啊，你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挺危险。那我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了解到我这个生物态疗法的啊？
4: 哎呀，我有个老领导，哎，他也是糖尿病。哎呀，人家呢，那儿子有钱，这不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啊，就是那个生命态那什么药，贵。好几十万呢，哎呀，我只有看看那份儿，哎呀，根本就用不起。
0: 嗯，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价格昂贵，另外它不能一次性的帮助我们补充700多种生物肽，这才是关键，知道吗？你跟我说说啊，你用我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都有哪些？那您跟我讲一讲，你用了这个生物肽疗法都有哪些收获啊？
4: 收获太大了。这不用我才用了45天，没想到效果啊，就说比我用了11年的降糖药和这胰岛素都好。
0: 那您说说什么变化，具体讲一讲
4: 啊。别的药啊它刺激胃，吃了之后啊烧心反酸水，这个一点不刺激胃，见效还快。当天啊这不是便秘比以前就减轻了，不费劲了，拉屎不是费劲了。接着吧，这不用上效果就更好了啊，越来越好。眼前的白雾啊，哎，没那么大了，变淡了，快没有了。
0: 嗯，
4: 飞蚊症吧，黑点啊，面积也缩小了。
0: 好，
4: 啊，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不是，哎，飞蚊症就说这黑点都消失了，雾啊，慢慢的也都散开了。这不用到45天，现在视力比以前啊强太多了。以前啊看一米以内，你看现在啊能看到4-5米远了。
0: 好，
4: 主要是家里边的活啊我也能干了。现在就说基本生活恢复正常了，不再是家里边累赘了。
0: 嗯，
4: 所以说啊，心里面特别高兴啊。李老师，您说我这眼睛还能恢复到这个0.8吗？
0: 啊，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负责任的告诉您，完全做得到，完全可以啊，恢复到0.8没有问题啊。你坚持使用，啊，我负责的告诉您，您用的时间还是短，继续治疗。我常讲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啊，咱们眼病症状消失，4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您呢，已经超出40天了啊，一定这些、啊、都做到了。继续用3个周期下来，我告诉你，保证啊都能治得好，明白吗？
4: 哎呀，那可就太好了！我跟你讲啊，现在到现在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0: 哎呀，这才哪到哪儿啊？这只是冰山一角。您记住了，随着我们对生物肽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长存生命肽的时间的延续，还会好上加好，还会更好。因为啊，我的这个生物肽疗法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知道吗？哎，我对于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包括之前的所有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我都不是彻底的否定，知道吗？因为那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的办法，啊，也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之下、特定时期，也应该讲，那也是非常科学的治病方法。但是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啊。啊，没有停止不前，而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在昨天晚上啊，我在家里边啊，把我的一个照相机啊给找出来了。那个照相机是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1年多的钱呢、啊，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4000多块钱呢、啊。哎呀，说实话，以前呢有那个照相机。啊，咱们说拍照必不可少，非常先进。
4: 嗯，
0: 现在没用了。我说句大实话，你现在找个这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呀，
0: 对不对呀？
4: 嗯，
0: 的就这真的，现在都用什么手机照相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
4: 对。
0: 哎呀，说实话，以前照相机那像素才30万呢，现在都几亿个了。 那这个相片照的清晰度啊，完全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对。
1: 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和治病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0: 嗯，差不多。
1: 我只是讲这个照相机这件事儿，说明什么？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治不了并发症，该来不还来吗？所以说，我们啊要选择新方法，知道吗？要跟上科学的脚步。您赶上好时候了，赶上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您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您治疗糖尿病，我们还能够啊给您一举消灭并发症啊，这才是我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啊，赶上活动我也不多说了啊，药呢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也参加上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啊，康复之后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
0: 我现在非常有信心，您也不用鼓励我，长春生命堂呀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是心服口服。
1: 好，我也不多讲了，也祝您呢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5: 音乐，
4: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临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现在的演员呐、比过去呀、自由多了。
6: 那当然，
5: 那过去我们这个行业说相声都是摆地摊的。
6: 是啊，
5: 叫做撂土地。
6: 对，
5: 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
6: 嗯，
5: 所以叫街头艺人苦啊。
6: 哎
5: 啊，现在演员都有了文化了，
6: 嗯，
5: 自己也能够创作了。
6: 是啊
5: 啊，不仅是演员了，
6: 嗯，
5: 还有的人是作家了。
6: 哦
5: 啊，
6: 咱们这里还有作家
5: 啊。你像我就是作家。
6: 您不就是演员吗？
5: 他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你没注意？
6: 没注意，
5: 我净在家里坐着。
6: 对了，
5: 在家里坐着呢，现在正在家里坐着呢。
6: 这个
5: 您得说正在家里写着呢。嗯，对了，
6: 写作
5: 嘛，
6: 写对了，写作
5: 是吧？
6: 嗯，
5: 他现在有这个条件。
6: 是啊，
5: 过去哪有啊？
6: 过去可没有，
5: 一天奔忙劳碌，
6: 嗯，
5: 撂土地挣不了多少钱，你就上剧场也挣不了多少钱。
6: 那生意做得不好吧？
5: 不，满座。
6: 满座我们挣的就多呀、
5: 买票的人少啊。
6: 哦，
5: 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那有权有势的人谁买票啊？
6: 是啊，
5: 人家过去查票，到时候这端这个牌查票，这我得谁补票钱搁这里？
6: 对啊，
5: 到这一问，您票
6: 啊，
5: 您这票。你看那位
6: 啊，哎，这怎么意思？
5: 什么意思？这说明他有权有势，不必买票。
6: 怎么连话都不说呀？
5: 一摇头就行了，再一说话你就更倒霉了。
6: 是啊，
5: 您还说话
6: 啊？
5: 先生，您这票
6: 啊，
5: 全是我带来的。
6: 啊？全是他带来的？
5: 要用手指一指。这旮沓都不买票了。
6: 嘿，
5: 但是我们这一代艺人呢，过去受了些苦。
6: 是啊，
5: 解放以后呢，不受打骂了。
6: 哎，
5: 不受欺负了。
6: 对，
5: 你像我们老辈的那个艺人
6: 啊，
5: 像我们这个搞说唱的艺术的刘宝全
6: 啊、
5: 金万昌、白云鹏、他们这个老辈
6: 啊
5: 比我们还难呢。
6: 是啊，
5: 赶上帝制了。
6: 哦，帝制是有皇上的时候
5: 啊。皇上的最大了。
6: 嗯，
5: 你天杠都竖了。
6: 对了，哦，这儿赌钱来了
5: 啊。就是皇帝啊，
6: 皇帝
5: 他们得进宫当皇差。
6: 哎，
5: 你当皇差那 容易啊。
6: 是啊，
5: 啊，你不知道哪儿错了，这回的就惹杀身大祸。
6: 是啊，
5: 啊，起码这一看你这样
6: 啊，
5: 看着别扭，哟，这人怎么长这模样
6: 啊？
5: 把他发了吧。
6: 哎呦，这正发了，
5: 发了，充军发配了。
6: 嚯，
5: 你说这多麻烦，
6: 哎。哪有活路？
5: 你说挣不了多少钱还不要紧呢、
6: 啊，
5: 还不是天天可以做生意的
6: 哦，还不能见天眼
5: 啊？那皇上家有斋戒臣的日子，你就得休息，禁止娱乐。
6: 他有他的斋戒臣，咱们说咱们的
5: 不行啊，那个制度就那样啊。
6: 哦，
5: 你要再赶上国服，皇上哪位皇上驾崩了，死了，
6: 死了，
5: 皇上死了，对吧？
6: 哦、死，
5: 国孝，
6: 死就死了吧，死了，
5: 嗯。那、啊、你可倒大方，死了就死了
6: 啊！
5: 那年头这句话就有罪了，
6: 这有什么罪啊？
5: 清君之罪，
6: 火
5: 那就杀头了。
6: 哎呦呵，
5: 皇上死了叫国服
6: 哦，
5: 禁止娱乐。
6: 嗯，
5: 有的时间长的一年，
6: 哎呦，
5: 有的时间短的半年仨月。
6: 是啊，
5: 禁止娱乐，不让唱。
6: 哎呦，那就不能说也不能唱了
5: 啊。打锣鼓都不行，甭说唱了，
6: 响器都不能动。
5: 国孝国服嘛。
6: 哦，
5: 那这干这行的
6: 啊，
5: 全休息了。
6: 哎呦，
5: 吃开口饭的
6: 啊，
5: 全休息了。
6: 是啊，
5: 没饭吃。
6: 嗯，
5: 对吧？这是国服吗？啊，人人都得挂孝。
6: 哦，全得给他穿孝。
5: 嗯，男人不准剃头。
6: 哦，
5: 妇女不准擦红粉。
6: 哦，为了穿孝
5: 啊。连那个梳头那个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6: 哦，那也给他穿孝。
5: 这是国服嘛、
6: 嗯，
5: 是红东西都不能见呐、
6: 啊。是啊，
5: 那年头你吃菜呀、
6: 啊，啊，
5: 青菜行，
6: 哦，
5: 胡萝卜都不行，
6: 怎么
5: 红的不能见？
6: 那天生来长的，
5: 那你要卖也行啊，
6: 啊，
5: 你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6: 对，我还没见过用套。
5: 那年头你吃辣椒啊，
6: 嗯，
5: 光是青的，没红的。
6: 红的呢？
5: 那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赶紧摘下来刨坑把它埋了。
6: 哎呀，别埋，卖
5: 啊！不行，
6: 嗯，
5: 不行，
6: 嗯，
5: 不够套钱。
6: 对，那得多少套啊？
5: 你看商店那个幌绸，
6: 嗯，
5: 一个幌子，一个招牌
6: 啊，
5: 底下有绸条，红的
6: 是
5: 都得换蓝的。
6: 哎呦，全得换蓝的。
5: 这么说吧，
6: 啊，
5: 连酒糟鼻子、赤红脸都不许出门。
6: 这是皮肤的颜色，
5: 那不管
6: 啊。
5: 我听我大爷说过，
6: 嗯，
5: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6: 是啊，
5: 出去买东西去了，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赶紧站住。哎，请大人安。请大人安。
6: 嗯，
5: 你怎么回事？
6: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5: 我没事。
6: 是啊，
5: 你不知道国服吗？
6: 嗯，
5: 哎，知道。我这您看，没剃头也没打辫子，
6: 哎，没剃头，
5: 没问你那个
6: 啊。
5: 你这鼻子什么色？
6: 鼻
5: 红点。这就是长的。
6: 对、啊，
5: 不是现弄的。
6: 你有把鼻子红着呢吗？
5: 不能出门。
6: 嗯，
5: 那可不行。我妈病了，没人买东西。要出来也行，把鼻子染蓝了。
6: 嗯
5: 啊，
6: 你说这怎么办？这怎么染法？
5: 拿蓝颜色你把它涂上
6: 啊，
5: 更不敢出门了。
6: 怎么
5: 成豆墩了？
6: 那
5: 遇见黄天霸不打起来了？
6: 说的是，
5: 你说这帮做艺的改行了。
6: 哎呦，
5: 做小买卖。
6: 什么人改行了？
5: 唱大鼓的刘宝全。
6: 哦，那大鼓唱的可好，
5: 京韵大鼓。
6: 嗯，
5: 流派大鼓。
6: 是啊，
5: 那才算正宗。
6: 对
5: 啊。
6: 嗯，
5: 你比如说唱那个长坂坡
6: 啊，
5: 古道荒山苦乡镇，黎明土踏雪飞。

0: 来了将军赵子龙
1: 真好，
0: 那年头不让唱。
1: 是啊，
0: 改行做小买卖了。
1: 哟，他干什么去了？
0: 卖粥。
1: 哦，开个小粥铺子。
0: 啊，过去
1: 不摆摊儿。
0: 哦，摆摊儿。那个早点。
1: 哦，
0: 精米粥、煎饼果子。
1: 啊，
0: 卖这个玩意儿。
1: 哦，
0: 你卖粥得有个砂锅熬粥啊。
1: 是啊，还得会吆喝呢。
0: 吆喝
1: 这难了。
0: 他哪会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自个儿会唱大鼓，因为国服也不让溜嗓子
1: 啊，
0: 借机会唱唱溜溜嗓子。
1: 哦，
0: 自己会编词儿，一看所卖的东西，
1: 嗯，
0: 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吆喝出来跟唱大鼓一个味儿。
1: 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个粥锅吗？砂锅。
1: 哦，那打鼓的那鼓毽子，
0: 那个
1: 啊，叫鼓槌啊，
0: 马勺。
1: 哦，就是马勺。鼓板呢？
0: 没，就是没有鼓板。
1: 是啊，
0: 拿套烧饼果子吧。
1: 好嘛，他这能对过。
0: 哎，一和了这粥，
1: 嗯，
0: 吆喝起来跟唱大鼓一样。
1: 是啊，
0: 咚个隆咚，一个隆的咚，咚一个隆隆的咚，咚咚个隆咚，一个隆咚的，一个隆的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嘛。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嘣起不隆哗啦。
1: 嗯，
0: 砂锅捅碎了。
1: 哎呀，干什么也不容易。
0: 外行干什么也不行啊。
1: 说的是。
0: 还有一位唱老旦的，唱京戏的
1: 啊，
0: 龚云甫。
1: 哦，
0: 也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改行了。
1: 那老旦可唱得好。
0: 唱得好啊。
1: 嗯，
0: 人家那个玉后龙袍
1: 是啊，
0: 最出名了。
1: 哎，
0: 一贴这出戏，
1: 嗯，
0: 准是客满。
1: 对，
0: 那老旦还没出来，
1: 嗯，
0: 后台一叫板
1: 啊，
0: 哭啊，
1: 嗯，
0: 就是可堂的彩声。
1: 嗯，
0: 太好了，那年头不让唱了，
1: 改行了。哦，
0: 还干什么了？
1: 卖青菜。
0: 哎呦，那可不简单。
1: 是啊，首先说得有力气，
0: 人家内行卖菜，
1: 嗯，
0: 担着一挑，
1: 哎，
0: 二三百斤，
1: 哎，
0: 这人走起来你看着那么精神。
1: 是啊，
0: 不但人精神
1: 啊，
0: 连卖的那个菜都精神。
1: 菜怎么精神？
0: 内行卖菜呀、啊，
1: 嗯、哦，
0: 炖来了菜以后，到水井、
1: 嗯、
0: 上足了水、
1: 嗯，
0: 泥土也冲干净了，
1: 哎，
0: 你看着也漂亮也精神。
1: 嗯，
0: 你说那个韭菜多细啊？
1: 是啊，
0: 那一捆儿
1: 啊，
0: 啪往这一戳，你看那个劲儿。嗯
1: 倍儿挺，
0: 精神，
1: 哎
0: 啊，吆喝出来好听。
1: 是啊，
0: 后北京这个做小买卖的吆喝跟唱歌一样好听。
1: 哦，
0: 特别是这个卖青菜的
1: 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儿吆喝出来，真好听。
1: 嗯，您给学学，
0: 是这味儿。
1: 哎，

0: 呀，嘿。
1: 所以我管它叫做北京音乐。
2: 哎，真挺音乐的，
1: 好听吧？
2: 嗯。
0: 可是龚云普先生是唱老旦的，
2: 是啊，
0: 这套他还不会。
2: 哎呦，
0: 炖了几样菜，拴了副挑子，您看走在街上，就这个样。
2: 哦，怎么还带着台布啊？
0: 唱老旦的嘛，我习惯。溜了俩钟头，也没开张。
2: 哎，怎么没人买呀？
0: 人家不知道他挑着给谁送去，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想，对了，我怎么不吆喝？
2: 哎呦，没吆喝，
0: 照着卖菜那套又不会
2: 啊。
0: 好在自己会编词儿
2: 哦，
0: 编了四句，唱的是摇板儿，
2: 是啊，
0: 还蛮好听的。
2: 您给学学，
0: 是这样，
3: 人卖菜的还带着锣呢，
0: 带着架鼓哪儿就来了，
3: 是这味儿。
0: 香菜、芹菜啦，青椒。

0: 两条。
1: 真好，来他这么一吆喝，还真出了买主
0: 哦，有买主了，
1: 出了一个老太太买黄瓜。
0: 哦，
1: 北京老太太买黄瓜麻烦着呢。
0: 是啊，
1: 不是给了钱拿起就走，
0: 他呢，
1: 掐一块尝尝。
0: 哎，他尝他干什么？
1: 不甜不要。
0: 哦，
1: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0: 哎，
1: 开张了。老板把挑挑过来，
0: 嗯，
1: 往这一放，你想他这肩膀哪搁过那么重的东西？
0: 压的，
1: 一扶这肩膀这个疼啊！
0: 嗯，
1: 他想起叫板来了，
0: 哪句？
1: 啊，苦啊！
0: 嗯，
1: 老太太误会了，
0: 是啊，
1: 黄瓜苦的，不要了。
0: 嗨。好又来个买主又不要了，
1: 要不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呢？
0: 说的是呢。
1: 哦，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0: 哪位？
1: 金少山。
0: 哎呦，那花脸可好。
1: 好。
0: 嗯，
1: 个头架子，
0: 嗯，
1: 嗓筒，
0: 嗯，
1: 哪样都好。
0: 是啊，
1: 金派花脸。
0: 对，
1: 不让唱，改行了。
0: 哎，他干什么去了？
1: 卖西瓜。
0: 哦，挑着挑串胡同卖西瓜，
1: 那是卖整个的
0: 啊，
1: 他哪干得了啊。
0: 他
1: 卖零块，在门口摆摊。
0: 哦，卖零块，
1: 人家内行卖西瓜的。
0: 嗯，
1: 人家有这套家具。
0: 是啊，
1: 手推车，
0: 哎，
1: 独轮高车，
0: 嗯，
1: 找个墙根这么一顶，
0: 嗯，
1: 上边踏好了板子，
0: 嗯，
1: 铺上一块蓝布，
0: 对，
1: 拿水把它烧湿了，
0: 哎，
1: 拿这个草圈把西瓜摆起来，
0: 嗯，
1: 切西瓜刀，
0: 嗯，
1: 二尺多长，
0: 嗯，
1: 二寸多宽。
0: 是啊，
1: 切出那个西瓜来一般大的块。
0: 对，
1: 摆在那会儿，
0: 嗯，
1: 拿个破蒲扇，
0: 嗯，
1: 轰着苍蝇，
0: 嗯，
1: 吆出来也挺好听。
0: 是啊，
1: 吃嘞白脑快嘞，哎，沙子地的口味的甜嘞两个好嘞，吃嘞白脑快尝啊，
0: 哎，是这味儿。
1: 这位金老板哪干过这个？
0: 是啊，
1: 你让他吃西瓜行，他卖西瓜哪行？
0: 嘿，
1: 在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0: 哦，
1: 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0: 哦，当案子。
1: 切西瓜刀的就是咱们家里那切菜刀，
0: 用切菜刀切西瓜，
1: 切出这个西瓜有块大，有块小，
0: 好嘛，
1: 摆在那儿也不好看。
0: 那怎么好看呢？
1: 卖西瓜应该是啊，
0: 嗯，
1: 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0: 对，
1: 他一块儿八个全宰了，
0: 好嘛，他倒急性子。
1: 这些卖西瓜出堆儿了。
0: 嘿嘿，
1: 他这看西瓜的样也不对呀。
0: 啊，什么样啊？
1: 攥这个切西瓜刀，
0: 嗯，
1: 往这一站，
0: 就这把切菜刀，
1: 唱花脸的架子，
0: 嗯。嗯，
1: 过路的人可吓坏了。
0: 是啊，
1: 谁走那儿都吓一跳。
0: 嗯，
1: 这这次
0: 愣住了，
1: 怎么回事？
0: 是啊，
1: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
0: 这好嘛，是够瘆人的。
1: 远点，远点。
0: 这好，躲开了。
1: 越聚人越多。
0: 嗯，
1: 站着好几十位
0: 啊。
1: 金少山攥着刀还琢磨呢，
0: 嗯，
1: 这么些人他怎么不过来吃啊？
0: 吃啊，
1: 你那样谁敢过去？
0: 哎，说的是呢。
1: 他想什么呢？
0: 嗯，
1: 哦，他们爱听我的唱
0: 啊，
1: 我给他们来几句，他们就吃了。
0: 哎，
1: 他唱啊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0: 哦，
1: 是一叫板这样。
0: 哦，这叫板呢，
1: 这胆小的一瞧
0: 啊，
1: 往后去，往后，别挤我，和都躲开吧。
0: 嘿，嘿，吆出来好听
1: 啊！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刺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你们吃啊！
0: 是，全下好了。
2: 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 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

0: 才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膏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就用胡家老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啊，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膏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膏神奇，神奇在哪儿？

0: 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
1: 嗯、
0: 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高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我这儿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高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汁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一百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啊，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儿。一百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吧，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并且没有什么

0: 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糕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糕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糕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哪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窍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糕，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地讲， 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 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6: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0: 嗯。
6: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6: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6: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是手都是抖的，
0: 啊，别紧。
6: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
6: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0: 啊。
6: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6: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6: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6: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
0: 嗯嗯嗯
6: 嗯，但是就是没想到，就两年前哈、啊，

0: 是我感染的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1: 哦，
0: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1: 对对对，
0: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1: 嗯嗯嗯。
0: 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1: 哦，发展了是吧？嗯。
0: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的、
1: 啊。
0: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1: 嗯嗯嗯嗯。
0: 嗯，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0: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1: 嗯嗯嗯嗯。
0: 啊，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1: 啊啊
0: 啊！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
1: 啊
0: 啊！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0: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哪的、
1: 啊、
0: 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1: 是吧？啊
0: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
1: 嗯、
0: 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嗯、
0: 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的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
0: 啊，
1: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一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
1: 啊，
0: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1: 嗯嗯嗯。
0: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哎。嗯
0: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
1: 啊，
0: 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0: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啊啊啊啊！
0: 啊、
1: 嗯，
0: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0: 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1: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0: 哎，
1: 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个高兴的事情， 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
1: 哎
0: 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
3: 你、啊。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0: 啊。
3: 我叫王英。
0: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
3: 嗯、
0: 好吧？
3: 啊，胡老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的咱们这老高呢，我姥姥也吃着老高呢、
0: 啊，
3: 我姥姥也想跟你报告喜讯。我那个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0: 嗯，
3: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的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
0: 嗯、
3: 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
0: 嗯嗯，
3: 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
0: 嗯、
3: 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
0: 嗯、
3: 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0: 你看多厉害、嗯、
3: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上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
0: 嗯、
3: 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嗯、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儿，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3: 啊，手指头哎就手指底都跟着疼，就疼得这么厉害
0: 啊、
3: 嗯、啊。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
0: 啊、
3: 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
0: 啊、
3: 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半路

0: 就上不了了，我疼得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两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1: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0: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胡老，你说是吧？我呀又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啊，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异病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万多都出去了。
1: 你 看
0: 这病也没看好，
1: 多快是吧？嗯
0: 啊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啊，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他，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她，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她呢听完你讲说她就买上胡椒老膏就吃了，啊，我姥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膏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1: 你
0: 说厉害不？
1: 好，
0: 啊，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膏，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姥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啊，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两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吗？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啊、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便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啊，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字药，它的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
1: 嗯嗯。
0: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个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0: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你改变多快呀、
0: 啊啊，
1: 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
1: 啊，
0: 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吃了5个多月了。然后我这个、
1: 就是、
0: 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1: 啊。
0: 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就是天天我现在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你看顺了也好的非常快呀、
0: 啊、
1: 是不是太好
0: 啊、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鸭子山似的，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特别轻松也不疼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快是吧，
0: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买这老高跟金高你讲这个，然后那个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嗯没有问题，
0: 嗯
1: 啊
0: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着我的这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尤其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尤其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问题，
0: 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
1: 好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啊。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打的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他病人太多呀、
3: 这感谢你啊胡老师啊，现在、
1: 嗯、
3: 我呀、你猜怎么一句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合院一去了，管安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抗药我一喝了，一试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黑乌黑的，就是嘴这里啊，这就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都是舌头都翻不过来了。就那么重，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么样，一气放到两个指指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虚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消电灯，不消倒水。不行那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心思、哎呀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3: 然后也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回老汉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他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就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4个月吧，将近4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 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了我还能溜了溜的。哎，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
3: 哎，
1: 太好了啊！
3: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的，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去打打你啊
1: 好的，啊，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3: 啊？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3: 啊，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啊，您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吧，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3: 明白明白
1: 啊。好，坚持吧啊！
3: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扔那他妈20斤东西我就治足，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3: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

0: 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戏，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说起河北梆子，一代名家齐花坦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尤其是他在《宝莲灯》中饰演的三圣母堪称经典，甚至让三圣母成了齐花坦的代名词。其实无论是做人还是做艺，齐花坦都是大家交口称赞的一代名家。今天的细说燕赵，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齐花坦与《宝莲灯》。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就是河北梆子《宝莲灯》，剧中河北梆子一代名家齐花坦饰演三圣母。齐花坦先生是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的入室弟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在河北梆子《宝莲灯》中，齐花坦饰演三圣母，他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演出。20世纪60年代暑期，齐花坦在北戴河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演出《宝莲灯》。那天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亲自上台接见了主要演员，连连夸赞《宝莲灯》改得好，演得好，演得也很成功。毛主席还问齐花坦的绸子舞是谁教的，鼓励他要继续努力，好好演戏。后来这出戏还为来我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演出，当时陪同观看的有朱德和贺龙副总理。1976年，原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接到要将《宝莲灯》拍摄成